0: 金条有吗？
1: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哦，钱不成问题。
2: 啊，
0: 掌柜的。
2: 嗯，
0: 这买卖能做吗？
1: 能做能做。哎，老板里边请。
0: 好好好。
1: 请。
3: 我戴上好看吗？
4: 别动！
5: 出去！
4: 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
1: 师座，全是假的。
6: 还真的来。
0: 说，
6: 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
5: 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6: 哼，不说，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5: 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6: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7: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6: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7: 明白了。
8: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9: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7: 嗯，
4: 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0: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
9: 好，到了。给，
4: 好，
9: 谢谢。
4: 你好。
9: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4: 来，坐坐。
9: 谢谢。
4: 情况怎么样？
9: 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
4: 太好了。
9: 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
4: 哦，我这次来就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9: 太好了。
4: 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9: 好，我知道了。
4: 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
9: 好，太好了，让你们费心了。
4: 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9: 哎，好。
11: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4: 啊，接着练。
11: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4: 保持平衡，

0: 春梅，
1: 哎，
0: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
1: 哎，哎，学姐，你去哪儿啊？
0: 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1: 哦，
0: 你们好好练。
1: 嗯。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去干嘛？
2: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好好练。
1: 哎，春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
1: 玩手台去了。
0: 你跟着我干嘛？
2: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0: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2: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0: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2: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0: 是吗？
2: 啊，
0: 那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0: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2: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0: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哎呀，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2: 好。
0: 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2: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林木君，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了？刚刚回来，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 引起了军部大兵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哼，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 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嗨，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嗨，林木明白。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
1: 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南京的代表，嗯，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2: 嗨，请将军放心。嗯。
3: 糖葫芦，
4: 二位慢走啊，
5: 哎，
3: 下次再来。哎，糖葫芦，怎么还没出来呢？都这么长时间了，陈秋雪，快点的！
6: 刚才那女的呢？
0: 后门走了。
6: 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0: 廖教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这人什么时候到？两天以后。 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2: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4: 郑先生，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
4: 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5: 郑先生，诸位，甄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6: 甄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4: 最后一个问题，甄先生，请留步。
6: 甄先生，
4: 请留步。
6: 甄先生。
7: 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
8: 关你什么事儿？
9: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10: 走。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嗯，怎么样？
1: 查到了，日本人把甄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李

0: 铃木纯一。
1: 铃木纯一，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0: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
2: 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0: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青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2: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0: 好，
3: 那我做什么？
1: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4: 明白
0: 明白。
4: 铃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5: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4: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5: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4: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5: 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4: 这
5: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4: 嗨。
6: 关于文物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1: 你呢？也没事吧？
6: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尽快。
6: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1: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6: 什么事？
1: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
6: 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唐国的军火库给炸了。
1: 没别的了？
6: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霍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1: 哦，明白了。
6: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1: 暂时还没有。

0: 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他？
0: 做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1: 算了，别去管他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0: 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
1: 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德川将军请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1: 岂敢岂敢，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实在受宠若惊啊。
0: 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
1: 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0: 那是当然，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1: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五个人知道。
0: 很好，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1: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王主席。
1: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2: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
1: 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2: 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啊，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2: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1: 嗯。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2: 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0: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
4: 好，那你小心一点。
0: 嗯。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快走！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1: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0: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
2: 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哼，
0: 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站住！
0: 让他走。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 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汉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汉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

0: 不行，得赶紧找到他。
1: 我问过前台，他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2: 哎，但愿他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0: 是啊，哎，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1: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0: 镇汉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3: 日本人对镇汉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镇汉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4: 难道说镇汉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1: 做交易，镇汉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5: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3: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1: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弄清楚他在保险柜里藏了什么宝贝。

0: 那这回该我出马了。林木兄，
1: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镇汉章的保卫要加强。
0: 嗨，我马上去安排。
1: 嗯，
2: 甄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
3: 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2: 那我们
3: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2: 老爷明鉴啊。
3: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
2: 是。
3: 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2: 是。
3: 好了，你下去吧，我累了。
4: 自以为是的家伙。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27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08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

0: 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新官上任，把火烧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8: 逼着咱们今天交单子呢，要不咱们就糊弄一下。
7: 要玩啊？你陪他玩去，我可不奉陪。
9: 做五洲晚宴需要多长时间？
10: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们也看到了，
11: 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12: 这海南鸡饭是深江工业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啊！
13: 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这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
12: 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14: 积分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
15: 你来宽利，依然让你当主厨。
10: 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15: 你觉得我骗你啊？
10: 乔段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头，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
1: 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
2: 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0: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
1: 对，我们就在这儿等你。
2: 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1: 真的？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甄汉章的保险箱。
2: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舍。那我先走了啊。
1: 嗯，
2: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

0: 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去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2: 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3: 来人！
2: 什么事？跟我一起去看看震撼罩。
3: 其实。
2: 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3: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你说的都是真话？
2: 当然啊，你不信吗？
3: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谁是你的？
2: 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3: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可以啊。
2: 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3: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2: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3: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2: 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为什么就不可能呢？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3: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2: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3: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2: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
3: 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2: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
0: 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1: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0: 啊，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1: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0: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1: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
0: 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1: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0: 青青拿到了吗？
2: 我
1: 回去再说吧，再说。
3: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1: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3: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
4: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2: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0: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甄汉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多过活，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甄汉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1: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2: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3: 只是甄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0: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甄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1: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5: 刁川将军，
6: 准备的怎么样？
5: 没有问题。
6: 甄汉章在吗？
5: 他没有出去。
6: 好，

0: 认脏。
1: 是那杀鬼的那种。
2: 怎么办？先回去再说。
3: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4: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3: 没有行动不好吗？
4: 我只是担心天狼星有更大的企图。
3: 你有什么根据？
4: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甄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3: 你为什么这么问？
4: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天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以甄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天狼星可能是对甄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3: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4: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天狼星针对甄汉章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3: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甄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4: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他，跟他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2: 老沈，
0: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0: 什么？我的画像？
3: 请。
4: 甄先生，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南京政府王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4: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3: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4: 请讲。
3: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正是华北。
4: 甄先生，你的意思是？
3: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1: 你屡次和日本人交手，看来他们是记下画出来了。
5: 画也没用，日本人的画像那都是给他们自己看的，除了汉奸，其他人不会在意那个。
6: 得，这日本人的庆典，天津的汉奸走狗都会到场，估计每个人都看过您的画像了。
2: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现在日本人贴出画像，我估计他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
1: 日本人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警告我们，希望我们在庆典期间不要闹事。
5: 日本人把咱们想得太胆小了。
7: 那廖教官，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5: 去，当然要去，我化妆去。
0: 不行，那天里面的防守一定非常森严，万一你进去被敌人认出来，那就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负责外围吧。
5: 那可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7: 廖大哥是不放心我们吧？
1: 廖教官你放心，在没有你行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任务。
5: 我必须去。
0: 那这样吧，非要去的话，廖教官和春梅负责外围的警戒，一旦我们遇到情况，你们好掩护我们撤退，具体的行动由我们来执行。
1: 我们现在行动的关键是要如何从甄汉章的身上把钥匙给偷出来。
7: 得了，这个事儿没别人，肯定是我。
0: 不行，

0: 你不合适，因为你的身份是服务员，没办法接近郑汉章的。
1: 这件事情有一个人合适。
2: 我不行的，我不会。
1: 青红，你放心，其实干我们这行特别简单，你只要到时找一个机会跟郑汉章跳舞，然后从他兜里把钥匙偷出来就可以了。廖教官，借你用一下。青红，来。
3: 记住了，郑汉章是一个社交专家，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当你找到机会和他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他的防备心一定会降低，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下手了。
1: 青红，你到时跟张汉章跳舞的时候，你一定要谨记贴紧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小心踩他的脚，这个时候你就顺势倒在他怀里，抱住他的腰，这样你就得手了。
2: 哎，不行不行，学姐，这事我真的干不来。
4: 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5: 德川将军，做生意嘛，总要表示一下诚意嘛。我在南京已准备万全，只等你的模板，就马上可以开工。
4: 甄先生想要什么条件？
5: 德川将军，我和我的家人很希望成为帝国的公民。
4: 甄先生这么有诚意，我想我们可以长久的合作下去。
5: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6: 同学，团长在哪儿？
7: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6: 快找团长去。
8: 是。
9: 什么？假币？
6: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9: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6: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9: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6: 目前还没有。
9: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摸清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6: 好，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呢。走进去。
2: 另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2: 买定离手。
1: 哎，
2: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玲。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2: 买定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2: 还有下的吗？
3: 我都输了好几把。
4: 乌鸦大王，
2: 买定离手啊！
4: 真会。
1: 哎，张一下。
2: 还有下了，
0: 对不起，让
2: 下了，下了。
3: 我也要的。哎，
2: 二位面生的很呐。哎，我
1: 跟你说，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2: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
2: 呀？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2: 上赌场不会下注？
1: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2: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1: 这个值多少？
5: 哟，这个是
2: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3: 来，咱们这边
6: 玩儿。压
2: 二位请进。

0: 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1: 谢谢您。
0: 哎，
1: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2: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衡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来，要不你拿着。
1: 哎，别别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的对。
2: 那干嘛这么说我？
1: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哟，挺熟啊，跟到自己家似的。
3: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2: 啊，我
1: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3: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2: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来人，在。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5: 嗨。
3: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进去。
3: 为什么？
2: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3: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2: 不是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3: 嗯，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2: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3: 你要干嘛？廖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2: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我会通知你的。
3: 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2: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3: 好。
2: 回去吧。
3: 好。
1: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
2: 说什么呢？
1: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呀？
1: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2: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1: 青青啊，
0: 哎，
1: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嗯，哎，赶紧吃。
1: 哎。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那今。

0: 条呢？
1: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2: 是。

0: 甄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
1: 好，
0: 军部对甄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1: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
2: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
3: 不错，怎么样？
2: 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你看看这个。
3: 干嘛呀？我的钱够用。
2: 这些法币都是假的。
3: 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仿制度这么高。
2: 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底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魏作派部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
1: 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对，到这儿。
3: 哎，
2: 弄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
4: 哎，好嘞，
2: 擦干净。
4: 好。

0: 林木君，甄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甄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
1: 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嗨，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1: 明天要号饭店内将全部会由挺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林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1: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丫鬟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嗯、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啊啊、都过来。哎，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多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好，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4: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5: 好。
0: 现在怎么办呢？
6: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躲着他，小心点。
0: 好吧。
7: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8: 不是
7: 饭
8: 啊，
6: 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9: 哎，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哎，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0: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11: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9: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1: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10: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11: 放心吧。
0: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6: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0: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应该是林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0: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6: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12: 哎，干什么的？
11: 哎，大哥，我弟弟呢？是。

0: 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她，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1: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0: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0: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啊，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啊。
0: 谢谢谢谢大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就跟他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 嗯，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
0: 谢谢谢谢大哥啊。

0: 站住！嗯，
1: 哎，吴队长，
0: 干什么去？
1: 我这那
0: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1: 啊，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0: 站住！嗯，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1: 我这。
0: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1: 没有，吴队长，您不能冤枉人呢。
0: 我冤枉你！哎呀，这拿出来！
2: 吴队长。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3: 吴队长您好。

0: 好啊。
1: 哟，赵队长，
0: 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
1: 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
2: 不是队长，我真没。
0: 嘘。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1: 赵队长，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2: 对啊，我真的是……
0: 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
2: 你说那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
0: 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那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3: 嗯，
0: 都散了。
3: 疼吗？
2: 哼！奶奶的，谁是领班？啊！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不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一大嘴巴。
0: 哎，哎，哎，怎么回事啊？
1: 我哥。我哪来的哥呀我？
0: 你哥，
4: 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5: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接话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
4: 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
5: 你说什么呢？
4: 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
5: 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4: 好，不说不说不说。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哎，
5: 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是啊，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
5: 你要相信秦红，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4: 我相信他。其实青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5: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4: 嗯嗯。
6: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7: 好，
6: 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5: 好的。
6: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2点左右开始。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致欢迎词。大约2分钟之后，德川就会离开真汉章，进入舞池领跳第一支舞。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汉章，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甄汉章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0: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0: 我不会拒绝你。郑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您是？我姓程，我是天津经报的记者。嗯，好。请。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2分钟左右。阿玉姐。 你在2点05分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要准时撤离，然后到撤退点，准备接应我们。
1: 嗯，好的。
0: 按照计划，接下来秦红就该你出手了。秦红得手以后，把钥匙迅速转给青青，老沈帮助青青上三楼，然后迅速返回。返回以后要邀请青红跳一支舞，在甄汉章发觉之前，帮助青红脱身。好。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2: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根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只要天狼星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
3: 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紧张、刺激，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庆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3: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4: 嗯，好。
3: 行动。

0: 里边请。
1: 请。
2: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

0: 清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0: 真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 我东亚受列强之志旷久，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地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 甄先生，请。
1: 将军。 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领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津金榜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
2: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1: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虚了。
2: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2: 好啊好啊。
3: 德川将军。
0: 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德川将军请便。
0: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将军请。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0: 郑先生，谢谢您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
1: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这么说，采访的是甄先生，您是答应了？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林木，
3: 还不去看看？
1: 嘿，林小姐，请不要紧张。
2: 没事，没事。
1: 不会有事的。
2: 这样啊？
1: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嗨，
3: 请各位继续。
1: 李小姐，请。
0: 好，将军。
1: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4: 请。
1: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4: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4: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干杯。

0: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1: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2: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1: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2: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3: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1: 嗨。
0: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3: 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嗯，
1: 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
0: 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
1: 什么？报告！
0: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
1: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
2: 请您出示出入证，
0: 请您出示出入证，
2: 否则您不能进去，
0: 否则您不能进去。
1: 报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嗯，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对不起，大佐阁下。
1: 巴吉亚路，
0: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你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1: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0: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1: 是他。

0: 臭丫头，没个正形。廖教官，倾听到位。
1: 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
0: 是。
2: 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3: 陈先生，您说什么？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2: 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3: 陈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4: 陈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2: 我的钥匙不见了。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
4: 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
3: 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你还想狡辩？
3: 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2: 你不许走。
3: 请你自重。
4: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3: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2: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3: 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4: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来人，
5: 到。到。
4: 你们看着他。
5: 嗨。

0: 怎么了？
1: 秦红又麻烦了，你们那边呢？
0: 秦青已经上去了。
1: 我们得去接应一下秦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
0: 我们过去。
2: 我要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4: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凭什么抓他？
0: 将军，那她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2: 天狼星，
0: 对，走。
3: 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嗨，清平，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4: 嗨，
3: 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青青脱身。
0: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4: 在，
0: 走，我们上楼。
4: 嗨。
0: 小心！

0: 好像不是我们的人。
1: 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甄汉章的那个人。
2: 不要开枪，保护将军。
0: 林木，去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3: 嗨，你们保护好将军。
4: 嗨，
3: 走。

0: 财啦！
1: 刚才有人进去吗？
2: 没有。要开枪，抓活的。快走。打开。

0: 快，我们进去。王处，是。
1: 一群废物，竟连一个人都没有抓到！你们的无能，让整个帝国军队蒙羞。
2: 德川将军，这次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他们的行动目标不是真汉章，而是真汉章手中的东西。
1: 要知道，真汉章现在还受伤，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们不是既想偷东西，又想杀人？
2: 我检查过现场，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她的行动没有任何计划，绝对不可能是天狼星。而偷东西的女飞贼，就是那个吴青青，她才是天狼星成员之一。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全部是围绕着偷保险箱进行的。而那个使双刀的女人出现，应该是个意外。
3: 又是意外！这次的意外，让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成为了一个笑话。
2: 让我们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
1: 请德川将军相信我的判断。
2: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我要你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找到天狼星，抓住他们，明白吗？
1: 明白。

0: 我下去。嗨。
1: 怎么，还有什么事？我想知道甄汉章的保险箱里藏的是什么。
0: 这个，你现在还不能知道。那德川将军，我能不能知道这次甄汉章丢了什么东西？
1: 这个你也不能知道。请问将军，我到底可以知道些什么？
0: 林木槿，你要明白，这些都事关帝国的军事机密。身为帝国军人，我会服从命令。但是，我们要查出田狼星，必须要知道田狼星的目的，这样才能查出事情的起因经过，从中查出他们的蛛丝马迹，最终才能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2: 阿玉姐，那个女人怎么样？没什么大碍，就是一点皮外伤。我看她好像是体力上透支的很厉害，估计要休息一段时间。
3: 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2: 不知道，不过她的身手相当不错，而且她跟甄汉章一定有深仇大恨。我们几次遇见她，她的目的都是要杀掉甄汉章。
3: 现在看来，只有等她醒过来，我们才能问她的情况了。
2: 嗯，哎，
3: 青青，青青，
2: 哎，
3: 来，
2: 甄汉章保险柜里的东西呢？都在这儿，来来来，人人有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啊，这么多，
4: 怎么弄回那么多钱来？
2: 这都是甄汉章保险柜里的钱，这个老鬼肯定会下地狱的，咱们就帮他花，就当帮他积德了。
3: 青青，先别说这个。
2: 我让你拿的东西呢？哦，学姐，放心，正事绝对不耽误。给，
3: 这是什么？这是模板。这个东西怎么会在甄汉章的手里？ 肯定是日本人交给甄汉章的。日本人为什么会把模板交给甄汉章啊？老沈，帮我点一下。嗯，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2: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些钱都是假币。假的？看来甄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3: 嗯。
2: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5: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回了它。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

0: 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0: 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妈妈，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林木君，还记得我不久前和你说的话吗？要想完全的占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毁灭，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遵从于帝国的秩序，这样才能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军部大本营针对中国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叫做狼烟计划。
10: 狼烟计划？
9: 没错，狼烟计划十分庞大，包含各个方面，针对中国各阶层各部门制定的详细计划。请。狼烟计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军事上完全控制帝国的占领区，消灭其中一切的抵抗力量，务必使之尽快成为帝国的真正领地。第二，从文化上收集中国的文物书籍，运回帝国本土，还要在占领区推行日语教育和一些相关的文化变革活动。最后一点，从经济上印制大量假币，秘密使之流通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区，收购物资，扰乱中国的经济市场，破坏中国的金融体系。这次行动中我们丢失的重要物品之一就是两块假法币的模板。
11: 看来甄汉章这次到天津的任务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12: 我们手里面虽然有这两块模板，但是日本人手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模板呢？还有就是假币工厂是不是就在天津附近呢？
4: 如果假币工厂真的就在天津附近，那我们就必须得赶快毁了它。小鬼子能印法币，也同样能印抗币，如果这些假币流入到了全国，那危害可就太大了。
11: 没错，事关重大。不行，我得马上回趟总部，你们留下来，一定要想办法调动所有资源查清这些假币的确切来源。
4: 沈大哥，你把这块模板带回去直接交给上级吧。
11: 这段时间我们闹的动静非常大，小鬼子盘查一定非常严，我带在身上反而不安全。这样吧，把这两块模板妥善地安置好，等风声过了以后再找机会交给上级。
4: 你放心沈大哥，我一定会把它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1: 好，事不宜迟，我就先走了。
4: 我送你。
11: 不用了，

0: 如果这个狼烟计划成功的话，那么中国将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1: 没错，可是狼烟计划太庞大了，很难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拉拢控制一些亲日人士，让他们为帝国效力，
0: 比如溥仪、汪精卫还有甄汉章。
1: 是的，这次我们交给甄汉章的两块假法币模板，目的就是要通过南京向重庆、武汉这些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经济渗透。
0: 看来天狼星一定是了解了这个计划，所以才会把目标锁定在保险箱上。
1: 最重要的是，在甄汉章的保险箱里除了模板，还有狼烟计划的副本。
0: 将军，天狼星应该没有带走狼烟计划。
1: 不，后来我叫人整理文件，发现其中少了两页。
0: 会不会是我们在打斗的时候不小心毁掉了？
1: 也可能是被天狼星抢走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狼烟计划会被泄露出去。
0: 将军，这些都是我的失职造成的。
1: 不，
0: 我请求处罚。
1: 不，这并不能怪你。如果你早知道这些，也许就不会推断错误。我一直很看好你，你有头脑，有实力。但是这一次，如果你加入到这个计划中，你为此失去的也许会更多。
0: 铃木明白，我是帝国的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铃木愿意为天皇陛下和帝国效忠。
2: 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3: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4: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5: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3: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
6: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7: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4: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皇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
8: 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4: 那你们找到模板了吗？上峰及时要呢。啊，
8: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模板，即使找到了模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4: 你疯了吗？
8: 好了，不说了，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
4: 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甄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8: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

0: 你老神都会有办法搞定。
1: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0: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震撼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1: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0: 好。
2: 老沈，你们可以啊，真给我李银龙长脸
3: 啊，
2: 真是痛快。
3: 是吗？
2: 这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3: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2: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3: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2: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3: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2: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4: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5: 才回来都饿死了。
4: 怎么样，有情况吗？
5: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4: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5: 怎么了？
4: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5: 什么差别啊？
4: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5: 有吗？
4: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5: 德行你。
4: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6: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5: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
1: 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0: 哎，是你救了我。
1: 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0: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1: 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
0: 谢谢。
1: 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邱学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0: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甄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0: 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2: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
3: 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哎，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防上女飞侠？
2: 防上飞？
3: 对对对，没听过。
0: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4: 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3: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2: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5: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1: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
1: 德川将军，
0: 来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
0: 真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1: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0: 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
1: 他们是谁？
2: 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
1: 天狼星？
3: 你们也在找甄汉章？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4: 我家世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十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5: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过了不久，

0: 进去，秦明，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1: 爹，我害怕。
0: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姓兰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嗯，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住我弟的当铺，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
2: 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
1: 嗯，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
2: 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1: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真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苟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3: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4: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5: 虽然他不是。 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3: 你想怎么做，
5: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
1: 先生，有人送花给您。
0: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
1: 是。
2: 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0: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2: 慕白兄啊，南京一别，转眼三年，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
0: 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
2: 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
0: 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眼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啊。
2: 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
0: 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
2: 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
2: 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
3: 德川将军，您找我。
4: 林木君，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3: 嗨，林某遵命。
0: 汉章兄，你的这些

0: 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就连南京汪主席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穆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0: 既然话不投机，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
1: 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真汉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0: 嗯。
2: 真汉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
3: 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2: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真汉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0: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你让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
1: 你真的想去啊？
0: 嗯，
2: 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
3: 请将军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2: 不，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
3: 将军，您是想做什么？
2: 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
3: 李银龙，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2: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
3: 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可惜出了意外，

0: 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会到李银龙部休整。
1: 铃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银龙。
0: 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
1: 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
2: 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
1: 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2: 算了吧你，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0: 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萧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1: 萧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萧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甄汉章做说客的吧。我萧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2: 萧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1: 萧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0: 哎，你们
2: 进去说。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杀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2: 肖老板说的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4: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3: 什么意思？
5: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3: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4: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不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你到底是谁？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我。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0: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1: 嗨。
0: 师姐。

0: 快起来。你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明明是他自己摔倒的嘛。
2: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秦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

0: 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诉你。
1: 你，游美子。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游美子，
3: 师兄，
1: 练吗？
3: 嗯，
1: 那我陪你一起练。
3: 好。
2: 呀呀呀呀！

0: 由美子，真的是你啊！等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1: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1: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李牧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0: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1: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0: 尤妹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1: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0: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1: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0: 嗯，那就好。
2: 请喝茶。
3: 谢谢。
4: 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4: 为什么？
2: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4: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2: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4: 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2: 肖老板请讲。
4: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2: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4: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2: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红林，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4: 好，我相信你们。
3: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4: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萧慕白一定要帮。
2: 李慕兄，甄汉章说萧慕白已经答应唱堂会了。
0: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2: 等在萧慕白家外的人说，有三个人进了他家，而且待了很久，这三个人很狡猾，我们的人跟丢了，因为天太黑，他们又裹得很严实，所以没有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不过可以分别出来，是一男两女。
0: 一男两女。
2: 嗯。
0: 这男的肯定是廖武了，有他在，跟丢很正常。你们不用放在心上。通知我们的人都撤回来吧。
2: 我们不用再看着萧慕白了吗？
0: 我派人跟踪萧慕白，只是想确认天狼星会不会去找他。
2: 嗯，

0: 好保证我们下一步计划可以实施。既然天狼星已经去了，那我们现在只要耐心地等待就可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君入瓮。
1: 嗨。
0: 对了，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1: 昨天夜里有个黑衣人进入静心道场，我跟他交过手，看他的功夫像是我们静心流的，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师姐。
0: 没错，就是幽妹子。昨天晚上她也来找过我了。
1: 果真是她。
0: 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还是那么的喜欢恶作剧。我约了她今晚一起吃个饭，好好叙叙旧。
1: 好啊。
0: 说起来，我们好像很多年没见面了。
1: 应该有八年了。
0: 八年了。
1: 嗯。你好，德川将军。好的，好。德川将军让我们马上去一趟。
0: 哦，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戏园子了，后边是服装和化妆间，在后边是个小院，我们整个肖家班都住在那里，也是平时练功的地方。
1: 好，肖老板，我还需要了解一下戏院的前后环境，谢谢你啊。
0: 好，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好
2: 好，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军，他们来了。
1: 嗯，
0: 请。
2: 德川将军，
1: 林木军，你们来得正好。这位是军部大本营从黑龙会请来的高手，他将协助你们完成后面的计划，你们应该认识吧。
3: 林木师兄，清平师妹，
0: 由美子。
3: 世界上已经没有由美子这个人了，只有一个出身可怜、无父无母、手无缚鸡之力，在戏班子里讨生活的小学徒，他叫戴彩霞。

0: 八年没有见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老了很多。我今天太高兴了，来为我们同门的重逢干杯！ 家乡的味道，家乡的美酒就是好啊！多喝点。
1: 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2: 也没有什么。

0: 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
1: 这太好了，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0: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
1: 怎么样，厉害吧？
2: 挺好的。
1: 姐，
2: 好，
1: 你们先坐下开个会。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明天就会进入戏院。
2: 太好了。
1: 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3: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4: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0: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4: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0: 后台口，
3: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0: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
3: 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4: 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1: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4: 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0: 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
4: 哼哼，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
0: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4: 你打算怎么做？
0: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4: 来来来，喝酒。
1: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3: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5: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3: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亚华饭店

0: 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才是最安全的呢？
1: 日军司令部。
0: 没错，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
2: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
1: 我一定会走这条路。
0: 说说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1: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甄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
0: 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10分钟的时间，甄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布置任务吧。
2: 好，好，建宏，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0: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
0: 好的，
1: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
0: 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1: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
0: 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了。
0: 没关系的，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3: 嗯，好的。
0: 哎，那蓝敏怎么办？
1: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0: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4: 明白。
0: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4: 好。

0: 来了，先生。
1: 啊，
0: 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1: 啊，没事，你先忙。
0: 不好意思。哎，好了，看看怎么样？
2: 不错。给，
0: 哎，谢谢啊。
2: 好，
0: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
1: 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堂会上绑架郑汉章。
0: 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郑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郑汉章很有可能就回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

0: 密的计划。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还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1: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0: 一定要快。
1: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哦，差不多都好了。
2: 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真好看！我也来两件。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们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好嘞，
6: 来等手。哎，
7: 班主，哎，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啊，知道了。哎。
3: 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哎，走。
4: 哟，肖老板，
5: 哎，小心点啊！哎，
2: 马老板辛苦了。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4: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0: 哎哎，
3: 谢谢啊，不客气。
4: 肖老板，您忙您的，
3: 来，
4: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4: 哎，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啊，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4: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0: 哎，
4: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0: 好的。
4: 要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0: 在家，
1: 你可讲死我了你。
0: 在家，班主想疼你。在家，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2: 哎，马班主，哎，来
0: 嘛！哎呀，
2: 马班主，你放
0: 听我话，你得从了我，不就完了吗？这是不是？
2: 我求求你了，你
0: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2: 哎，班主，
0: 哎，行了行了，别。你就
2: 从
0: 了我不就
2: 放开他
0: 是你呀、啊、
2: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0: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2: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0: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哎呀
3: 哎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2: 我告诉你这里是萧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3: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让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哎
2: 滚哎呀姐姐我好害怕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秋红。啊，
1: 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嗯。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秋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
2: 不错哈，
1: 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3: 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1: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0: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2: 哎呀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
4: 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2: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就你懂。
5: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嗯，
4: 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2: 嗯。谁？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4: 啊，

0: 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
1: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
0: 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
2: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淹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3: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1: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0: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肖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2: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3: 对啊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1: 要不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0: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1: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风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花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
2: 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
1: 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蓝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蓝敏刀法那么好。
3: 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似的。
1: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3: 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哎，我跟你说，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吗？
2: 行了。哎，学姐，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1: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赖明怎么样？
1: 我给他换了药，睡着呢。哦，
0: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1: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0: 好，那咱们走吧。
1: 好。

0: 忙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1: 不用了，你吃吧。
0: 我吃过了。
1: 给。
0: 啊，谢谢啊。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2: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1: 哎，快去接一下。哎。
3: 哎。啊，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小老板知会一声。
1: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3: 哎哎，好好。
1: 来，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哎哎，快给几位倒茶。
0: 哎，好。
1: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吴队长，
1: 你们俩盯这边。
3: 是，
1: 你们去那边。
4: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汤才。
0: 想死了你，瞎喊什么？
5: 好，先放这儿吧。
6: 嗯，
5: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6: 嗯、
5: 哦、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给运进来了。哎呦，难怪这么沉呢、嗯、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
1: 来，你们都盯紧点啊。
3: 是。
5: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
7: 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
5: 好，
7: 走吧。
8: 哟，吴队长。
9: 你请请请请。
10: 老马来得够早的。
9: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
8: 来来，坐坐坐坐。
10: 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9: 哎哎，您先忙着啊。
5: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姨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6: 好好，
5: 走走。
1: 干什么呢？
6: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1: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6: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狗还不挡道呢。
1: 哎，小娘们儿，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6: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续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7: 哎呀，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啊、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1: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3: 是。
6: 哎哎
1: 哎
6: 哎，你们真没什么。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啊，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1: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7: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废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1: 你说什么？
7: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11: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6: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6: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哎，拿个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儿，净耽误事儿。

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0: 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2: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2: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嗯，
2: 一天都不落。
0: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6: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6: 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是怎么复刻的？
3: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妈妈，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我不孝，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给你一个交代。
1: 放下，放下他！
0: 你给我！

0: 局座，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哎，我们终于成功了，真是老天有眼呐！
1: 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没有白费。不是局座，这董福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哼，你懂什么？阿珍为了董福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想跟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复生
0: 我要高兴1000倍、10000倍！恭喜局座，心愿达成。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福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朱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
2: 太太呢？太太怎么样了？董老板，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生了，我当爸爸了。哎，我儿子怎么样？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斤两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
3: 尊夫人倒是没事儿，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放心，放心，我去看看他。哎，别动，别动！我看，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镇静剂，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寒彪搞出来的，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 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
4: 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0: 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辛巴，理查德，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要把我的儿子给救过来。
1: 好的，你放心吧。

0: 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1: 哦，那你们看吧。
2: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
0: 嗯。

0: 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它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前面两位先生病人情况不好，不能探视。
1: 这董先生又怎么了？
0: 董先生？
1: 对啊，董福宝先生。
0: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2: 换房间？
0: 嗯。
1: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

0: 实在不好意思。
1: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
2: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1: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渡边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2: 哦，老板。
1: 太太呢？
2: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3: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2: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4: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2: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3: 那两人长什么样？
2: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3: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医务人员
5: 把董夫人给劫走了？
6: 社長、
7: しっかり調べたか？
6: 調べました。検視を行ったところ、渡辺さんは心臓病に死亡しました。殺さ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7: バカ！行け。連次医院を壊すんだ。
6: はい。
8: 混账！你敢骗老子？你不说董福宝必死无疑吗？
5: 局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换了病房了。
8: 还敢狡辩！没用的蠢货！

0: 阿宝。怎么样？找到没找到？
1: 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连太太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0: 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医生照顾着呢。
0: 找，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个个儿，也要把太太给找出来。
1: 你安心休息吧，走吧。
0: 派几个人把我儿子保护好，他别再出差事了。

0: 位，我董福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福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

0: 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1: 我捐10万人，
2: 我捐50万，
3: 我捐200万。
2: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4: 对呀，
5: 是啊是啊。
0: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5: 那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0: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呢咱们就不要了。
4: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5: 哎，是
2: 啊，嗯，是啊，
4: 凑凑。
0: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5: 哎呀，那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哎，
6: 我们小板画得这么漂亮是谁呀？
7: 妈妈。
6: 哦，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7: 对。

0: 干什么呢您？
1: 在画画。
0: 画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
0: 像，画的真像。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她哦。
0: 小宝，妈妈呀，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都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2: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你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啊。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128以后啊，你一直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儿窝心呢。
1: 17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不论任何人，
3: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了，
3: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临战前的动静，
1: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0: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一趟，咱哥俩好久没见面了，喝上两盅。
1: 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啊，
2: 爸爸不要挂，不要挂，我有话要跟大干爹说。
1: 大哥，你等会儿啊。
3: 啊。
1: 你干儿子有话跟你说。
0: 嗯，嘿嘿，好。嘿嘿，
2: 大干爹。
0: 大干爹，听着呢，儿子。
2: 我想给你看我画的妈妈。
0: 安宝贝儿子，还是个小秀才呢，啥时候看啊？
2: 现在呀。
0: 现在咋看啊？
2: 我把画放在画筒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1: 哎，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2: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1: 那你试试。
2: 嗯。大干爹，看到了吗？
0: 哎呦，看到了，大干爹呀、啊，我看到了。
2: 大干爹，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3: 像，真像。
1: 大哥
3: 啊，
1: 那我先挂了。
3: 好
1: 啊，等会儿过去。
3: 哎，
1: 你们
4: 哎，
1: 带着他到外面玩会儿吧。
4: 好，小宝来，
1: 去外面玩吧。
2: 嗯。

0: 日本人正在往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你说大哥我信不我信？
0: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临阵怯战，不敢上战场。奶奶的，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算了，不喝了。娘娘，陪大哥透透气儿。

0: 难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
1: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吃大亏了？
0: 不吃亏的法子也有。
1: 什么法子？

0: 趁小鬼子没动手，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堵住这个航道，就能把小鬼子死死地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1: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
0: 太小的船不行，得500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20条。
1: 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20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
0: 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豁出去了。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趁他奶奶！
1: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2: 什么？买船？
3: 没错，买船。查德兄，明天呀，麻烦你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2: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富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3: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2: 行，那我去办了。

0: 啊。怎么样了？管理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赊不欠，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富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哎。走，回家。
2: 嗯。

0: 东兄，把咱们复生现在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东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复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这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东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豫园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东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章先生确实有不愿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
2: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

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富盛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章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

0: 好，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1: 等等，你要去哪？
0: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哎，等等等等，
1: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0: 你给我办好说明白。
1: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阪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 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0: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1: 我的咖啡？
0: 哎，不喝了。
1: 你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
0: 鲍威尔，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1: OK。

0: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这么呀？
0: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2: OK。

0: 老袁，这事儿我太感谢你了啊！来抱一下。哦，
1: 光是拥抱，我得法国大餐呢。
2: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儿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
1: 嗯，好。
3: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4: 淞沪警备团。
3: 放屁！再给老子说一遍。
4: 中国军队。
3: 哎，这才对了吧？自打128以后，咱们84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4: 杀！
3: 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杀光他狗日的小鬼子，为北平29军战死的兄弟们报仇，为同胞父老们报仇！奶奶的！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时刻做好准备。84旅恢复番号的时候就要到了，报仇雪耻的日子就要来了，你要流血。

0: 怎么样，二位对这份抵押书有什么意见吗？
1: 董兄，这可是贷款300万大洋啊，光利息这就得好几十万啊。你说这如今大战在即，咱们复生的生意也一落千丈，万一这战争旷日持久的话，4年之内恐怕很难还上这笔贷款。董兄，这事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万一咱们还不上这笔贷款的话，那咱们复生可就变成人家花旗银行的了。
0: 这份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万一顾老板知道了怎么办呢？这复生可是咱们青帮兄弟的摇钱树啊。
0: 好了，别说了，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日后就算师父知道了，我愿意接受帮规的处罚，大不了再赔上一条命嘛。
1: 董兄，
2: 别说了，小老大的脾气你是清楚的，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准的事情啊，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啊。现在合同已经是

0: 生效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严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了。
1: 秦刚师兄，不愧是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最懂我。
0: 闲话一句，小老大你的事情就是我姓高的事情。
1: 行，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0: 走吧。

0: 大哥，
1: 好了吗？
0: 好了，
1: 走。
0: 是。
2: 哎，大哥，大哥，
0: 董老板，嗨，
1: 你小子不在法租界猫着，到俺这来干啥？哎，我什么？上海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啊！
2: 哎，大哥，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没功夫听。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个会，你先回去，有话回头再说。
2: 就耽误你两分钟，就两句话。
1: 来，
2: 就两句话，快，
1: 行行行，
2: 快说，坐我这儿。

0: 怎么样？20艘铁壳船都是500吨位以上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那天你说的？我买的对不对？乖乖，
1: 你小子，大哥有了这些船，啥他娘的都不怕了。<笑>
0: 哎，你小子从哪儿鼓捣来那么一大笔钱啊？哦，哎，大哥，你这火药味确实重，火呀，赶紧回法租界去。 免得你这枪子不长眼，改天再聊啊！
2: 不是，
0: 我先走了。
2: 哎，兄弟，哎，
3: 他娘的，大哥又见你一回。

0: 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呀。哎呀，这个阿英啊，哎哎，
1: 干嘛呀？吓得像个老鼠一样啊，跑哪儿去？
0: 到租界去躲躲，大家都到租界去逃命去了，那汽车就人力车都被人抢过空了，快走了快走了，
1: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0: 阿英，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1: 放心，死不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

0: 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送。康医生，我给您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送到。
1: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0: 完，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新官上任，把火烧到我的地盘上来了，逼着咱们今天交单子呢，要不咱们就糊弄一下。
6: 要玩啊？你陪大王去，我可不奉陪。
7: 做5桌晚宴需要多长时间？
8: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们也看到了，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9: 这海南鸡饭是深江工业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啊！
10: 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这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
9: 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11: 积分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
12: 你来宽利，依然让你当主厨。
8: 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12: 你觉得我骗你啊？
8: 乔丹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
1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刺激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好了好了，快走了快走了。阿姨
6: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5: 阿姨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6: 放心，死不了。
5: 死不了。
6: 我们这条弄堂是中村大将军的防区，就靠国军那几杆破枪早晚都打不进来。
5: 阿英啊，这个国军是打不进来，可每个弄堂日本兵都把守着，市民进出要严格盘查，我们就算住进保险箱，可这吃喝用度怎么办呢？
6: 这还要你发愁吗？算算吧。
5: 良民证啊。哎，你哪搞来的？
6: 我是通过中村大将军搞到的。
5: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了这个可便当多了。哎呦，良民证。哎呀，中村那个老东西不是不理你了吗？你怎么还舍下脸去找他？
6: 生死关头还不是为了活命，这点小忙他总是肯帮的。
5: 你不是说那个老东西是玩弄女人的禽兽吗？
6: 我管他禽兽不禽兽的，当初跟他好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要怪就怪那个董福宝，要不是因为了报复，我死活都不会和那个独眼融好的。想来想去还是你阿六好啊，不管我怎么对你，你总是不离不弃，日久见真心呐。
5: 阿英啊，大难临头之时，谁对你有情，谁对你无情，心里总该清楚了吧？
6: 我知道。

0: 别整了，没听到外面正打仗吗？在战火没有停止之前，客人是不会回来的，去里面休息吧。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市民们，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来支援前线的将士们。
2: 吃屎的，给我顶住！敢施舍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0: 团座，
1: 阵地呢？
2: 丢了。
0: 那你怎么还活着？离开阵地就是逃兵，你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就地正法。
1: 是。
0: 团座，
1: 来人，拉住毙了。
0: 团座，饶我一命。团座。

0: 报告团座，小子，你们营打了败仗，成了逃兵，你干什么还看这个？
1: 报告团座，我军阵地还在小鬼子手里。我看地图是为了找出小鬼子防御漏洞，为我军反攻做准备。
0: 你是什么职务？
1: 卑职现任营部参谋。
0: 好，那你现在就是营长了。俺命令你，带领你们全营能喘气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防要塞，违令者就地正法。
2: 是。

兄弟们，俺和你们一样，无时不刻不再惦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爷们儿，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是中国军人，就是用我们的头也要填平鬼子的阵地。那口棺材就是给我王腾江守尸的，兄弟们，给我撤回！

0: 大哥，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我不放心你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大哥，你就让我在这杀几个小鬼子吧。
1: 喂，
0: 大哥，杀几个小鬼子，我心里边难受。
1: 走了，
2: 快走，
1: 快走，
2: 快走啊！
3: 熊子龙，ここは警察にいます。早くここから脱出しましょう。
4: 大哥，必ず殺すぞ。撃て！
1: 快走！别走！

0: 您怎么来了？
1: 啊，董老板，顾老板是来查账的。
0: 师傅，您要想看富生的账，您知会一声就行了，我给您送过去，您还亲自跑一趟。
2: 跑一趟？老子要不亲自跑一趟，富生让你卖完了，老子还蒙在鼓里呢。
0: 师傅，您什么意思？
2: 你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款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师傅，您别误会啊，小老大他是想……
2: 闭嘴！脑槽里伸不进你这张驴嘴，让他自己讲。
0: 师傅，我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
2: 嗯？支援国军了？
0: 对。
2: 你，
0: 师傅您息怒，您应该清楚，弟子从小就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弟子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入中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中国人，都会为抗日做一些贡献的，所以我就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不过您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把这笔款子赶紧补上。
2: 怎么补？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怎么补？谈何容易啊！嗯，董福宝，你毁了富生，违背了青帮的规矩。照理，老子应该一枪崩了你，送你去见阎王。
0: 师傅，如果您要愿意的话，弟子甘愿受罚。
2: 阿宝啊，你让我太为难了。我要是杀了你，我就对不住你父母当年的救命之恩。世人就会骂我不忠不义、忘恩负义。我要是留你一条命，又对不起祖师爷给青帮留下的规矩，江湖朋友就会骂我不忠。而这很难两全呐。我思来想去，我只有留你一条命。我背负起不忠的名义，我顾炳生甘愿接受起帮规的惩罚。
0: 师父，弟子愿意替师父接受惩罚。
2: 行了，你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师父，你就听我一句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啊。
0: 弟子记住。
2: 目前国运艰难，时局混乱，你万不可出这样的风头，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赌场生意为好。自古两军交战，那都是朝廷和政府的事情，一切饷械费用都应该由政府负担，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再说现在两军都杀红了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你要是站在明处大张旗鼓的支援国军，将来日本人要是得了势，他们能饶过你啊？啊，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绝喽，一定要在脑瓜子后面多长一只眼睛，给自己留一条进出自由的活路，这才是真的。
0: 弟子记住了。师父，我送送你啊。
2: 不必了。
0: 哎，这师傅怎么突然间来查账了？
4: 啊，师傅说帮里要买几艘货轮，银根吃紧。
0: 就算要买货轮，只管富生眼前就好了，怎么可能会查账呢？
4: 我也纳闷呢。你说抵押富生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什么事情。阿宝啊。师兄提醒你，以后再做事情啊，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0: 好吧，师兄的话我记住，你们去忙吧。
4: 哎，走吧。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怎么了？哎，阿姨，怎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呦，
1: 阿姨，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那独眼狗又欺负你了？
2: 阿六，
1: 哎，
2: 你能帮我做件事儿吗？
1: 哎，阿英，不要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保证给你做到啊。啊！
2: 时辰之后，大将军重重有赏。
1: 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在做汉奸呢。
2: 我会看见叛奸的。在我阿英心中，这口恶气难消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找到机会了，终于可以报仇解恨了。
1: 阿英，阿英，阿英，这件事万万做不得的。这个时候替日本人做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不得善终的。
2: 没有退路。那个独眼龙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要是得罪了他的话，没有好果子吃的。阿六，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呀！你，
1: 阿姨，不行，不行，阿姨，我的好阿姨，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你，搞不好会惹大麻烦，会掉脑袋的呀。
2: 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那个独眼龙的话，我们都得死啊！
1: 啊！
2: 阿六，阿六，我已经好多年没让你碰我的身子。你要是答应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阿英啊！
3: 下面播报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
4: 这南京政府居然单方面的夸口的消息，
3: 实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裕辱的基础。
5: 哎呀，现在没什么事儿做，太闲了。
6: 对呀，在这待着真是闲死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该走人了。
5: 对呀，没得干了，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你说这。
3: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

0: 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及矣，同胞们团结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
1: 老亮，不老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2: 董老板，阿英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了？哎，怎么回事？
2: 阿英得了疾病了，吃药打针都不见起色的，大夫说他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最后死之前想看你最后一眼的。 你快去看看他吧。
1: 你在下面等我。
2: 那我在下面等你啊。
1: 我马上过去。李查德，我现在跟阿六呢去看看阿英，你赶紧把陈医生请来，在阿六他们家会合。
3: 好。

豆腐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死的。这就是报应。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很多事，日本人怎么到这儿啊？董老板，
1: 你别去，危险！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你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先别管怎么回事，你先想办法去救人吧。你确定是日本人抓走的吗？我亲眼看见他被日本人押上车的。
1: 坏了，要这是日本人抓走的，我姓高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呀。
0: 对了，姓高福林，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顾老板？顾老板跟众生剑南交接很深。
1: 万万不可。
2: 老头子最讨厌底下的弟子们阳奉阴违了。如果他知道小老大背着他带头反日，这不光救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3: 看来只能去找王团长了。
4: 快点，快点，来把这东西全搬走了。
3: 哎，好的。
4: 哎，林姐，把这箱子、把这东西全部装起来啊！
3: 哎呀，哎呀！
4: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呐！你看这个鬼地方，
0: 日本人防不住了。
4: 你这个死脑子！
2: 我们帮着日本人抓董福宝，青帮的八臂三不会放过我们的。
4: 哎呦，
2: 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等他们找上门来呀！
3: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
4: 快点，
0: 慢点，
4: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是王团长。喂，喂，喂！你找哪位？
1: 我找你们董老板有急事儿。我是王团长身边的廖副官。
0: 廖副官，我正打电话找你们呢。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他出啥事了？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日本人？
3: 哎，

0: 大哥，
1: 俺兄弟有消息了吗？
0: 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事儿？哎呀，
0: 别提了，说是董老板秘密支持咱们抗日，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前两天日本人把他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1: 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嚣张了，竟敢闯到法租界抓人。
0: 我听富生理查德说，说是王月英和阿六勾结日本间谍，把董老板骗进华界，要不他们不敢抓董老板。
1: 娘的，这对狗男女是活到头了，他奶奶的竟敢当汉奸出卖我兄弟。如果被我王腾江抓到，我非活扒了他们俩皮不可。
0: 大哥，现在董老板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咱得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
2: 团座，我们的粮饷只能维持一天了，如果再不突围，敌军一旦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1: 兄弟们都听好了，一旦被小鬼子包围，我们就主动诈降，等鬼子靠近，我们就一起拉响手雷，和小鬼子同归于尽。
3: 混账东西，老子一再警告他不要当出头鸟，竟敢拿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4: 顾老板，现在可不是动怒的时候，请您一定念在你们师徒的情分上，想办法搭救他啊，要不然他就会命丧日本人之手啊。
3: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老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4: 顾老板，顾老板，你一定要搭救小老板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顾老板，
3: 给我滚。
5: 先生，小老大不听劝告，背着您胡作非为，确实不该。可他毕竟……
3: 别再说了，老子最恨的就是阳奉阴违。哼，这小子一意孤行，竟敢骗老子，老子干脆就让他瞧瞧不听话的下场。告诉帮你所有的弟兄，谁也不许出手相救，就让他死在日本人那里算了。谁敢抗令，老子就让他跟这个狗东西落一样的下场。
6: 替董福宝求情，即使纵容包庇反日分子，与我大日本帝国为敌，怎么，顾老板也想与帝国为敌吗？
3: 啊，中村先生，你误会了，顾某对你和中村将军一直是视为良师益友，对贵国那更是忠心不二。照理说，这个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犯下了与贵国不利的事情，顾某应当亲手把他绑上，交给你严加惩办才是。但是中村先生，

阿宝不仅是本帮的小老大，他又是富生的掌门人，如果他死了，不仅对富生不利，对于我青帮日后的发展那更是不利呀。

0: 正村先生，顾某求你了。我青帮日后绝不能后继无人呐。再说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正村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 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仲存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中村先生，若是你肯饶他一死，顾某情愿将青帮日后收入的一半如数奉献给中村先生。
4: 顾老板，话说严重了，顾老板，请起。顾先生，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吗？
3: 中村先生误会了，顾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极力使你和贵国的损失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希望中村先生一定要成全顾某的心愿。

0: 上去喂，枪下留人，
1: 我站起来，
2: 师父，你对弟子的大恩大德，弟子这辈子都忘不了。
0: 给老子闭嘴，少讲这些漂亮的屁话。你不欠老子的，是老子我这辈子欠你董家的，活该替你受这份过。
2: 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
0: 阿宝啊，你眼里要是还真有我这个师父，就听我一句劝，今后再不可出风头啊，搞什么狗屁抗战救国，一定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明白吗？还有啊，日后绝不可贸然离开法租界，你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救不了你。
1: 董兄，看到你平安无事，真的是谢天谢地啊，这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了。
2: 哎，我问你，富生的生意怎么样啊？
1: 富生还是老样子，

0: 你也知道，这战争一日不停，富生的生意就很难恢复。东兄，这次我来是有事找你的。
1: 什么事儿？
0: 王旅长和他的部下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1: 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0: 廖副官来找过你，希望你能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去。
1: 在什么地方？
0: 大德路23号。
1: 那是个什么地方？
0: 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1: 那这样，你赶紧过去，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我在这边想办法。
0: 行，那我这就去。多久？
1: 快去吧。谢谢。
2: 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法国大餐呢？
1: 哎，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一顿饭而已。
2: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信誉。我不愿跟言而无信的人做朋友。
1: 鲍贝尔，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前两天我被日本人秘密关押了。
2: 怎么会这样？
1: 我私自筹钱去支持国军抗日，上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要不是我师父出手相救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2: 哦，怎么会这样？
1: 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吧？我就是为了能筹集一笔军饷送给国军。
2: 杜老板深明大义，爱国之心令人佩服，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鲍威尔的荣幸。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另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我的忙。
2: 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的。
1: 是这样，鲍威尔，真的太谢谢你了。原本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冒险，真的太感谢了。
2: 亲爱的朋友，支援抗战、反击强盗，不光是你们中国人的事，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的目标。
1: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小心点。
2: 好的，好了，我们走。

0: 团座，团座，有情况，有个卡车在外面转来转去，
1: 看清楚了吗？什么人？
0: 是个大鼻子美国佬。团座，会不会是敌人的奸细？
1: 都别慌，跟我来。

0: 光将军。王团长。
1: 大哥，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耳？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嗯，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王将军。

0: 汪将军，汪将军，
1: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哎，汪将军，你的手下呢？让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1: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的。狗娘养的，你敢打着俺兄弟的旗号来诈我？我告诉你，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汪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1: 别动！

0: 哥，情况紧急，请接信后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了你？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哇哇！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福宝，
1: 大哥，
0: 兄弟，哎呀，
1: 亮欢，
2: 走了。
1: 看到你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哎，快坐啊，包员，
3: 谢谢，
1: 太谢谢你了，
3: 坐啊。
4: 哎，跟我说说，怎么跑过来的？
1: 大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来，我敬你。
0: 谢谢兄弟啊！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的鼓捣的都快坏了。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
1: 来，老哥。哎，对了，那些弟兄们还好吧？
5: 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0: 回事儿啊？
1: 八一三打响之后，我们是恢复了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指挥。我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
0: 哎，这现在是大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那就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1: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出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0: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2: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在上海这地界扎下了，命都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按着干。
0: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84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

0: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从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报仇！干！
1: 干！

都给我打起精神，干大事的时候到了，鬼子还

0: 眼下富盛的生意如何呀？
1: 啊，如今呢，日本人把上海占了，这赌客们的心里呢也都踏实了，所以呢，这客人明显比。

0: 往常多了很多呀。
1: 最近你没跟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吧？
0: 师父说的是国君吧？
1: 你说呢？
0: 您这是听谁说的呀？这如今整个上海已经沦陷了，实际也算平稳了一些，上海哪还有什么国君的影子呀？
2: 再说师父教诲过弟子，让我远离他们，我哪敢抗命。
1: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啊。你小子总算是没让我彻底失望。
0: 师父说的是。
3: 大哥，这些日子咱抗敌队连连得手，杀的小鬼子心惊肉跳的，太痛快了。可是大哥，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
4: 高兴个屁！咱们干掉的都是些小毛毛虫，有啥好臭美的？只有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脑袋一枪给我崩了，老子心里才能舒坦。
3: 他奉命驻守南京去了。大哥，要我说，干脆带着兄弟们上趟南京吧，咱要了他的狗命。
5: 报告。
4: 真的？
5: 肯定的呀，就我这眼神那还能看错呀？
4: 狗娘养的，终于让老子给逮住了。兄弟们，有活干了，走
6: 走走走。

0: 我们进去以后，在外边准备接应。是。
1: 你让我找的好苦啊，还认识我吗？嗯，哎呀，这不是王大哥吗？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大哥啊，好多年不见，你都瘦了，我都没有认出你来。哎呀，这位大旅长，怎么没在前线打仗呢？少他娘给我废话！还问你。
2: 俺兄弟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呀？啊？哪个兄弟啊？
1: 还用俺告诉你吗？啊，是董福宝吧？哎呦，大哥，你是开玩笑吧？你也知道，我和那个董福宝早就有关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哼，他是死是活？
0: 我怎么知道？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死到临头了你还装？
1: 你干什么打我？我做错什么了我？
0: 打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你心肠比毒蛇还狠，竟敢勾结小鬼子陷害兄弟！你还叫人吗？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1: 我没有，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你的狗嘴给我闭上！ 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俺兄弟，亲手处置。
3: 是。
4: 妈，
0: 来，
4: 收下，
0: 走。
4: 李妹妹呀。

0: 兄弟，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来了。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1: 这臭娘们勾结小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太太娘狠毒了，大哥把她带了，就是交给你亲手处置。
2: 大哥就知道你心软，下不了这个手。那好，大哥替你处置。哎，大哥，兄弟，你今天不把他打死，明天死的就是你，到时候你会后悔的。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好，那大哥就交给你办。走。

0: 起你，我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你还是杀了我吧。
1: 王远英，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杀了你？可是我告诉你，你错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会不服气的。你心里会想，造成今天所有的情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董福宝。我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了，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对吗？还有，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没有把你安顿好就去跟那个 Nancy 好，就爱上 Nancy， 对吧？但是阿英，你听着，我娶你是因为救你的命，我爱上 Nancy 是因为 Nancy 告诉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而从你这儿我什么也没看到，你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在你这儿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虚荣，看到的只有钱，剩下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0: 阿宝，阿宝，我知道错了，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阿宝，你还是把我杀了吧。
1: 阿英，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罪不当死。你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虚荣，那一点点钱就跟日本人在一起，这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国人的尊严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2: 爸爸，爸爸，我要尿尿。

0: 你先回上海吧，不要再回来。我给你一笔钱，从今以后，你可以给我安稳日子了。当然记着，我绝不希望在上海再见到你。
1: 走，爸爸带你去尿尿。

0: 小姐，咱别等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董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他今儿有事儿，没法过来送你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等了这么久。
0: 没事儿，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赶紧上船吧。你这还要等啊？
1: 我想让你替我带一句话给阿宝。
0: 哎，你说。
1: 我王月英没有白喜欢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求他多保重。

0: 哟
1: 哟，
0: 师兄在呢？
1: 回来了。
0: 好，回来了。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你这最近老是往外面跑，神神秘秘的，忙活什么呢？
0: 坐下吧。我能忙活什么呀？整天就是陪陪儿子呗。
2: 师兄可得劝劝你啊，赶紧收收心吧。你要是整天往外跑，不照看生意啊，老头子要是知道了，又该来找你麻烦了。
0: 谢谢师兄提醒。你应该知道，这小宝啊，现在是离不开我，整天缠着我，到这儿玩玩啊，到那儿玩玩。老头子那边，你替我打打马虎眼。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富生有你照应，我放心啊。
2: 这富生交给我，你就放一百个心吧。至于老头子那边，我会帮你挡着的。不过也是啊，这小宝从小就没有娘，你是应该好好陪陪他。
0: 没错。
2: 对了，看过今天报纸了吗？
0: 怎么了？
2: 你看看就明白了。

0: 中村幸雄那个兔崽子回上海了。
1: 没错啊，这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村幸雄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立了战功，现在已经升为师团长了。这次啊，他是奉命回守上海。大哥，咱们跟他算账的时候到了。
0: 这个兔崽子，当年在义园大舞台没炸死他，就便宜他了。这回回来更好，找准机会，砍掉他的狗头喂狗。廖副官，过来，好好合计合计。

0: 大哥，情况就是这样。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混进杀了他，确实挺难的。
1: 奶奶的，老子啥阵势没见过，还怕他几个站岗的鬼子兵啊？干脆今天就摸过去，端了他的老窝。
2: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太鲁莽了。无论怎么样，也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那等啥都想好了，说不定这狗日的又离开上海了，那想啥不都是扯淡啊？
2: 我倒有个办法。据我所知，这个中村幸雄酷爱中国的古董，只要咱们手里边有好的古董，就有机会见到他。

0: 东西不错，老板，什么价钱？
1: 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给我10000块大洋就行了。
0: 10000大洋啊？可以，包起来吧。
1: 哎呦，先生，您也不还个价啊？
0: 怎么？你还嫌钱烫手啊？
1: 不是不是，
0: 我也是刚入行，觉得东西不错，就把它买下来了。
1: 哦，好的。
0: 还想跟你交个朋友。
1: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啊，万一我碰到什么好东西，可以拿过来给你看，你也帮我长长眼。
1: 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一定的。三儿啊，
2: 哎，
1: 赶快把东西包起来。
2: 好嘞，
1: 先生，来，您喝茶。啊，
0: 赵老板，
1: 哎，
0: 这个年月。开这么一个古董店，应该是发了大财了吧？
1: 难呐，兵荒马乱的，现在这个生意啊，特别的难做呀。如今能有幸遇上先生这样来淘古董的，那大多是东洋人啊。
0: 说的也是啊，这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咱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买一些黄金，倒是让这些东洋鬼子钻了空子。哎，我倒听说有一个什么中村石船长啊，说他对咱们中国的古董非常感兴趣。哎，如果想能做上他的生意，应该能够发不小的财啊。
1: 看来先生也是行内的人啊，很懂得行情嘛。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1: 谁不想跟中村做生意啊？这个人出手很大方的，一般的东西是看不上眼的。
0: 嗯，
1: 还有啊，要想跟中村做生意，那你得有通行证。
0: 哎，那赵老板，你应该有这个通行证呢。
1: 哎呦，这个我没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有上等的珍品啊，那就必须得找这个人才能见到中村先生。
0: 找谁呀？
1: 算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说来我听听。
1: 这个人呢，叫阿六，过去呢在那个富生赌场做过老千的，上海滩那些老的赌货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据说阿六是因为啊勾引老板的太太丢了饭碗，后来呢就靠倒腾古董来维持生计，可不知道为什么前一段他那个古董店啊关了，现在啊他专门利用中村师团部的那个通行证给那些个行内的想跟中村做生意的人牵线搭桥，收取好处费。
0: 知道了，赵老板，谢了。
3: 大哥，大哥，
4: 怎么样？
3: 东老板那边来消息了。
4: 说。好，就按俺兄弟说的办。
3: 哎，老板，到了。

0: 老板，您慢走。
1: 哎，张老板，
2: 老柳来了。
1: 哎，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2: 好了呀。
1: 哦，我可是跟中村太君说好了啊，你随时可以押货去到收藏部找他老人家的。
2: 晓得了，晓得了。
1: 啊，哎，这个东西蛮好的。
2: 哦。
3: 哎，
1: 哎，
3: 你是阿六先生吗？
4: 是的，是的。
3: 你呀、啊，有一位老朋友想见你，跟我们走一趟吗？
1: 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干这个的。走。
1: 哎哎，
3: 动！动，打死！来、啊！
5: 别动！哎，
3: 走，
5: 走，走，
3: 快走，快走，
5: 快点，快点！哎哎，怎么回事啊？
3: 带走，走，
5: 快走，快点，快走！
3: 哎哎
5: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勾结日本人暗杀你的是安英出的主意的，天地良心，我阿六根本就没有暗杀你的心的，没有的，董老板的啊，
6: 阿六，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啊，如果忍不住必须想提的话，至少别让我听见，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

0: 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

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

0: 当一声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二六，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10: 董老板，有事情尽管讲来，有事情尽管讲来。
9: 我听说你手里边有进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啊。
10: 哎，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9: 能借我用用吗？
10: 不用借，给你就好了。来，董老板。
9: 我要的就是这个。阿六，
10: 哎，
9: 我用完之后会把通行证还给你的。
1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那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11: 去哪儿啊？往哪儿走啊？
10: 没有事。
11: 老总，
10: 是
11: 董老板说了不上我的。董老板说了不上我的。董老板说了不上我的。哎，走，不上我的。董老板就没说了。
12: 辛苦了，廖副官。
13: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
9: 也别太难为他。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得帮我的忙，从你的队伍里边挑2个身手比较好的兄弟，到时候跟我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跑一趟。
13: 行，你放心。佟老板啊，我得说你2句啊，你这个人啊，心肠太软。你忘了当初这个狗杂碎跟王月英差点要了你的命，你以后得长点记性啊。
9: 哎，再不喝茶凉了。

0: 站住！你们是干嘛的？
1: 我们是给中村将军送点东西。
0: 有拖行者吗？
1: 啊。
2: もしもし。なに？こと来る？わかった。やつを入れろ。
0: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1: 哦，都是给中村将军带的东西。
0: 把箱子打开。
1: 放那儿吧，行吗？来，老人，
0: 打开。
1: 您千万别上手，万一碎了的话，是咱们谁的责任呢？那中村将军要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当不起啊！
3: 拿出来，
0: 把这个也打开。

0: 你们待在这儿，我去请将军。
1: 好的。哎，来的时候的路线你们两个都记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们都侦察连出来的，这点事小菜一碟。
1: 行，一会儿得手之后咱们按原路返回啊。
2: 好，
3: 好，
2: 明白。
1: 放这儿。

0: 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就你们两个？
1: 中村先生，老板他尿急，去解手了。
0: 东西呢？这个。

素晴らしい。美しい。

0: 中村将军，东西还不错吧？很不错。中村将军怎么没过来看东西？家兄突然有急事出去了，由我替他验货。他去哪儿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
1: 还认得我，
2: 董父母，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难为中村先生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
1: 说，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2: 你的父亲。
1: 是被他神人火祭打死的，
2: 中村，你没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他被谁打死的？被打着火祭打死的。我怎么听说？
1: 说，我父亲怎么死的？
2: 你的父亲是被他的火计打死的。
1: 说，
2: 你的父亲不和本子柔然出让给我，我就去了杀心。他是被我打死的。

0: 木村，你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要告诉你。
1: 啊！董总，你要干什么？

0: 大哥，你说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别出啥事儿啊。
1: 兄弟，
2: 罗老板，
1: 咋样，兄弟，得手了吗？没逮着那龟孙子。
0: 不是，冯老板，跟你去那两个兄弟呢？
3: 啊，这你放心吧，我让他们两个先回去了，他们两个很安全。大哥，中村幸雄不在，我顺手把中村健男也干掉了。
1: 那咱也没亏啊，你说你嘟了这个脸，你有啥不高兴的？
3: 对了，大哥，这事儿一出啊，日本人肯定会拼命的追查这件事情的。我在想，阿六怎么办？
1: 一刀宰了他，猪狗不如的东西留着也是他娘的祸害。
3: 廖副官，把阿六给叫过来。
0: 好嘞，
3: 大哥，您先歇会儿，给他刷两下，你就下来。

中村剑南已经被我给杀了，我终于把你们的仇给报了。

0: 你行行好，不要杀我，我还没有活够，那都是阿英他们逼着我干的，跟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呀。
1: 阿亮，
0: 哎，
1: 起来吧，我们不会杀你的，不但不会杀你，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0: 谢我？

0: 为什么要谢我？
1: 如果没有你阿六的话，我怎么可能拿到那张通行证呢？如果没有那张通行证的话，我也不可能把中村健男给杀了。所以我得好好谢谢你。
0: 这个你谢不到我的，你们三个人谢我干什么？够不搭嘎的，够不搭嘎的，这够不搭嘎，够不搭嘎，够不搭嘎。
2: 阿六啊，老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蛋。你想把自己推干净，没那么便宜。通行证是你给我们的，你跟我们就是同伙。中村幸雄能放过你吗？啊，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他要逮住你，非一刀砍了你的狗头不可。
0: 狗老母，救命！救命！
1: 阿六，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马上离开上海。
0: 我还能去哪里？
1: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点小生意。我会给你些钱的，应该够你活下半辈子。我给你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廖副官，嗯，
3: 走，快。
0: 杜老板，我谢谢你的，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大恩的，我会重新做人，好好做人。谢谢杜老板，谢谢王队长。
1: 阿亮，我相信你会好好做人。
0: 会的，我会的。
3: 走。

0: 俺的傻兄弟啊，你说让俺怎么说你好？你怎么就不知道改改你这娘们心肠呢？你想想，他串通王月英，差点害了你性命，你怎么就不改记性呢？
1: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阿廖啊，只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已。而且这次就平平淡淡帮我拿到通行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哼，摊上您啊，我没办法。哼，臭小子。

0: 団に時間を必ず報復する。奴を捕まえ切り刻んでやろう。奴を追うんだ。
1: はい
2: はい。

0: 兄弟啊，好样的！没想到你这个酸秀才，还有杀敌的本领。俺听俺兄弟说，你干掉中村健男的时候，下手那个利索劲儿，甭提了，不愧是俺兄弟。
1: 二哥，不管怎么说呀，这次还是让中村幸雄给跑了。
0: 用你的话说，这事儿啊够窝心的。
2: 没啥窝心的，兄弟，这个老家伙呀，一定没有好下场。
0: 来，兄弟们，为铁血抗日队除掉中村健男这个王八羔子，干杯！
3: 来，
4: 走了，
0: 干了，
3: 干了。

0: 师傅，师傅，师傅，您找我
1: 来了。
2: 你们还不知道吧？中村先生。

0: 死了。
1: 中村先生，中村健男啊？
2: 对，据说是被潜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暗杀的。中村先生的胞兄中村幸雄将军正在四处缉拿凶手。
1: 师傅，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会尽快的缉拿凶手，然后咱们把凶手直接交给中村将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
3: 阿宝啊，老夫没记错的话，这中村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如今他死了，你应该暗地里感到高兴才对呀。
1: 师傅，您说的都是老黄历了，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而且这么多年你一再告诫弟子，凡事都要以青帮的大局为重，这一点弟子是拎得清。
3: 你真能拎得如此清啊？
1: 师傅，弟子给青帮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如果拎不清的话，这几年青帮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在上海滩做事情，谁跟日本人作对，那等于是自讨苦吃啊。弟子深知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
3: 哎呀，你能把世事分析得如此透彻，总算是没辜负老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啊。阿宝啊，今后咱们青帮何去何从，关键要取决于你这个小老大的屁股往哪头坐，唯有你的屁股不坐错位子，咱青帮才能繁荣昌盛啊。刚才听了你这番话，老夫总算放心了。
1: 师父，您本来就应该放心，而且您教育弟子这么多年，你说让弟子往哪边坐，弟子就一定往哪边坐。
4: 另立山头，成立了傀儡政府，心甘情愿给小鬼子当狗做奴才。
1: 是啊，现在的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那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中国的汉奸，卖国求荣，恬不知耻啊！
5: 坚决抵制日货，
6: 严惩凶手。
1: 重庆政府软弱无力，他们整天在干什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咱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
4: 狗屁新政府，老子不尿这壶，咱铁血抗日队接着折腾，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
7: 好，就这儿。

0: 二，加二十二。
1: 是不是应该上新货了？啊，盘点一下库存，看看需要什么货。
0: 给你倒好了。
2: 小聪。
0: 哎。
2: 我们该盘货了。
3: 哦，好。各位啊，真是对不住了，小店今天盘货，各位改日再来。
4: 怎么走？
3: 哎，咱们改日再来啊！
0: 对不住，
3: 慢走。
2: 哎，啊，陈诚，快说说，咱们主力部队眼下是什么情况了？
1: 如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挺进总队合编了，赴战区继续打鬼子了。啊，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灵活行事，继续和鬼子汉奸做斗争。
2: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之前，我跟同志们已经商量。

0: 想好一个大计划，就等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回来拍板下命令了。
1: 什么计划？快说。
0: 干掉大汉奸刘淑平。
1: 好。
2: 大哥，你过来瞅瞅。这些全是刘淑平的照片。
3: 他是国民党原上海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时候他没去，一直留在上海投靠了汪精卫，
4: 现在是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
3: 是什么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
5: 刘淑平这个人我清楚，地痞流氓出身，早年间投入洪门，既是孟汉彪的同门长辈，也是他的幕后靠山。据说他的上海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靠行贿得来的，他利用这个职务和孟汉彪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3: 大哥，最近他活动也比较猖獗啊，经常纠结自己帮派的弟子，帮着日本特务机关搞野蛮抗日镇压运动，而且还帮着日军搜集粮食、棉花和急需的药品。他是上海滩头号大汉奸。
5: 呸！老子就喜欢捡大个的仔，他死定了。摸摸他的行踪，
3: 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平时还挺愿意听京剧的，京剧名角尹叶秋来上海演出，他三天前就去了太湖酒楼，把二楼全包下来了。今天晚上设宴，请他吃饭。
5: 那今晚就带人去太湖酒楼，直截了当，把他给俺做了。
3: 大哥，这样有点不妥吧？
5: 咋不妥？
3: 你想啊。他也是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啊，他太知道当汉奸的下场了，所以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保镖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般人接近不了的。
4: 咱们要是在太湖酒楼下手，我觉得不太容易。
5: 奶奶的，老子不信就奈何不了他了。
3: 这个狗汉奸咱必须除，手段我都给您想好了。
5: 说
3: 要杀刘淑平，咱们只有在马路的红绿灯上下手。
5: 红绿灯？
3: 从太湖酒楼到他们家有一条必经之路，这条路上设有红绿灯。
4: 兄弟们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这个人还挺遵守规则的，
3: 红灯一亮，他的车队立马停下来。

0: 好，这法子真他娘稀罕，咱手里正好有一个反坦克小炮，别说他做防弹汽车，就是他娘的做坦克，老子照样给他送上七天。走，马上行动。
1: 二哥，你看你急啥呀，现在是白天。
0: 老子还以为天黑了呢。告诉兄弟们啊，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咱铁血抗敌队就要给上海滩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出又够劲儿又精彩的大戏。是。
2: 哎呀，好酒啊！
3: 来来来，再来再来！
2: 哎呦呦呦呦，不行了！哎呦，
3: 没事，
2: 野老板，不行了，
3: 没事儿。哎呀，书记长，那就让我敬您一杯。哎呦，来来来，再来！
2: 哎呦，野老板，不行了，不行了，
3: 可以
2: 的，喝太多了。哎，李局长，要不你替我带一杯？
4: 不行不行不行，您多喝点。
3: 那不行，那是我敬书记长的。
5: 哎，来，我们敬刘书记长一杯啊！
4: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哎呀，

0: 再来。哎呦，
1: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2: 喝多了，
0: 别客气。哎呦，来，书记长，我再敬您一杯。
3: 来来来，我们大伙儿同乐啊！敬书记长一杯。
2: 就是，能够得饮业蚯蚓老板的敬酒，我刘某不胜荣幸啊！
0: 干了干了啊！干了干了。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光顾着聊。
2: 来来来，吃菜吃菜
3: 啊！来来来。停停停！你是干嘛的？
4: 哦，我是受赵老板之请前来赴宴的。
3: 停，这儿没什么赵老板，我看你是走错地方了，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4: 哎，兄弟，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赵老板的客人呢，别对客人这么不客气啊。
3: 嘿，我都说没什么赵老板了，再说老子毙了你！
1: 慢着，这儿没有什么赵老板，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4: 没赵老板，可赵老板跟我说就在这儿啊，我还是上去看
1: 看。哎，这位先生，请吧，请。
4: 哦，好，我搞错了，搞错了，啊，打扰了。
1: 情况怎么样？
4: 很难接近目标啊，我们要改变行动计划，在基地等他出来。刘淑平坐的是辆防弹车，我们不能让他上车，在外面把他消灭掉。大家分头行动。

0: 望了。
1: 哎，客官您菜哪儿的？
0: 走吧，你到门口去。哎，走开。

0: 你估摸还有多久？
1: 我觉得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大哥，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会儿。
0: 来了，老子就让他们住在这儿了，让他们跑不掉，有来无回。

0: 黑狗子呀？管他是不是黑狗子，兄弟们，他等会儿，
1: 别耽误大事。刘淑平不在里边，你不说刘淑平最讲规则了吗？现在是红灯，红灯这车还过，刘淑平肯定不在。
0: 哎呀，大哥，你管他黑狗子白狗子呢？咱赶紧打吧，再不打来不及了。
1: 不能有半点闪失，

0: 老子白养了你们一场，乱匪在眼皮子底下击杀我们，可你们竟然毫不知情！饭桶，一个个都是饭桶，你倒好，啊，是哪几位队长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老子逼了你都不解气。
1: 书记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郑队长一条命吧，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阿成，兄弟啊！老板，这一切都是我失之疏忽，与阿成无关啊！
0: 闭嘴！老子要不是看在你们跟老子这么久，我今天一枪就毙了你们。今天就算了，饶了你们这条狗命。要是下次再出这样的纰漏， 你们的下场跟这个小刺头是一样的。怎么，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滚！通通给我滚！

0: 失手了对吧？
1: 等了一宿，连个人也是没瞅着。
2: 不会吧？难道姓刘的没去赴宴？
1: 不可能啊！咱们的兄弟一直跟踪他呢，亲眼看见他跟尹叶秋进了太湖酒楼，这才回来报的信儿。
2: 那怎么个意思啊？这姓刘的在太湖酒楼里边待了一夜都没出来。
1: 反正我们在路口一直就没等到他人。
2: 那这事蹊跷啊！
1: 不是，你别着急，我派兄弟打听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
3: 团长，
4: 调查清楚了吗？
3: 查清楚了，昨天有一伙人在咱们之前到了酒楼，提前对那个姓刘的下了手。
4: 下手了？
3: 是。
4: 什么人？
3: 不知道。
1: 姓刘的死了吗？
3: 没有，他还活着。
1: 行，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5: 哎，那个狗汉奸跑了，我们的
6: 努力
5: 也算是白费。谁说的？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是警告刘淑萍，让那些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7: 光警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干掉汉奸刘淑萍，才能够震慑住这帮亲日的走狗们。同志们，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干掉刘淑萍。
4: 哎，都他娘的冤案，当时没听兄弟们的劝，当机立断，一举轰了这狗腿子的汽车，姓刘的兔崽子也不会这么轻易的逃了。
1: 大哥，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谁也预料不到。
4: 这事儿没完，不灭了他，老子睡不了踏实觉。
2: 可是刘淑萍遭了这么一算算之后，肯定有所警觉了。你们好好想想，咱们再下手就没那么容易了。
4: 梁副官，你带几个兄弟摸清楚他住处的情况，回来以后咱们再想办法。
1: 是。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钱不花，康益生送到家，到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屏幕上二维码领位置。
9: 扫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2: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

0: 微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

0: 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弟兄们都辛苦了，
1: 队长。
0: 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1: 没有。
0: 哎，阿强，你跑一趟，啊，把这个钱交给阿长他娘，啊，看看他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

0: 来告诉我。
1: 队长，弟兄们这些年拼死拼活的为老板卖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想到他竟然对阿昌如此狠手，也太没有情义了。
0: 挨这一枪的本该是我呀。阿昌兄弟是为我而死的，好，快去快回吧。啊，
1: 知道了。
0: 哎，都机灵点啊，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啊。

0: 我们几个人在那观察的非常仔细，姓刘的他们家里外全是小鬼子的岗哨，而且非常严密。奶奶的！
1: 姓刘的这个兔崽子到底有啥能耐，竟然让小鬼子给他去当保镖，真他娘邪了。
2: 大哥，我看这事很正常啊，小鬼子这是演戏给那些想当汉奸的败类看的，他们这是拉拢人心啊，打消这些败类的心理恐惧，然后呢让这些败类投靠他们，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刘淑平给除掉，否则上海滩的汉奸会越来越多的。
1: 小鬼子有多少兵力？
0: 最少一个排啊。对了，还有一挺重机枪。
1: 狗娘养的，硬干，大不了血拼。
0: 大哥，你这会儿不能冲动啊，董老板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是保留实力。
2: 大哥，这回廖富贵说的没错，咱们两个得一块去看看，看看这小日本怎么给姓刘的看家护院的。
3: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4: 你放心，目前我没什么困难。
3: 情况怎么样？
5: 这都已经三天了，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始终守在刘淑平的住宅，根本没有撤走的意思，而且还有很多重型武器。
3: 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而且配有重武器，可我们只有七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了。如果这样和小鬼子厮打硬拼的话，吃亏的一定是我们呀。
6: 那咋办呢？
3: 老铁，还是干最要紧的事情吧。
5: 现在什么最要紧啊？
4: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接到上级的一封来电，战区物资吃紧，上级要求我们上海行动队设法筹集一批药品和棉布送到战区去。
5: 那咱们不杀刘淑平那个大汉奸了？
3: 这个大汉奸一定要杀，可是目前前线的同志们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和鬼子苦战呢，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7: 把他们的枪都收了，

0: 老板，弟兄们跟了你多年，出生入死啊，如今把他们全都开了，这
1: 什么这呀？这全都是一帮中看不中用的饭桶啊！老子我凭什么白养着他们？再说了，老子现在有日本皇军保护着，可比这帮蠢货强百倍千倍啊！
0: 这弟兄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差事讨个生活呢，求老板开开恩，给他们一口饭吃吧。
1: 哼，哎，你可要晓得，老子要不是念在你跟着我的年头比较长，老子连你一块轰走。好了，不要啰嗦了，出去把他们遣散。

赶紧让他们滚蛋。哎，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说话？赶紧去呀、啊！

0: 你们都给我滚！
1: ！
2: 哎，情况怎么样？
3: 不太好办啊。刘淑平他们家里外全是岗哨，而且手下的人特别多。我们刚才仔细观察了，就连他自己的人进出都需要证件。
2: 哎，大哥呢？
3: 他有点不甘心，说再观察一会儿，看有没有漏洞。怎么办
2: 啊？走，赶紧找他去。
3: 走。
4: 哎，郑爷，楼上请。郑爷，这边请。
2: 好。他是谁？
4: 这位爷，今天吃点什么呀？
5: 小二，来坛老酒。
4: 但大爷们来点什么下酒菜啊？
5: 你先把酒拿上来再说。
4: 好嘞。
3: 这个人我见过，是刘淑平的卫队长。
5: 弟兄们，今天啊，我只能请你们光喝酒了。
4: 哎，郑爷，您的酒来了。郑爷，您慢喝。
2: 啊。
6: 这狗娘养的刘淑平，咱们兄弟为他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个王八蛋一朝有了日本兵的保护，说不用咱们就不用咱们，还扣了我们半年的饷钱，这简直欺人太甚。
2: 来来来，哎，
7: 队长，兄弟们的饭碗丢了，那我们是没办法。可是他姓刘的，他并没赶你走，你却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这是为何？
2: 兄弟们，这是好事。刘淑平是大汉奸，我们给他当差，岂不是像他一样都成汉奸了？离开他好，省得招国人白眼痛骂。哎，
6: 也是。可是，这刘淑平就这样把我们扫地出门，老子可咽不下这口恶气。照我看，干脆我们直接杀他个狗杂碎。
2: 糊涂！有这么多日本兵，不要命了？
6: 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可不愿意白白受他欺负。
2: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郑怀恩带出来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犯了无数险，造了无数罪，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是郑某对不住你们啊。兄弟，听我一句，千万别乱来，我向兄弟们保证，我郑某欠大伙的，有朝一日一定加倍补偿。
6: 来，干干。
2: 兄弟们，我先走一步，大伙儿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6: 队长，
8: 刘副官，我有个主意，但是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
9: 爸爸，
2: 哎，
9: 爸爸。吃的回来了。
2: 哎呦，爸爸今天忙得忘了，下次一定带啊。
10: 爸爸，我饿了。
2: 哎，孩子都饿了，赶快做饭吧。
11: 家里没米下锅了。

0: 你找谁？
1: 是郑先生吗？
0: 是我。
1: 我能找你谈谈吗？
0: 行，里边谈。

0: 老爷，郑怀恩回来了，执意要见您。看样子他好像是后悔了。
1: 老子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不见，把他轰走。
0: 哎，
1: 哎，等等，老子跟这些皇军保镖语言不通，行事诸多不便，干脆让这狗东西回来算了。
0: 是。

0: 陈馆长，老板还肯见我吗？嗯，我跟老板说好了，他愿意见你。
1: 多谢陈馆长。站住！走神！啊，转过去。
0: 我站在城楼，老板，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怎么又回来求我了？属下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属下错了，求老板无论如何都要再给一次机会，属下定当以命报答。哼。
1: 好吧，老子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多谢老板，属下感激不尽。嗯，
0: 老板，这个，
1: 快讲。
0: 家里没有米下锅了，孩子们都饿得直哭啊。哼，
1: 这好办，老陈啊，下去给他拿10块大洋来吧。
2: 是。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老板？对郑某如此厚待，郑某真是没齿难忘啊。有件事情，属下要是不讲出来，那就是有负老板您的大恩大德。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了？有什么事儿快讲。老板，你今天把弟兄们都给辞了。 有人起了恨意，想要杀了你啊！
1: 混蛋，这谁吃了豹子胆？谁讲？
0: 是我。
1: 嗯，狗汉子，老子要让你给阿成偿命！谁？

郑队长，哎，郑队长，你的钱。老爷。

0: 回来了，来，走。董老板，我们成功了，任务给你带过来。郑先生，你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董某在这替百姓谢谢你了。
1: 董老板言重了，郑某人实在是不敢当了。
0: 我答应给你的2万大洋已经亲手交给夫人了。
1: 为国除奸，国人本该责无旁贷。我却收受董老板的钱财，实在是惭愧。
0: 哎。
1: 男人嘛，就该养家糊口了，没钱怎么能过活呢？何况，你还有这一双儿女啊。还有啊，你那些兄弟的钱，我已经按照地址都给发放过去了，你就放心吧。
2: 为城兼除恶，董老板不惜重金，仗义疏财，你才是令人敬仰的大英雄。
1: 郑某是万分佩服。
0: 哎，真是言重，时间也不早了，赶紧上船吧。
1: 那董老板，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兄弟，保重啊。
0: 谢谢。
2: 走。

0: 哦，
1: 古老板，
2: 公孙将军，顾某姗姗来迟，恕罪，恕罪呀、啊。
1: 请啊，
2: 将军，十万火急让顾某前来，不知顾某有什么可为将军效力啊？
1: 我今天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3: 顾老板，南山云子，请多多关照，叫我云子好了。
1: 哦，云子小姐是土肥原将军的得力助手，目前负责上海特高科的全面事务。云子小姐年轻貌美，聪明能干，是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
2: 哦，啊，幸会幸会，失敬失敬啊。
3: 顾老板请坐。
2: 好，云子小姐请。啊，两位叫顾某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
3: 近日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活动猖獗，煽动愚蠢无知的中国百姓四处闹事，反对汪主席和贵国新政府，还大肆的搞暗杀活动，搞得人心惶惶。这些顾老板应该有所耳闻吧？
2: 是啊，眼下上海滩的确是一片乱象，要不加以狠狠整治，与我们大家都十分不利啊。
3: 76号那些饭桶中看不中用，使共党分子和重庆分子连连得手，简直让我失望透顶。看来要维护上海滩的秩序，必须请一位高人出山。
2: 高人？不知是哪位高人呢？

0: 就是顾老板您。
1: 我？云子小姐说笑话了，顾某只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要文无文，要武没武，怎么受得起如此抬爱啊？
0: 顾老板太过谦虚了，贵帮门徒众多，势力庞大，在上海滩威名远播，有谁敢不买贵帮的面子？开门见山吧，我们想请顾老板赴任76号行动总队队长之职，与我大日本皇军共谋大业，希望顾老板千万不要推辞。请放心，虽赴76号任职，但可以不用听命于丁默村和李世群的指挥，而是由我陆军部直接领导。
1: 哦，
0: 顾老板，土肥原将军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与才干，他已经为您准备了陆军少将的委任书。
1: 帝国少将？
0: 如果您现在复命，陆军少将的委任状即刻生效。怎么，顾老板不愿意？
1: 不，云子小姐，既然土肥原将军和两位如此厚爱，顾某甘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顾老板，合作愉快。
1: 好。行了，别多想了，就听师父的。老夫如今是76号特别行动总队队长，又是大日本帝国少将，大权在握，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保举你为特务总队副队长，再给你一个大日本陆军大佐干干，我们师徒联手在上海滩再干一番大事业啊。
2: 师父，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现在拿日本人当靠山可以，偷偷的给日本人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给日本人当差，这恐怕
1: 怎么怕让人骂咱们是汉奸？
2: 那当然了，这汉奸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大汉奸刘淑平后来被人暗杀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吧？
1: 哼哼，这是因为那个王八蛋太无能了，我可没他那么蠢。阿宝啊，别再优柔寡断了，现在的时局你还看不透吗？重庆政府软弱无能，他根本就没有光复的那一天。说到底，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亡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那么大的人物都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当日本人的差，我们这些凡夫草民能抗衡吗？识时务者为俊杰，阿宝。
2: 哎，对了，师父，现在在上海这所有的抗日分子活动都非常的猖獗呀，谁给日本人当差，他们就暗杀谁，这事儿您想过了吗？
1: 我还真担心他们不敢行动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抵抗分子还是共党分子，谁与日本人作对，老子就收拾谁。我要把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杀得一个也不留。
2: 那这么说，师父已经有所行动了。
1: 那是自然了。哎，怎么样，你还没回复我呢？
2: 既然师父谈爱，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别行动总队副队长。
2: 我谨遵师命。
1: 有老子在，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

0: 物资安顿的怎么样了？
1: 都安顿好了，小松他们几个正在看守呢。
0: 好啊，
1: 陈生啊，咱们得赶紧想出货物出城。

0: 同的办法。战区的同志们可是等米下锅啊。
1: 老田，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石头，一定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盯上了。快收拾东西。

陈诚，快走！这是命令，快！

0: 我们守住中州要塞，走，跟走，快走！都快亡国了，这些人还玩得这么高兴，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哎，这可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 师兄，怎么了？
2: 老大，师傅说有急事让咱俩回趟帮里。
1: 行，你在外边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2: 哎，
1: 嗯，你去忙吧。哎。

0: 师傅，
1: 嗯，
0: 你找我们
1: 来了。阿宝，姓高，咱们特别行动队首战告捷，破获了一个地下抗日组织，抓住了一名重要的共党分子。这下咱们为皇军和76号立了大功了。阿宝，你脑子里门道多，你先去审一审。
0: 放心吧，师傅，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1: 嗯。
2: 小老大，
3: 老大，就抓了这么一个人吗？
2: 还有一个同党跑了。
3: 在什么地方抓住的？
2: 在一家茶庄里，我们盯了他好几天了。
3: 那是他的住处吗？
2: 应该是他的老窝。
3: 搜查过了吗？
2: 我们抓住他就直接回来给师父复命了，还没来得及搜查呢。
0: 阿乐，像这样的共党分子住处一定会藏有东西的，比如机密文件或者其他什么线索。
1: 马上去搜查吧。
2: 哦，好，我这就去。
3: 阿乐，师兄，你还是陪阿大一起去吧，比较仔细些。
4: 也好，
3: 辛苦了。
4: 应该的。阿大，走。
2: 走。
0: 给我沏杯茶来，我要连夜审审他。
5: 徐江，徐江，你醒醒！徐江，徐江，你醒醒！
6: 董福宝，
4: 是我。
6: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0: 娘，你说什么呢？
6: 如今国难当头，你居然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我，
0: 娘，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你知道吗？
6: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当年，你道貌岸然地为我们提供药品，却背地里出卖我们。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同志，你知道吗？你啊，这笔账我还一直没找你算呢。
0: 师兄，我就一直在富城等你们，是你们失约了没来。这几天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6: 董福宝，你不要再

0: 狡辩了，我现在落到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要是想得到什么，妄想。
1: 那名共党分子招供了吗？
2: 哦，我的人正在严刑审讯，云子小姐请放心，既然落到我顾某人的手里，即便他是一块石头，老夫也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彻底铲除共党地下交通网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1: 顾将军做得非常好，我会在土肥原将军面前为你请功的。
2: 多谢云子小姐。

0: 找不着，我找找你，接着出。来呀！让我来，我看看这小子的骨头有多硬。
1: 警告，对付这样的人，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
2: 说，同伙在哪儿呢？不说的话，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3: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软骨头，
2: 开枪打死我呀！带回去吧，再打下去就真见阎王了。带回老黄。
0: 是。

0: 找点吃的和水来，别把他给饿死。
1: 好的。
2: 什么？还没招啊？
0: 师傅，原来就听说呀，这共党分子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是冒充英雄好汉，没见过是不知道啊。这一见，果不其然。
2: 阿宝啊，此事非同寻常啊，关乎到日本人对咱们特别行动队的信任。云子小姐也一直在问审讯进展的情况，多想想法子，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线索，将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一锅端掉。你们俩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笑咱们青帮无能啊。
0: 明天，放心吧，师傅，明天我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师傅不好了，那个孤脑分子也不晓得怎么了，在那儿捂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满地打滚，好像是快不行了。啊，
1: 快去看看，
0: 师傅。
1: 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他是要吞碗碴子自杀啊！
3: 师傅，得赶紧送医院啊，送晚了，怕活不成了。
1: 对对对，快送医院！

0: 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帮蠢货连个人都看不住，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1: 师傅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去医院盯着，
0: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

0: 先生，先生，先生，要不先回房休息吧，我在这儿等他。
1: 不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等他们回来。
2: 师傅，
1: 回来了，人怎么样？是死是活啊？
2: 没事了，医生已经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哦，来，坐下。
2: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是吞碗茶要自杀？
3: 医生说也拿不准，说是不敢贸然开刀，先打了止疼针，观察一夜再说。如果还不行，马上手术，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
1: 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

0: 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医院那边谁盯着呢？
7: 啊，阿大，还有帮那20几个兄弟都在医院盯着呢。
6: 你们两个累了一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7: 哎，师傅，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连夜赶回去吧。阿大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6: 阿大在那儿没事的。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去换阿大。
7: 那行，我们先回去。师傅，你也早点歇吧。
6: 好，去吧。
7: 好。

0: 兄弟，坚持住啊！站住！干什么呢？大哥，我兄弟喝多了，被人打了一顿，进去包扎两下就行了。很严重的，你看看，要命的！
1: 进去吧，
0: 谢谢，谢谢。

0: 快！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自己人，
1: 叫了赶紧跟。

0: 师傅，这雨下得这么大，你要在这站久了会生病的，您还是赶紧进去休息吧。师傅，这次让共党分子逃跑，弟子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师傅责罚。
1: 那好，老子去按方规行事。
2: 先生，小老大确有疏失，但念他为本帮履历殊荣的份上，还请先生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可是本帮未来的掌舵人呐。
3: 师父，
4: 弟子们看守不力都有责任，这事不能全怪小老大一个人啊。
1: 你们两个是串通好了，是要造反是吗？
4: 弟子不敢，
0: 弟子不敢。
1: 不敢？那你们说，云子小姐那儿怎么交代？日本人那儿要是追究起来，我们青帮该如何？
0: 师父您息怒，您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带着全帮弟子进行全城搜查，有可能把共党分子抓回来。
1: 找回来？谈何容易啊！共党要是那么容易被抓回来，日本人还能被他们折腾成那样？哼！你们去试试吧。

0: 原来是这样啊。
1: 不是这样，还能哪样？你说就你这头脑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能搞啥地下党啊？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差点没把俺兄弟冤枉死了。
0: 是我错怪少爷了，王大哥，多谢相救，小弟感恩不尽。
1: 哎，别谢我啊，要谢谢俺兄弟去，俺根本就没瞅上你们，出手相救那是俺看兄弟的面子。
2: 局长，
0: 少爷，
2: 怎么样啊？伤势好点了吗？啊，
0: 没什么大碍。少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现在我才明白啊，当年并不是你出卖了我们，是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啊。小弟给你道歉了。
2: 哎，你看，瞧你，大哥，辛苦你了啊。
1: 行了，你们聊着啊，我准备点酒去。嗯。
2: 哎，听我说说，上次一别，这两年你怎么样了？啊？

0: 少爷，说来话长了。当年我们组织内部遭到破坏，孟汉彪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我也遭到了通缉。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上海，来到了苏区。可是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战略转移，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在了苏区，参加了游击队。
1: 后来，我们游击队接到上级的指示，改编成新四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啊！师长，现在新四军可也说是赫赫有名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江抗部队，把虹桥机场给炸了，在上海滩的老百姓当中也是大名鼎鼎啊！<笑>我没想到啊，我这面前坐的不再是春生了，而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士。失敬。
0: 哈哈哈，哪里哪里！我们新四军可是藏龙卧虎啊，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勇士。如今江抗的主力部队已经奉命西撤，与挺进纵队合编了。组织命令我和几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被汪伪汉奸给发现了。
1: 我师傅也正在全力搜捕你们那几个同志，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现在潜伏在另外一个秘密联络点，安全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什么？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少爷，是这样，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搞到了一批物资，想运出上海，可是眼下风声太紧，恐怕……
1: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我名义上也是76号的副队长，搞一张通行证，应该不在话下。少爷，你有所不知啊，现在海关完全受日本人控制，即便是能把物资运出去，可是想要出吴淞口，必须经过日本宪兵的严密盘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汪伪的人看在眼里，别说是76号通行证，就是汪伪的海关特别通行证，在他们眼里也形同废纸啊。
1: 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2: 如果能搞到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那就好办了。驻沪海军陆战队特别通行证？嗯，你想学日本话？是啊，师傅，这如今的上海滩，您放眼看看，哪个帮会不是拼命的巴结日本人啊？而咱们青帮呢，一直是跟日本人有来往的。 自然不能居于人后，而且上次我不小心让共党分子逃脱，南山云子非常的生气。如果会日语的话，我就能直接去找他解释一番，这样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嗯，说白了吧，我学日语就是为了更好的跟日本人交往。<笑>
3: 好，好啊，你小子悟性就是高，竟然能想到这一层。
2: 嗯，你这个小老大当的是越来越让我放心了，说吧，想让师傅怎么帮你？我听说师傅和中村将军关系非常好，你能不能到中村将军那儿去问一问，从他那儿请一个日语老师来教教我？<笑>闲话一句，师傅正好跟中村将军的翻译官钱老弟关系蛮好的，啊，我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啊。
1: 那西瓦，嗯，西可罗，西可罗，西可罗，西可罗，西可罗，西可以吧？哎，你好的意思，
2: 哎，你好，你好，你好的意思也是安慰的意思，
1: 哎，对对对对对对。钱先生公务繁忙。
2: 还抽出时间来教我学日语，这点小小的意思啊！哎，
1: 董老板，你太客气了，
2: 算是学生孝顺老师的。嗨，什么学不学生的？哎呀，我呀早听顾老板跟我说啊，他有一个特得意的小老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出手大方。你以后啊，定成大事。
1: 来，
2: 我敬你。
1: 嗯，
2: 吃菜，
1: 哎，
2: 吃。
1: 董老板，咱们今天可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跟钱某知会一声，钱某一定给你办。

0: 钱先生，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见外了。最近啊，还真有一件小事儿一直烦我。
1: 哎，你说，董老板。
0: 我呀，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是做茶叶生意的。可是你应该知道，茶叶这种东西啊，很时令的。可是呢，他最近有一船的茶叶呀，堵在吴淞口了。吴淞口呢？
1: 你别说了，董老板，这事儿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啊，不管大小的货船，只要是想通过吴淞口，那是必须得有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
0: 是啊，你说，
1: 除非啊，他们有特别硬的关系，剩下这些大小商户，都是我给办的通行证，
0: 是吗？
1: 哎，你看赵老板那船柴油啊，在码头停了20多天，生是拉不出去，最后托人找到了我，哎，我给办了一张通行证，这不出去了。
0: 哎呦，那你要是能办这件事的话，你可算是救命恩人了啊！那我先替我那朋友先敬你一杯啊！
1: 哎，董老板，这通行证啊，我一个人也办不出来，我得上下打点。而且你看，最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某我……
0: 我明白了，无论你是想要小黄鱼、现大洋，或者是美钞，我朋友那儿都有。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比他破了产强啊！
1: 嘿，有钱啊就好办，这事儿没问题的。
0: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
1: 哎，来，董老板，三天之内，我钱某给你消息。
0: 行，我敬你。
1: 嘿，来。
2: 日本军方特别通行证，
3: 春生，有了它以后啊，你的组织无论在运送什么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是啊，太好了，少爷。你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叫我如何报答呀？
3: 春生，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们赶紧行动吧。
2: 好。
4: 春生同志毫无音信，恐怕是遭敌人毒手了。同志们，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货物设法尽快地运出上海，安全地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
5: 可是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就算咱们出了城区，可吴淞口那儿根本就出不去。别急，自己人。
4: 我去看看。
2: 老田，
6: 快进来，进来再说。
4: 他们是
6: 楼上说，走。
7: 你们俩留这
8: 儿。是
6: 是。
4: 同志们，
2: 同志们，
4: 看啊，
5: 春生哥，春生哥，
2: 同志们好。
4: 啊，哎，春生
2: 啊，
4: 到底怎么了？
2: 哦，情况是这样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廖先生，上海铁血抗敌队的同仁，是他把我给救了。
4: 哎，
7: 大家好，
4: 太感谢了！快快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搞到了小鬼子的特别通行证，啊，看看，我们的货物已经不用经过小鬼子的盘查了。
4: 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发愁呢。
2: 老田，廖先生会帮助我们把货物运出吴淞口，但是你和大川要辛苦一下，你们两个押着货物直接回老家，记住一定要亲自把货物交给吴部长。
4: 好的。
2: 同志们，时间紧迫，抓紧行动。廖先生，弟兄们辛苦了。
9: 放心吧。
2: 啊，老田，
9: 哎，
2: 你去催一下，快点。
9: 好。
10: 哎，大家都抓紧点啊！

0: 里面什么？看一下，
1: 都是茶叶。太监，太监，一点意思。
0: 哦，啊，哎呀，开动！
2: 谢谢
1: 太监，
2: 谢谢太监，
1: 谢谢。

0: 这批货物能够顺利地运出上海，我代表组织要感谢两个人。少爷，没有你费尽周折搞到特别通行证，我们的货物是逃脱不了小鬼子的盘查的。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的支持，谢谢。王大哥，你和你的兄弟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们运送物资，小弟感激不尽。来，大哥，我敬你一碗。
1: 哎，别谢我啊！俺跟你们可扯不上啥交情，俺就听俺兄弟的，俺兄弟让俺弄啥，俺就弄啥。
2: 大哥，
1: 谢俺兄弟。
2: 大哥，吃剩一片盛情，这酒就喝了吧。来
3: 来，
2: 干了，
3: 干
2: 了，
3: 干了，
2: 干了！
3: 来。
2: 大哥，春生，你看你们两个啊，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一个呢是国军，虽然党派不同，但眼下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抗日锄奸。我倒是觉得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如兵合一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春生，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王大哥，少爷把你的境遇都跟我讲了，你忠肝义胆，行侠仗义，小弟是万分敬佩啊。像你这样的抗日将领，国军居然对你打击报复，实在是令人愤慨啊。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组织报告，邀请王将军和你们的铁血队同志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打住，你的意思让俺拉着俺的队伍投奔共党，听你们新四军指挥？
2: 大哥，大哥，国军那些官僚无情无义啊，你看人家新四军不管怎么说算是深明大义吧，我看你就投了新四军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些兄弟们都有好处啊。哎，你们先吃啊。
4: 大哥，
2: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这干什么呀你？
1: 兄弟啊，你是不是觉得俺拖了你了，想轰我和兄弟们走啊？
2: 这话从何说起呀你？
1: 你要是不想俺拖了你，你干嘛总把俺往共产党那边轰啊？
2: 坐。哎呀，你坐下，坐。我跟你说实话啊，自从你们脱离了国军，一直是孤军奋战，连个后援都没有。我看着都担心，参加共党怎么了？至少你们有依有靠了。
1: 孤军奋战咋了？我要那组织干什么？啊，老子就是战死也不会投靠他们。你看他那样，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俺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俺犯得着帮他们去扯那些蛋啊？
2: 呦，你看你，你看你，你个堂堂男子汉，你心胸就这么窄呀？啊？人家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敢跟小鬼子死拼。你好好想想，万一你要加入他们，总比你老窝在这儿强吧？
1: 那你忘了？啊，哥哥可是曾经堂堂的国军少将，和他们有势不两立之仇，让我投靠他们，门都没有。
2: 哎，大哥，你上路，
1: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

0: 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们就不能抗我们的人，我出我的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2: 郑少，咱们这次啊，一定要给小鬼子整出一个大的动静来。
1: 嗯，少爷，你要小心啊，我可等你消息了。
2: 那我先走。
1: 好。
2: 哎，那个，你们俩说啥呢？
3: 什么也没说呀。
1: 什么？我都听到了。
2: 要给鬼子弄大动静，啥动静？告诉哥。大哥，我这当然真人，我也不能说假话。嗯，是有行动，嗯，但是呢，这行动是人家新四军策划的，你这个不是？你抗日是全国人的事儿，你分什么新四军、国军、共军的？你这，
1: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人家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就是帮帮忙，我怎么能把人家军事机密随便就给泄露了呢？
2: 不是你，
1: 哎，少爷，你赶紧去吧，我还要等你消息，向上级汇报呢。
2: 行，我马上去。哎，兄弟，你们那个新四军同志啊，那个俺干兄弟，说几句话，啊，你到屋里歇歇，睡个踏实觉。哎，放心，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1: 好，你们聊吧。
2: 哎，滚。
1: 大哥，哎呀，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病，大哥就得闹病，你跟大哥说说。
1: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这次这行动要是成功了，不光能震动全上海，还能震动全中国。我跟你说的只能是这么说。
0: 震准确。哎，爹，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你震动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1: 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
0: 啊，
1: 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0: 不是你，大哥能去，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1: 大哥
0: 啊，
1: 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为了抗日，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0: 不是我，
1: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0: 哎，爹，
1: 我得赶紧去。
0: 爹，你个小兔崽子你！

0: 哎呦，王大哥，啊，谢四局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问俺的事儿，找你，俺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王大哥，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
1: 那好，那，
0: 俺不客气了，兄弟，
1: 你说。
0: 上次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1: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
0: 别，你别夸我呀，别说这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1: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
1: 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嗯，是这样。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伪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嗯，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
2: 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可以行动啊！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到了。
3: 钱翻译，
4: 哎，
3: 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
2: 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3: 没错，今年不仅要搞，还得大搞。
2: 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要赶上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
5: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倒无所谓，只嫌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是累坏了，可没人管你。
2: 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光一件事儿啊，我就够头疼的了。 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这不到现在吗？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
6: 是吗？
2: 哎，不过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6: 有谁呀？
2: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6: 好的。
2: 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你知道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哎，我告诉你啊，哎，是吗？那可不，连
6: 他老人家都去了。
2: 哎，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6: 皇军没拿我当外人吧？是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皇军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啊，我得再次忠告你，别的都不重要，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周叔，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
2: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6: 这庆典在哪儿举行？
2: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
6: 这不这两天这忙着调兵把守呢吗？哎呦，哎，你看我这脑子，哎，姐姐，
2: 哎，你这干嘛呀？又是
6: 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2: 哎，你看，哎呀，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
6: 他这么想的，哎，趁着这个天长节呀，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进献给天皇陛下呀。
2: 这样吧，到时候我设法替你安排一下。
6: 你真能办到吗？嘿嘿，
1: 放心吧你。
2: 钱兄，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呢就算是我们青帮的朋友了。以后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啊，敬礼。嗯。
0: 鬼子军官，76号特务，韦师傅高腾，啊，这下鬼子罕见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
3: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烩了。
0: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他。
2: 二哥，说好的事就别变了啊，就咱们定了，你在外边接应，我们进去。
0: 那大哥得陪着你。
2: 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
4: 嗯，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0: 不，什么功劳？谁？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一个少爷。

0: 饭桶好了。
1: 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2: 德哥，你就听着董老板的吧。
0: 行了，闭上嘴，话那么多，干活。
1: 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大哥，
2: 啊，
1: 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你要给他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
2: 啊，我答应。
1: 没事儿。
3: 已经到了啊，
1: 不错，场面是够大。
3: 那是
1: 啊，
3: 还挺热闹的。啊，要不你先看着，我先忙着去。
1: 好，哎。

0: 师傅，您找我们？
1: 啊，日本人在天长节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0: 哦，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2: 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
1: 云子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0: 师傅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那中村将军受伤了吗？
1: 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
0: 哦，那就好。
3: 你说啥？中村没死？
0: 是，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
3: 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
4: 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还要嘉奖我们呢。
0: 是啊，大哥，你的铁血抗敌队第一次和新四军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2: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0: 可以。
2: 好
4: 好，
2: 庆贺庆贺。
1: 啊，请云子小姐放心，

0: 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办。好的。
1: 师傅，有情况。
0: 讲。我们发现孟汉彪了。孟汉彪？
1: 对。
0: 你看清楚了？
1: 看清了。我们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乡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0: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1: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看他有没有同党。
0: 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
1: 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是。
0: 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老子要让他有来无回。
1: 人呢？师傅。嗯。师傅。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是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乡啊？哎，师傅，
0: 混账！
2: 竞选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啊？
3: 不是，我想夸了。
2: 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来往甚密，
3: 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的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4: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就不落。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套火遍 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4: 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是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0: 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着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0: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0: 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混账！
1: 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不想活了？
0: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往来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2: 说，
0: 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3: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0: 放屁！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3: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1: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3: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1: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4: 孟汉彪从重庆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1: 传我的命令，戈壁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5: 好的，
1: 快去。
0: 师傅，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哼，
1: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3: 不是。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
3: 然后这边呢是
4: 在这儿，
3: 这边是我们这个驻场，这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购物厅的支出。然后，
5: 哎，
1: 秦高副理，
5: 王大哥，
1: 我有礼物送俺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5: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6: 谁呀？
5: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6: 什么礼物？
5: 没说。

0: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1: 那行，你们先弄啊。
2: 好嘞，
3: 这什么呀？
4: 啊？哎，是个饶师大
3: 啊！
1: 老板，你看，
4: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1: 打开。
4: 是。哎，
3: 好，
4: 孟汉彪。抬起去。
1: 哎，是，
4: 好嘞。别动，老实点。走，
3: 老实点，
4: 快点，
3: 老实点。
5: 刘老大，
4: 跪下，跪下。
5: 礼物来了。
0: 把它给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6: 董副把，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5: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儿耍嘴皮子逞能呢？
0: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了，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6: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了，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0: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6: 董副官，别太嚣张了，小心点。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0: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4: 是
1: 是，
4: 起来，快点。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
0: 嗯，
1: 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寒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寒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寒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师兄，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0: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1: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海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2: 谢老大，人给你带来了。
1: 孟海彪，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吧。
3: 张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海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我孟海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
1: 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4: 他死了。
1: 怎么死的？
5: 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他从医院接走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风寒病
4: 死了。
1: 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5: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1: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这都是你造成的。滚，赶紧滚。

0: 云泽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是啊，云泽小姐多保重。
1: 师父，
0: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
1: 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
0: 哼，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

0: 兴师问罪，步步紧逼，真是头疼得很呐、啊。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
1: 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染，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救走了这名要犯。
1: 那会是谁呢？
0: 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
2: 我觉得小老大总负保的嫌疑最大。你在怀疑小老大？
3: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
2: 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
0: 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
2: 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混账！师父，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0: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
2: 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戳戳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股，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0: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2: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没错。
4: 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哼，师父，连这种关系我清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先生，清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
0: 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证据呢？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2: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0: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2: 哼，讲来讲去。
0: 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力帮危！
2: 哎呀，
0: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找到了另外一件大事。
2: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0: 师父，早回师父，
5: 起来！
0: 那孟寒冰是我们前方的死敌，他等我们不能不杀。
5: 还要私自放他，
0: 慢！孟寒彪在小老大手里，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福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寒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 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6: 行了。

0: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
1: 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0: 是。
2: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尽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师傅，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您老人家怎么来了？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1: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人带上来。
2: 跪下，跪下！
3: 谢老大。
1: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
4: 哼，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生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1: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0: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1: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您想怎么办呢？
0: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好吧，你马上交清傅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1: 弟子谨遵师命。
0: 滚！快给我滚！
3: 小老大。

0: 还是回房休息吧。
1: 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他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却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2: 师父，
1: 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
2: 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父的命令。师父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
1: 富盛的生意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富盛的总经理了，替老子把富盛打理好，晓得吗？
2: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富盛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1: 去吧。

0: 师父，
1: 还有什么事啊？
0: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1: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0: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没有把师父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父您不孝和背叛啊。师父，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1: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
0: 师父，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父还有本帮不忠。师父，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1: 清高啊，
0: 哎，
1: 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复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0: 啊，不，李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
1: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0: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1: 警告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0: 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
1: 去吧。
0: 哎，
1: 等一下。记住了，限他十日内交清复生的账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他。
0: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课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76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哼，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0: 云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了。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
0: 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
1: 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
0: 顾某告辞了。
1: 等等，还有那些国军余孽一起剿灭。
0: 云子小姐请放心。
1: 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啊。
2: 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心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1: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2: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
1: 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2: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富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啊，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0: 你果然在这里啊，师父，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 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师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 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饭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走！
1: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跪下！
2: 小老大，
3: 我俩
4: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那咱俩算一算总账了。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8年，8个年头。
4: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3: 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4: 阿宝啊，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

0: 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1: 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
2: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眼镜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是怎么复刻的？
3: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惠州调研，高标准高水平推进任平半岛开发建设，加快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百万英才惠南粤今天关注百校聚南粤，产才融合厚培新质生产力。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暑假旅游发布活动在汕头举行，跟着阿嬷过暑假，有有情有义烟火潮汕。
0: 7月13号至14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惠州市，深入任平半岛的能源设施、科学装置、自然保护区、文旅设施等进行调研，强调惠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紧推进各项工作，坚持向海图强图兴，高标准高水平推进任平半岛的规划和开发建设，提级不稳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早见成效，更好支撑惠州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担子，努力为全省海洋强省建设和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
2: 任平半岛在核能研究与综合开发利用方面已有一定基础，积聚了一批重大产业和科研项目。在中广核太平岭核电站，黄坤明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后续规划、并网发电等情况，并重点了解当地探索推进核电直连算力设施功能的工作进展，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核电发展第一位，严格落实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措施，抓好工程质量，坚持规范运行，稳扎稳打推动一期稳发满发，二期尽早投产，三期及早落地，努力为大湾区输送更多清洁能源。黄坤明指出，实现算电协同是发展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必须下定决心攻坚突破。省有关部门和惠州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紧密协同发电和电网端，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力争率先在核电等清洁能源直连算力设施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我省促进算电融合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在中国科学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善变研究装置，黄坤明仔细查看装置运行实况，同科研专家深入交流，询问了解装置建设进度、运行原理以及原创成果、科研转化情况，勉励团队潜下心来，紧盯核科学前沿领域，强化探索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引领性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装置原始创新策源作用。要求惠州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紧紧盯住做好创新成果产业孵化这篇文章，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及科研团队的对接合作，前瞻布局核医药、材料改性、辐照应用等核技术应用产业，精准引进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全省全国核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高地。

依托资源富集、特色鲜明的滨海风光，任平半岛正大力发展旅游业。黄坤明先后来到港口旅客集散服务中心和大兴山，细致查看旅游设施服务和景观改造提升情况，并乘车巡看环岛高速项目建设进展，深入考察半岛文旅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黄坤明指出，任平半岛具有山海一体的独特风貌，滨海生态禀赋优越，要坚持保护优先，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山海肌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红线，切实守护好碧海银滩。要加快完善游客集散枢纽、环岛公路、滨海慢行绿道等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客运接驳、旅游导览、便民服务、应急保障等服务供给，持续改善观景体验，提升半岛旅游承载能力。要抓住用好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红利，加大宣介推广力度，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观光游览，不断做大做强旅游经济。任平半岛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是惠州建设海洋牧场、打造蓝色粮仓的主战场。黄坤明首先来到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鱼苗培育和饵料培养车间，查看两种选育、规模化育苗、成品养殖配套情况，听取企业攻关黄鹑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介绍。希望企业继续坚定深耕海洋种业，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加强种质资源储备，加大繁育技术攻关力度，持续完善保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同时迭代优化两种品系，扩大繁育产能，更好带动周边渔民增收致富。随后，黄坤明来到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走进海龟养殖池和放生区，全面了解海龟栖息繁育、保护救助与增殖放流等情况。指出，要高度重视做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抓好近岸滩涂和附近海域常态化巡护管控，确保海龟得到良好栖息，持续健全海龟培育、救护、野化放流全链条保护机制，推动种群不断繁衍壮大，让保护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名片。要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广泛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推动海洋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黄坤明还考察了半岛附近海域的深水网箱养殖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疏近用远原则，进一步优化用海保障，加大保险租赁等金融扶持力度，加快构建风险兜底机制，推动深水网箱养殖尽快成片成市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听取了惠州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任平半岛规划建设、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情况的介绍，充分肯定惠州近年来立足实际、抢抓机遇、谋改革、促发展，扎扎实实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他强调，要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上迈出更快步伐，取得更大成效。要以进取争先的劲头抓经济，继续稳固工业增长势头，强化项目储备支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聚力提升发展能级，全方位增强绿色石化、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竞争力，紧密协同深管，强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赛道的布局和产业生态建设，推动仲恺高新区、大亚湾经开区等重点产业平台提质增效，久久为功，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牵引带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走深走实，在新老并举、城乡协同中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举全市之力，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加快破题成市，协同省有关部门抓紧完善实施方案，以任平半岛为主平台，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先行，坚持全域统筹、陆海一体、高质量导向，注重做

0: 好战略留白和生态退让，稳步推进拆违整治，保护好天然沙滩和海岸线，构建疏朗有致、生态优美、独具特色的半岛风貌格局。锚定打造绿色能源科技岛、国际滨海旅游岛、临港制造业基地这一功能定位，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展，适度保留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高端制造、绿色清洁能源、滨海旅游休闲和现代化海洋牧场，积极招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好项目，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形成陆海统筹的半岛开发新模式，有效带动海洋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引导全市党员干部锻造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硬作风，团结带领广大群众齐心协力，把惠州各项事业干得更好、更有成效。省领导王希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韶关市专题调研旅游工作和算力建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持续培育更多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旅游、算力等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0: 孟凡丽深入调研丹霞山等旅游景区景点运行及酒店、交通等保障设施建设情况。他指出，韶关作为旅游大市强势，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在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完全可以让旅游业这一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发挥更大作用。丹霞山是丹霞地貌命名地，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旅游名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群峰如林，错落有序，造型奇绝，鬼斧神工，更有美丽的锦江穿越而过，完全可以打造成为面向全国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号召力的世界级观光游和度假游目的地。要以更高定位、更高目标，围绕大丹霞山整体风貌进一步优化总体规划，把典型的丹霞地貌、优美的山水融合、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展示出来。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区分轻重缓急，积极稳妥，久久为功，持续打造高品质的景点和高水平的景观，不断优化旅游路线和服务设施，让广大游客有更多更好感受。要加大向全国全球市场营销力度，加强与各类媒介平台和旅行社的深度合作，系统化立体化加强宣传推广，打响具有鲜明辨识度、强大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要把韶关丰富的旅游资源与丹霞山统筹起来，整合全市旅游资源，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发挥好各景区景点的协同作用。孟凡丽走进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和韶关算力集群发展情况。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对算力资源需求旺盛，广东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及相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加强对头部企业的招引和合作，加强对通信运营商的联系和服务，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对接和合作，加快推进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加快形成更大规模、更大能力和更强竞争力。 要面向中长期为算力中心发展做好能源，特别是绿电等供应保障，提高算电协同一体化水平。要围绕上下游、左右岸、前后端等做好补链强链工作，构建涵盖上游硬件制造、中游制算中心、下游数据开发应用等的全产业链生态，建设好立足韶关、服务湾区、连

0: 全国的治算之城。孟凡丽在调研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第一年，我们要干子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全力推进实施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把省委关于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要求落到实处，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推动传统产业加快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成型成势，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孟凡丽还沿途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认真细致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全面深入排查和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条线、各层级、各部门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广东台报道。
1: 今天，百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2026年湾游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两场重磅活动都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的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余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以精准、务实、有温度的引才服务面向全球英才抛出橄榄枝，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
0: 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到场的55所高校中超80%是双一流高校，每一所高校的展位均配备有电子屏，清晰展示学校优势专业和校企合作意向领域，多所高校与企业进行校企签约。
2: 今年企业的岗位大概有多少？
3: 刘老师您好，我们今年整个企业对于湖南工业大学的招聘量可能会在30人以上。
2: 单独找企业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只能一家一家的找，对吧？那么你再厉害你也找不到多少。能够让我们高校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啊，然后也同时能够让我们高校呢在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特色啊向我们的这个企业做展示，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
0: 当前，广东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仅对于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在未来与各高校进行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等方面更深度的合作。
4: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那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5: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巨神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和企业间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也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来自牛津、剑桥、清华、北大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硕博学子将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核心城市。
6: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7: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汇到广东来。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1: 在肇庆东南板块，规划总面积为992平方公里的产业热土正加速崛起。作为全省重点布局的7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

0: 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锚定万亩牵引目标，以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为支撑，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理念转化为项目密集落地、产业成链集聚的扎实成效。企业不仅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服务温度，更能体验到园区式、园区办、企业式不出园的高效与便利。
1: 高科技创新企业麦克斯医疗科技是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受益者之一，得益于全肇办的秒批通道，从注册到投产，园区帮他们省下了3个月。
2: 真正的是围绕着企业发展办实事，是帮是找，服务很接地气，主动帮我们对接贷款的需求，包括招聘员工，对接产业链的一个客户，也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对外的产业展会，拓宽销路，各类惠企政策也会专门有人帮我们进行一个申报和解读。
1: 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实行全省首创的四级联动机制，推行扁平化实体运作，通过双区融合与粤桂试验区一体化共享政策资源，承接43项市级市权，实现园区市园区办，创新四统司办服务，融缺承诺办、异地跨域办、免审直达办、智能线上办。
3: 3年来，我们累计引进项目超过300个，计划总投资超过900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有26个，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超过60%，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10家，已经有180多个项目开工，90多个项目竣工，60多个项目已经正式投产。
1: 全肇办还打通了10个部门的数据，为产业项目建立专属电子档案，企业签约即享无感代办服务，专员主动上门，平台设置超期未工地等6项预警指标，自动监测提醒，确保问题第一时间解决，以数字化赋能项目快落地、快投产。
4: 核心是坚持企业第一的服务理念，每年度呢迭代升级政策体系，推动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近期呢也将推出6.0的版本，对于企业发展中的资金、政策、人才、市场4大核心的需求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一桩一桩的盯，一件一件的办。
1: 平均每3.5天引进一个项目，7天完成一宗工地，8天即有一个项目动工。3年间，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从一片产业洼地蝶变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投资兴业热土，优质的产城融合生态叠加一流营商服务，让招商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园区2025年新引进项目超100个，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产业集聚态势持续走强。广东台报道。
5: 昨天下午，有情有义烟火潮汕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暑假旅游发布活动在汕头举行，集中推出涵盖美食、文创、研学线路的暑期旅游产品，推动汕潮街旅游联盟优势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
1: 活动现场发布了有情有义烟火潮汕官方文旅 logo， 为3市联合对外推广提供标准化的形象标志。针对暑期旅游市场不同客群需求，汕潮街3市抢抓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映机遇，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3大主题旅游线，为亲子家庭和青年学生提供差异化出游方案。
6: 像电影里我读的那样，赶海往里，想要看海的话，我会推荐大家滨海路啊，然后大家熟知的南澳岛啊。我觉得无论是通过这一次电影的契机，还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潮汕文化，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开心。
1: 活动还通过发布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倡议书，推介走进阿嬷的潮汕新书，聘任首批潮汕文旅推荐官等亮点环节，从多维度让市民游客感受有情有义的潮汕3市文旅温度。
7: 我们在这过去这几年一直有很多的互动，我们希望把这种文创的在地文化的创新，加上我们各个城市自己的独有的产业来做一个联动。
1: 为进一步扩大潮汕文化创新力和影响力，潮汕三市美食征集令与广东礼物潮汕好物件评选入库两大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最具代表性的潮汕美食和文创产品，共同助力潮汕特色产业。

0: 业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
1: 非遗文年轻化是我们未来能够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是通过我们整个协会的一些人才，一些设计师，去通过文创年轻化去加深文创品整个中国的这种，
2: 希望更多的那个揭阳潮汕的文创产品，除了在我们本土的渠道进行推广以外，以后呢能够在大湾区推向全世界。
0: 广东台报道。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7月14号至16号，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后两天，豫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近期的高温给大气攒足了能量，在热带扰动和季风的激发下，雷雨活跃，短时强降水突出，多地一个小时就倒水40到60毫米，局地70到80毫米，像台山和高明等地就一度发布了雷雨大风和暴雨预警信号。明天主雨区会西扩南移，粤西和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也有大雨局部暴雨，下雨的时候我们还要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要避开积水路段，远离大树、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后天、大后天，粤西和珠三角的不少地方仍然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不过总的来说，雨势整体是减弱的，中北部的部分市县又将有35度左右的高温。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东莞中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珠海大雨，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26到32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惠州中雨，26到29度；汕尾大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揭阳中雨，26到30度；汕头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潮州中雨，26到31度；清远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云浮大雨，25到28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阳江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茂名大雨，25到29度；湛江大雨转中雨，26到28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2: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1: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

0: 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

0: 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3: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 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

0: 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7亿元、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深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4: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5: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

0: 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1: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2: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3: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

0: 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哎。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哎。

0: 门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您这个是贵重物品，我们酒店还要走一个鉴定的流程。
4: 那么麻烦干嘛呀？不用了，不用了。
3: 啊，您确定吗？这可是价值十万加的钻石戒指，我们酒店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4: 我确定。
5: 铁三角的头部是钱迅，小心他在业绩上给你使绊子。毕竟他掌管着销售部，整个酒店的经济命脉全都握在他的手里。
6: 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术。
7: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接流。
6: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8: 材料上写的清清楚楚，马克思对花粉过敏，对鸡蛋过敏，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看都不看，你还有没有点工作责任心呀？你让我们行政层，哦不，整个的客房部脸上抹黑呀。
3: 冯总监，你给我的资料上面明明……
8: 哎，还解释是吧？你看看，还想把锅甩给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爸爸，快跟上了。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4: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要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就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呢，挺好啊。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贾氏坤的问题我知道，但你要动他，董事会一定不会同意的。所以我要他自己离开。
1: 你怎么肯定他会自己离开呢？
0: 他这个人脾气暴躁，最爱面子，连魏思源见到他都要绕道而行。一个刚上任的经理，不知轻重的想要拿他开刀，让他交出账本。
1: 你猜他会不会气得跳脚，想要给我下马威？
2: 那都是你的猜测。我跟一个认识的猎头打听过，这个月找他的酒店不在少数，其中还包括了宽利酒店。我只是推他一把而已。
3: 给我利索一点啊！
2: 哎呀，主厨啊，您可来了。
1: 我正当着总理呢，
2: 钱这么大，捏死人呢！改刀，
1: 什么事？说，上面查下来了。
0: 上面，
1: 姓季的是吧？
2: 对对对。

0: 新官上任把火烧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1: 逼着咱们今天交单子呢，要不咱们就糊弄一下算了吧。
0: 要玩啊，你陪大王去，我可不奉陪。
1: 你不要这样嘛，
0: 别跟我说我不干
1: 了。你听我说，你先把这个事儿啊给压下去，接下来我们总之有办法了呀。
0: 怎么呢？啊，怎么弄啊？
1: 你怎么
0: 弄？
1: 你先别急，我来跟他说，我来跟他说，你先别急着走嘛，这对吧，走吧。哎呀，
2: 可以啊，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什么都不跟我说。
3: 我要说了，师哥你在采购部还能有这么精湛的演技。
2: 嗨，那你有合适的主厨人选吗？
3: 有一个人我想试试。我在段欧强的宴会上见识过他的创意，法国蓝带毕业，有想法有能力，而且听说跟师哥的关系特别好。
2: 对，这个人我比较了解，人直爽，是做事的人，绝对可以信任。贾志坤一走呢，一定会带走自己厨房的人，只要可以多给他时间，信任他的话，他可以慢慢组建自己的团队。那样的话，那我们
3: 进。
4: 季总，卤猪问他。
5: 季总，今天晚上6:30 ，Max 先生的商务宴请会改在我们酒店的小宴会厅，一共5桌，请签个字。
3: 确定吗？
5: 确定，我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好不容易说服 Max 先生把这个宴请改到我们酒店的，而且今天晚上会大办云集，整个建筑、矿业还有房地产的头部老总都会过来，这是我们一次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
3: 这场晚宴你统一调度，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师哥，
2: 卤猪哥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3: 本来贾世坤不一定今天走的，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坑我一次，你觉得现在后厨能剩多少人？
2: 那怎么办？要不要问问人身边？
3: 不是说给李翘奇试试吗？现在机会来了，就看他能不能抓住。
2: 他可以的。
3: 做5桌晚宴需要多长时间？
6: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们也看到了，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3: 你要几个？
6: 我要3个副厨，一个点心师傅。
3: 我给不了你3个，我先给你一个，其他的我到别的部门调过来给你。
6: 行。
7: 季总，薛总助。
3: 什么事？
7: 我刚才找负责采购的陈经理给他客人的忌口清单签字，正好碰上他锁门走了，所以我来问问怎么回事。
3: 知道了。
6: 其他部门的人我要寻觅语，剩下的您看着安排。
3: 徐林白，我们后厨现在人手不够，你愿不愿意留下来给李大厨帮忙？
7: 我愿意。
3: 太好了。
2: 还有我也可以帮忙。
3: 你？
2: 我会做饭，我们家年夜饭八冷八热那都是我做的。
3: 那李大厨，这个你决定。二厨在哪里？
8: 哎，我在。哎，
3: 来一下，来一下。
8: 我叫郭鲁达。
3: 好，郭师傅，今天你负责念订单还有出餐，宴会厅跟中餐厅必须分开，千万不能出错。
8: 啊，好，没问题。
3: OK， 现在3:10，咱们开始。
8: 哎，都抓紧了啊！
3: 哎，这样打开办公室。

0: 啊，那我陈哥跟贾哥一块跑了。
1: 我原本就没有想过从他们手里拿到什么东西，但现在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中餐厅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0: 好，
1: 多少肉合适？
2: 三斤。
3: 五斤。
0: 五斤。然后再给我切一些红薯片、紫苏叶，还有茄子片，都切厚一点，剁得快一点。
4: 好。
0: 人手还是不够，再给我找点人来。
4: 切好了。哎，你会不会给西红柿剥皮啊？
3: 剥皮。好，我来。
4: 哎哎，还是我来吧。
3: 不说人手不够吗？让我来吧。
4: 你要不要试试这样？
3: 好。
4: 就是在这个顶端画一个十字刀，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滚水里面，哎，皮就胀开，试一下。
3: 好。

0: 没有烫到你吧？
1: 没事。那个西红柿得要顺着锅边给它溜下去，不能从上面扔进去，不然那个水溅出来会烫到你。
0: 我再试试。

0: 来喽，
1: 小心烫啊！色跟香都有了，味道怎么样？
2: 到时间了。
0: 啊？哦哦。
3: 兄弟们，五点了，抓紧时间啊！宴会厅6:30准时开餐啊！
4: 兄弟们，抓紧抢，加油！

0: 我还是帮一下季总。季总，要不然还是我来吧，您去招呼一下客人。
1: 好，那剩下的就交给你。
0: 你的西服我给你放到厨房办公室了，怕这边给你弄脏了。

0: 辛苦了，那我们可以先到那边去。
1: 走走吧，
0: 来，两位请。
2: 下来。
0: 哦，马考斯，又见面了。
2: 是的，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普济集团的商务总监程先生，程先生，这位是普荣饭店总经理季峰先生。
3: 谢会，
0: 程先生，幸会幸会，我们准备好了那个位置，
3: 让各位久等了。为各位准备了开胃菜，我相信
0: 是你很熟悉的一道菜。
2: 谢谢。
3: OK， 这是西班牙冷菜汤。哦，各位请慢用。
2: 哎，我说真的，这个味道啊，跟我在科尔多瓦喝到的一模一样，真的。你们尝尝，有点意思。
0: 谢谢。哎呦，
4: 不错啊。嗯。
3: 接下来是上海餐厅，来，
5: 请你慢用。
6: 这个特别像我小时候吃那种老面炸的油条，吃完满手油，香是香的嘞。可惜现在啊，找不到这样的早餐店了。
2: 这样，那太可惜了。嗯，
7: 那以后就请陈总多来我们酒店吃早点。
6: 嗯，一言为定。
7: 陈总，你看我方便加您个微信吗？哦，
6: 没问题，来加。
3: 你觉得怎么样？
4: 长得挺好的，刚好。
3: 你觉得怎么样？
4: 确实很香。
6: 小时候的味道
4: 是不是？
0: 这饭店可能需要你去。
7: 没有，
0: 知道。
7: 菜品都还满意吗？
4: 这不油，不油腻啊？
6: 觉得油，喝一口豆浆。

0: 八宝鸭。
1: 好了好了，
2: 白灼虾，一二三
0: 四，七盘白灼虾。哦，不对，八盘，
1: 到底几盘啊？
0: 哎呀，你别管了，先下锅，出来几盘是几盘。
3: 客人要的蟹黄豆腐想取消。
0: 蟹黄豆腐，
3: 这个放散了，客人说要重做。
0: 哎呀，吵死了，脑袋都快炸了。先放那，先放那。还有九香油爆虾，好了吗？
4: 服务员，我们这桌菜什么时候上？这都等了快半个小时了。
5: 厨房在做了，马上就上，您稍等。
4: 你快点，快点！
6: 哎，服务员，我们这凉菜都吃完了，热菜什么时候给我们上啊？
5: 马上，马上，我就要去催。
6: 催催啊！
7: 郭师傅，你到里边帮忙，这里交给我。
8: 哦，好好。
7: 给我一条新的，来。那个四季烤麸六份。
9: 好。

0: 飞，走，慢点，慢点，慢点。
1: 天妇罗好了没有？一方水货，
2: 大哥，快点啊！
0: 戚总，不好意思，戚总太着急了，我这没认出来。抱歉，没事。
3: 戚总，中餐厅那边的大包间一口气要了18份海南鸡饭，底下人手快，把给宴会厅的鸡肉饭都上了，这边恐怕要开天窗了。
0: 那个李大厨，有没有别的选项？
4: 现成的白米饭可以做成酱油炒饭，但是口感太硬了，不适合做煎饼。
5: 做面食怎么样？
3: 这个时候再做来不及吧。
0: 你想做什么面食？
5: 客人们吃了一个晚上的海鲜和红肉，这时候如果有一碗阳春面的话，既解腻又爽口。
0: 好是好，但是好像缺了点噱头。
4: 可以做鸡汤阳春面，用皖南老母鸡做的鸡汤。
0: 既然要清口，就不能太荤。
5: 竹叶鱼骨汤怎么样？
3: 我可以去。
0: 你来做。
3: 好。
0: 李大厨，帮我看一下这里，我到外面看看。
3: 好，
0: 走。

0: 季总，你尝尝。不用这么多，我尝一口就行。如果还没有尝出味道，我再试一口。
1: 季总，这一晚都是给您的，这一晚上你都忙得没时间吃饭，吃点面条垫垫胃吧。
2: 好，谢谢你啊。这临时改菜单都是谁的馊主意？啊？什么情况啊？
3: 许蜜语，没有是你啊！这海南鸡饭是生姜工业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啊！
1: 怎么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在我的后厨指手画脚了？这是谁放进来的？把他给我轰出去！
4: 乔琴，
1: 陆主管，您这个海南鸡饭呢是下午5点临时加上去的。
4: 为什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们中餐厅大包间的客人是来自广东新能源制造业的老板，你让我们后厨怎么办？

0: 鱼，
1: 这一碗竹叶鱼骨阳春面呢，可不是我们老家流水席可以吃到的。
2: 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这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
1: 你知道该怎么跟客人介绍了吧？
3: 你这七拼八凑什么破词儿，拿来吓唬我呢？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4: 我负责。
3: 季总，季总，对不起啊，我刚才实在是太着急了。
4: 刘主管，帮个忙。
3: 这面我端上去吗？
5: 往车上吧，哪能让您端菜呢？

0: 不错，挺好的，喜欢就好。挺好的，马克思，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今天晚宴的主厨，李翘菊师傅。马克思，程先生，李
1: 师傅好。
0: 你好，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2: 师傅，我跟您说，今天的晚餐，我真的太满意了。程
0: 先生都说了，怎么样都要亲眼见一见您这位了不起的厨师，而且我还想和您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谢，辛苦了。马克思
1: 先生和程先生的赞许是我们的荣誉。
0: 其实，在普隆，像我这样的厨师还有很多。
2: 谢谢各位啊，辛苦了。这，我的管家？是，马
3: 克思先生，你好。
0: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2: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笑>
3: 太意外了，徐小姐，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这样，我可不可以现在就预定那阳春面当我明天的早餐？
4: 乐意为您效劳。
3: 哎，那我也要预定一碗啊！我明天要特意到这儿来吃这个早点。
4: 没问题。
3: 哎，加一下微信。
4: 你好。
3: 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店的味道真的不错，最重要是汤头，那个很难做的，
2: 那个汤真的很鲜。

0: 大家辛苦，干得漂亮！这一仗我们终于有惊无险。虽然贾大厨医生不想人就消失了，但是咱们中餐厅是不会消失的。李小琪师傅，从明天开始由你来代理中餐厅主厨的工作。 大家有意见吗？有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商议。没意见。既然没意见，那么从今天开始，请大家在新主厨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共同把我们的中餐厅撑起来，好吗？
1: 大家把手上的工作说一说，早点回去休息。辛苦了，辛苦了。完全没有想到，
2: 你这是最棒的。
3: 加油！
4: 今天也累坏了吧？
1: 好，
4: 还好有你帮忙。啊，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我先走了啊。
5: 小姐，
1: 我做的，你尝尝。
5: 哟，谢公公。 会录新主厨啊。

0: 相公公啊，这什么称呼啊？好心当驴肝肺。陈热，
1: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忙了。
0: 薛公公，哪像公公？

0: 哎呦，这不是小段总吗？哎，怎么纡尊降贵来我们后厨板了？
1: 你说你们的新主厨呢？
0: 找我干嘛？
1: 是你？
0: 不能是我吗？
1: 你是季风的人？
0: 谁给我升职，我就是谁的人。什么事儿吧？
1: 季风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你来宽利，依然让你当主厨。你笑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1: 你觉得我骗你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贾世坤也是被你这套话术搞去宽利的吧？乔丹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
1: 你别不识抬举啊。
0: 不好意思，我还真就打算赖在普荣的后厨不走了，怎么着吧？
1: 李孝奇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咱们走着瞧呗。
0: 慢走不送。

0: 杨先生，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我们酒店为您准备了。
1: 稍等一下。我拉。
2: 去明白，把房卡给我，我先去看。
3: 给。啊。Quelle passe à mi avero?

0: 杨先生，你还好吗？昨天爷爷昏迷了，今天醒来谁都记不住我。我今天晚上想早点休息。我明白，我来安排。谢谢，谢谢。
1: 杨先生，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刚才我话没有说完。
0: 杨先生累了，想休息一下。
1: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你懂什么？
0: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1: 好的，那我不打扰了，晚安。
0: 杨先生，晚安。
1: 谢谢。

0: 还是宝贝厉害啊。
1: 不过那个许蜜语到处刷存在感，事事都跟我作对，真的烦死
0: 了。你说谁？
1: 还能是谁啊？你前妻啊，要不是因为他，我这合同今天就签了。就是他拦着我，非说那老板要休息。
0: 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呀？
2: 哎呀，我觉得他肯定是恨上我了，想尽办法公报私仇，我才懒得跟他纠缠呢。反正我明天一早就去找那老板，乘胜追击，一定要把这合同给签下来，要不然我这两天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吗？
0: 嗯，对啊，你肯定可以把合同签下来的，我对你有信心。
2: 睡觉，明天一早还得工作，哎。

0: 哎呀，
1: 哎呀，辛苦老婆了，顶着个大肚子。哎，合同签的顺利吗？
0: 没签呢，
2: 崩溃了。今晚那老板吃的可高兴了，之前还说在别的地方吃呢，最后怎么着？不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误桌宴席全都搬到我们普通饭店来吃了。

0: 关好。
1: 啊，杨先生的机票改签了，我们现在正安排车送他去机场。
2: 啊，这啊，
0: 陆小姐，谢谢你的热情招待啊。
2: 啊，啊，杨先生，上次宴会时跟您聊到的那个合作协议，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现在有急事又离开中国，我们合作的是从长计议吧，谢谢你的理解啊。
2: 啊，我当然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和我们先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合约呢？或者只是一个口头约定也可以，这表示了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吗？
0: 普荣饭店名声赫赫，不要急于一时，而且长期合作不是儿戏，我觉得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吧。
2: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那这个就要问你们了，如果贵酒店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优质的服务，那我什么时候来，合不合作不都是早晚的事吗？
2: 是。
1: 陆经理要跟我们一起去机场吗？
2: 啊，我就不去了，我后面还有个会，就麻烦徐领班送一下吧。杨先生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次光临普荣饭店。
0: 谢谢。
1: 请。
0: 谢谢。
1: 马克斯先生，您的飞机晚点了。
3: 晚多久啊？
4: 晚点四个小时。
3: 四个小时？
1: 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
3: 随便吧。
1: 那我来安排了，可以吗？咱们先去东长治路。这里是汇文建筑设计研究院，它的前身呢是1942年建立的汇文营造院。当时除了产出了一大批精妙的建筑设计之外，还来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外的设计大师。他们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建筑设计青年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建筑设计优秀人才。这段故事呢，其实不管是在中外交流上面，还是建筑设计领域，都是一段佳话。这是当年汇文营造院的一些影像资料和部分合影。
0: 苏小姐，第二排最左边的是我爷爷，如果他也在这里就好了。
1: 祖父打个电话。
0: 他还会记得我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Señor Yang, tu llamada telefónica。
6: 爷爷，
7: 你打错了吧，孩子？
0: 我在中国呢，在上海，中国上海。再看您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在汇文营造院呢。你看，
7: 这是小王，老李，
8: 这是我们班长。
0: 你还记得他们呢？
8: 岂止是记得呀，我都想死他们了。汇文营造院，中国上海。曾经念过书的地方。
0: 是的，爷爷，爷爷，那我是
8: 你？
7: 你不是我的 Max 吗？
8: 你快来吧，我想你啊！
0: 我也特别想你。我的飞机明天就到啊，然后我立刻去看你。
8: 快过来吧，哎，我等你。
0: 明天见啊，我先挂了。

0: 光阴流逝，但是美好的记忆永存。我帮你跟爷爷的照片拍张合影吧。
1: 可以吗？嗯。苏小姐 ，Can I have a hug?
0: Of course.
1: 谢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你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很像回家的感觉。
0: 谢谢你这么说，那就欢迎你以后常来普荣饭店。
1: 常来是必须的，而且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来享受一下你们这边的福利。
0: 我们一定竭诚为你们服务。
1: 好，
0: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送你去机场吧。
1: 太好了，走吧，
0: 这边请。
2: 成了。
3: 什么成了？
2: Marcos 要和我们签长期合约。
4: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5: 我听前厅那帮人八卦说这个人很难搞的，
4: 表面上和颜悦色，内里坚如磐石，我都以为没戏了呢。
2: 吴秘书，通知管理层开会，在一小时后等鲁主管从机场回来。好。
6: 你给我们什么时候推荐
5: 啊？来了，
2: 一会儿聊。这次和利博集团接待工作很成功，目前已经口头允诺和我们的长期合约，各项流程都在往前推进。销售部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我们要感谢钱总监的大力支持。
7: 季总客气了，这次我们销售部能够与季总并肩作战，也是与有荣焉啊。
2: 鲁主管这次为我们饭店争取了这么重要的客户，对外展现了实力，对内也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虽然鲁主管才刚调来不久，但他的战绩非常的亮眼。经过我和钱总监的商量之后呢，我宣布将

0: 鲁真真提升为 VIP 客户经理。鲁经理，和力博集团的后续合作继续由你带队推进。
1: 是。

0: 接下来是客房部了。那个季总，我们客房部这次的表现确实有失五星级酒店的水准。我身为主管领导，首先我要检讨，是我用人不当。行政层领班许密宇在接待贵宾的工作期间玩忽职守。 差点造成了重大的事故，给酒店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是许密宇，你还知道来啊？你工作出差错，开会迟到，你想干什么呀？啊？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是不是没有酒店的工作纪律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了个领班，就不把我们这些领导放在眼里了呀？
1: 不是冯总，我刚才送客人去机场，回来路上有点堵。
0: 你看看，还在找借口。你开会迟到，愿堵车。那贵宾的过敏禁忌症你给忘了，你怨别人没告诉你。
1: 如果我们大家伙都像你这样，
0: 遇到问题，那咱们就推卸责任，那工作还怎么干呢？许领班，行政层迟早毁在你手里。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我宣布对冯总监做开除处理。
8: 你不能开除我。
9: 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8: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
10: 我知道现在的局面不符合您的预期，但是你要坐稳销售部龙头老大这个位置，必须有人得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我拼命表现也是为了我们销售部的名誉，这次活动我冲在前面也是为了给您试试水，探探深浅而已。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1: 贤让没了为什么不说？
7: 你也没问呢。
11: 你这什么狗屁答案啊，没有贤让做什么研读先？你工牌呢？为什么不带？
7: 没带怎么了？反正你平常也不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哎。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我们客房部在这次重要的接待贵宾的活动中出现如此大的纰漏，责任都在我，是我没有管理好这个下属，我难辞其咎，你处分我吧，冯总监，先别急着要处分，让我把话说完。 客房部这次贵宾接待过程中，一开始是出现了些失误，但好在，行政楼层的领班和员工在后续的过程中细心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调整状态，精进服务质量，最终以优质的服务配合餐饮部和销售部门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接待工作，表现可圈可点。但至于客房部出现的一连串事故的原因， 经过调查，是因为客房部资料下达过程中交接事故导致。冯总监，你有什么要解释的？之前酒店员工私自倒卖洗发水事件，还有布槽丑闻，经过调查，也是冯总监你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证据确凿。另外，总经办这段时间 对各部门领导的能力进行了评定，冯总监均不达标。根据上述几点，按照酒店管理办法，我宣布对冯总监做开除处理。
1: 这么突然，
2: 你不能开除我！
3: 哎，季总，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
0: 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还是说，你觉得我应该把冯总监的失职记录直接呈到董事会的会议桌上，让魏董事长亲自决定？ 其他人还有意见吗？麻烦苏珊，让人事部尽快招聘客房部总监。
4: 好的，季总。
0: 散会。

0: 别在我车上喝酒。
1: 姐夫，你得替我做主。
0: 跟你说了多少次，做事情屁股要擦干净。现在是你小辫子被人抓住，我怎么帮你？
1: 那你就任由季风那小子骑到你头上了。
0: 沉住气，现在是他忍不住先动了我的人，往后别怪我不客气。我先接着你去我朋友酒店，还有你姐那边该怎么说话知道吧？嗯。

0: 没想到这次季风来真的了。
1: 凯欣这回算是栽了，你我今后行事都要低调些。
2: 钱总监，
1: 有事儿吗？
2: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我跟黄总监有事要谈，你待会儿再过来吧。
2: 嗯，好。
0: 这不是你的兵吗？
3: 他不会是季风的人吧？
1: 有奶便是娘，什么我的兵？不过是过河拆桥罢了。
0: 反正你自己当心点儿，别让他给你挖坑。
1: 他想玩我，是不是还嫩了点儿？
4: 进。
5: 季总。
4: 是你送马库斯去机场的？
5: 是我。
4: 卢经理没有去？
5: 啊，他说他有点忙，让我帮他送一下。
4: 那马库斯临走时有没有说什么？
5: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些感谢的话。
4: 具体什么内容？
5: 嗯，他说我们的服务让他感觉像回家一样。
4: 嗯。
5: 哦，他还说希望他的员工也能享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4: 好，辛苦你了，回去好好休息。
2: 钱总，
1: 说吧，什么事儿？鲁经理，
2: 钱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这次我主动请缨，绝不是要投靠新的领导，相反，我是为了给您探探路。
1: 哎，鲁经理，此话怎讲？
2: 我知道现在的局面不符合您的预期，但是您要坐稳销售部龙头老大这个位置，必须有人得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我拼命表现也是为了我们销售部的名誉，而不是为了给那个季总卖命。钱总监，请您相信我肯定是你们的人，这次活动我冲在前面也是为了给您试试水，探探深浅而已，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 鲁经理这么一解释倒也说得通，是吧？不然我还以为魏总给我送来一只白眼狼呢。
2: 哎呀，钱总监，我就知道您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这不是赶紧过来给您赔罪吗？钱总监，我知道您喜欢野味山货，我专门找来您定制的。
1: 你看看，鲁经理，你太客气了，咱们可都是自己人。来来来，
2: 自己人更不要客气。
1: 哎，好，好，好。
6: 你说说你们平常都不收拾收拾，你看看这屋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7: 平时工作也忙，也没空收拾呀。
6: 那周末呢？周末也忙啊？哎，今天是周末，真人去哪里了？
8: 他去酒店了，酒店有个接待，他得去一下。
6: 我也不是非要让他干家务，他大着肚子还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她一个女人哪有那么多工作要做的。
7: 哎呀，她的脾气你也知道，停不下来，就喜欢忙忙叨叨的。你要让她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她肯定要犯嘀咕，到处都是抱怨。
6: 你也不能总惯着她呀，那女人十月怀胎，月月都是关键时刻，要好好在家里养胎的。她肚子里怀着咱们家的命根子，可是一点马虎不得，你晓得吧。
7: 哎呀，我知道了。
6: 你要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听到没有？
7: 听到了，听到了。
6: 当初要不是看着她这个肚子的份上，我才不会让她进我们家门呢。你看她那轻浮的样子，大周末的都不着家的。
7: 妈，你说这一个女人吧，她喜欢工作不也挺好的吗？而且我跟您说过了，她身边有些关系我能用得到的，干嘛顶着他来呢？顺着他不好啊。您放心，您大孙子呢我一定会保护好的啊。
8: 哎，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有声啊。
2: 就刚才啊。妈，雨辰，你们聊什么呢？
6: 啊，没聊什么，我帮你们收拾收拾房间。
2: 哎，我来吧。哎呀，那你收拾。
6: 哎呀，芝芝，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赶快好好休息去啊，这用不上你，我马上就收拾好了。
2: 妈，我同事找我，那我先走了，不能陪你了啊。
9: 你要出去忙啊？
2: 我升职了，同事想找我去庆祝一下。哦，
9: 升职了，那恭喜你啊。
2: 那我先走了啊。啊，
6: 注意安全啊。
9: 那个你路上慢点啊。
10: 程总监您好，又见面了。
11: 哎呦，你的记性不错呀。哦，对了，这位是我们集团驻华北区的领导戴总监。
10: 戴总监您好。
12: 你好。
10: 给你们安排了向阳的房间，视野比较好，这边请。哎，
11: 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办理入住啊。
10: 哦，没关系，咱们可以先放行李，一会儿我让服务员上来上门登记。
11: 那太好了。
10: 走
11: 走走走。
10: 那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服务员会上来跟您联系的。
12: 好的，谢谢。
11: 稍微休息啊。
12: 好，拜拜。
10: 程总监，那我先送您下去。
11: 好。
10: 太感谢了，您介绍这么多客人给我们，您放心吧，我们行政层一定会竭诚为您的客人服务的。
11: 交给你我当然放心了。哦，对了，你们总统套现在有人住吗？
10: 哦，我们有一个常住客人。啊。不过我们还有一间总统套是空着的，你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
11: 好，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黎冰燕的经纪人。
10: 黎冰燕？您说的是演员黎冰燕吗？
11: 对啊，就是她。他呢最近要来上海录一个综艺节目，他的经纪人托我帮他找一个靠谱的饭店，要求是必须是总统套，而且呢个人的行程服务要高度保密，个人生活绝对不能被打扰。嗯，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们普荣饭店了，想到你，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啊。
10: 愿意，我们当然愿意了。
11: 不过毕竟是明星嘛，流量大粉丝多，服务起来呢麻烦肯定也不少，你要考虑到这个压力啊。
10: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11: 那我到时候拉个群。辛苦你了。
10: 不辛苦，还要感谢程总监一直把这么重磅的贵宾介绍给我们酒店。
11: 这不都是冲着你的服务来的吗？
10: 行
11: 行。
2: 总经理，续订吧。我需要一间总统套房，贵宾明天就到，请你尽快安排。
10: 不好意思啊，总统套刚刚订满。
2: 那就麻烦你动动脑筋，尽快清出来一间。这位贵宾和我们酒店是有协议在的，入住条件绝对不能低于总统套的规格。这位贵宾的身份想必你也清楚了吧？贵宾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违约的责任你来承担吗？
10: 不管他是谁，他确实晚到了一步，我很抱歉。
2: 许蜜语，你干嘛跟我较劲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住过的房间未来两年内绝对不会空房，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丢失这个单子，酒店的损失你赔偿得起吗？
10: 我个人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但是我刚才说的总统套的情况确实是事实。
2: 行吧，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季总那边要是问起来你自己去跟他说吧。

0: 信。
1: 季总，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0: 行。
1: 乔菲菲这个大。

0: 大单，对我们酒店绝对是一个机遇。我拿下这一单花了多大的力气，我就不说了。结果呢，徐领班就这么给我一口回绝了。他有这个权利吗？
1: 行，我知道了。我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个问题你交给我来处理。
0: 那就麻烦齐总了。
1: 不会。
0: 哎呀，其实我也不应该为这么小的事情就打扰齐总，但我这也是为了酒店的利益考虑。
1: 没有别的事的话，你去忙你的吧。
0: 是。

0: 可以看了啊，抓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1: 这是谁呀、啊？你居然不认识乔菲菲？你都没追过《明星制造》这个节目吗？
0: 我一期都没落。
1: 这就是他的主打歌。
2: 贵宾马上到了，打扫的怎么样了？
0: 马上。你们俩别看了，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到了。小佳，快点啊！
3: 谢谢啊。
4: 焕焕，有没有看见黎冰燕女士啊？
5: 我在这儿呢。
4: 李女士，你好，我是你的管家，我姓许。
5: 你好，我叫黎冰燕。你叫许蜜语，这个名字真好听哎。
4: 您真是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5: 嗨，本来也不是什么明星。走吧，
4: 这边请。嗯。啊，我来。
5: 谢谢啊。
3: 我是你粉丝啊。
5: 你是小段总吧？你好。哟，
3: 你还认识我呢？那我真的太荣幸了。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5: 行啊。
3: 那个 AB 啊。
6: AB 段总。
3: 哎，合个影呗，那么巧啊。
5: 抱歉啊，我今天素颜没有化妆，拍照的话实在不太方便啊。
4: 段总，客人需要休息，不好意思啊。
5: 请问我的房间在哪儿？
4: 啊，这边请。
5: 好。
3: 没，不能拍照的话聊聊天也行。
4: 总，不好意思。
6: 许蜜语，我记住你。
4: 请进。

0: 这就是您的房间，如果一会儿有什么需要的话，拨打床头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社恐。
0: 我理解，越是公众人物越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1: 你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
0: 哪有，
1: 要说有什么需要的话，大概就是我这个人睡眠其实不太好，所以对居住的环境会比较挑剔，特别怕吵。
0: 那我们尽量保持楼道的安静，还有在屋里的香薰加一点海棠，海棠有安神助眠的作用，还有就是房间里面有花香也会让人心旷神怡。
1: 谢谢你徐领班，你一看就是个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
0: 那您先休息，我马上去准备。
1: 好。

0: 向勋现在就送上去吧，赶在午休之前。好，大家注意一下啊，李女士的睡眠不知道很好，之前已经叮嘱过了，所以咱们上楼服务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徐领班，罗经理又在催总统套了。
3: 知道了。
0: 你好，请问段总在吗？
3: 进来了，打扰了，段总，我是许明宇。嗯，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1: 不是刚见过吗？有什么打扰的呀？是这样的，
3: 咱们的总统套房住满了，然后现在又有一位贵宾想要入住，所以就是有点冲突了。
1: 听上去挺麻烦的，那怎么办呢？
3: 所以我就想求助一下段总，看能不能让我搬走。不是搬走，就是让您暂时住在行政楼层，然后等这位客人搬走了以后，您再住回来。
1: 那这么大个人情儿，你怎么还？啊，
3: 段总是普荣饭店的金主，如果酒店业绩好的话，段总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嘛。
1: 得了得了，别打官腔了，没意思。
4: 哎，你求人办事儿姿态就不能放低点儿？你倒问问我想要什么？您想要什么？那我不得好好想想。哎，你有什么呀？我，谢总好。啊。
1: 徐领班呢？徐领班门在，他在总统套呢。在哪个总统套？在
4: 段总的总统套，他们在商量换房的事儿。
1: 好，谢谢。我又不是让你帮我摘天上的星星，他不就住对面吗？你过去瞧瞧门，引荐一下。我这么见不得人吗？
4: 不是这个意思，段总。
1: 退一万步讲，我可以自己去敲门，我可以毛遂自荐。
4: 哎，你还拦着不让我去？你是卖给对面了吗？
1: 对面的客人明确的跟我说过，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我作为他的管家，我……
5: 哎，你还真把自己当门菜了。你是他的管家，你就不是我管家了。我不管，你必须去帮我把他约出来。我今天晚上要和他共进晚餐。
1: 我答应你。
5: 行，护花使者来了，我们这聊得正开心呢。行政层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呢，你有什么需求跟我说。
4: 有意思，季总，总统套已经腾出来了，你让人去收拾一下。太好了，季总，您是怎么这么快就让段总搬出来的？
5: 我给了他一张时尚晚宴的入场券，让他跟自己的偶像一起走红毯。
4: 走红毯，李女士能配合吗？
5: 那就不是我要考虑的，得看看他自己有什么本事了。
4: 没想到，季总也挺会耍花招的嘛。
6: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5: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想不到你也挺记仇的嘛。

0: 你耍我呀？
1: 怎么了，段总？是和李炳彦聊得不够痛快？
0: 还聊呢？人家一上红毯就一脚把我踹开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上。
1: 哦，那确实太遗憾了。
0: 我是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了。我告诉你，我很不开心。还有，比起这行政层的普通皮料，我更喜欢我总统套房的真皮上。哎，
1: 段总，段总，咱们的交易还没结束呢。你知道1816房里面现在住的是谁吗？
0: 谁啊？
1: 左江。
0: 你认识他？
1: 你爸手下的得力干将，圈里谁不知道？
0: 那他来干什么？
1: 他来干嘛我们是不知道，但你现在搬到行政层来，低调点肯定没坏处的。你总不希望他到你爸那边参你一本，说你整天在普荣饭店总统套花天酒地吧？
0: 你早就知道？
1: 我刚刚知道。
0: 那既然你想得那么周到，我这次就不驳你面了。
1: 谢谢段总的大力支持。
0: 你也别太得意，我们来日方长。
1: 谢谢段总手下留情。

0: 清明清明，这叫两个人下来拿行李。你看我们走。
1: 维哥，
0: 维哥今天又帅了。
2: 阿珍啊，我这次来看的可是你的面子啊，你可得好好照顾我们家菲菲啊。
0: 特别感谢维哥。
1: 菲菲姐，这人比上镜还漂亮100倍呢，而且菲菲姐是顶流，又是家喻户晓的收视女王，我们酒店肯定会提供一流的服务的，维哥一定要放心，不然这菲菲姐的粉丝也不会放过我们呀。请。这不是礼宾部干的活吗？巡领班怎么自己推着行李就过来了？难不成你也追星啊？
3: 总统他的行李比较多，客房部帮着对接一下。鲁经理有什么意见吗？
1: 我没有意见，你说的挺对的，帮客人干活也是你的本职工作嘛。你们都小心点啊，别碰着磕着啊，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们可赔不起啊。
4: 徐领班，徐领班，中午吃点宴会小厅还是餐厅包间呀？厨房那边在问需要准备多少人的菜，
3: 我确认好了告诉你。
5: 徐领班，你能不能找工程部的人来一下，我们需要外接一些设备，想问一下电压的情况。
3: 好的，稍等啊。
6: 哎，徐领班，徐领班，你先帮我去问用餐人数行不行？
5: 哎，你们这里有没有钢琴？
7: 有。
5: 哎，
7: 有，薇薇姐叫你进去一下。
5: 你让他等一下。
4: 徐领班，他们这个信用卡好像有点问题，你帮我再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张啊。
8: 徐领班，总统套客人投诉有噪音。
3: 收到。
4: 徐领班，那我们
3: 大家的问题我都听见了，这边是公共区域，请大家不要大声喧哗，还有贵宾在休息，你们先回房间把门关上，一会儿我去找你们。你到行政层去等我，我安排好行李之后就来找你们，好吗？
6: 好。
4: 好的。
3: 原地解散。
0: 公公姐，我去叫我先生。哎，
3: 工作时间，你先把行李弄好。
0: 可是我偶像在里面呢。
3: 先工作，明天会有机会的。嗯。
8: 徐领班，总统套客人表示感谢。
3: 收到。
9: 嘘。咱们现在总统套入住了两位明星，
0: 乔菲菲、林月燕。
9: 客人作为公众人物，对于隐私以及安保必然有更高的需求，我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于心，自觉执行，不要等到艺人团队找上门来投诉，我们再仓促应对，那样的话就有失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准了。
0: 那我们怎么做更好？我们多找点人上去巡查，人家明星本来就不愿意被打扰，你还找人上去转悠，这不找骂吗？徐领班，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是解决我们行政楼层的审查机制，所有乘坐电梯进入总统套的人员都应该有严格的登记，这样我们才能控制总统套的进出流量，保证客人的隐私不被打扰。
9: 这个想法特别好，清平，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好。
9: 还有，如果碰到明星粉丝找上门来，我们一定要记住严禁言语冲突、暴力驱赶，我们是服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保证行政楼层乃至总统套的安全、便捷与和睦，绝对不

0: 不能制造冲突。大家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好，去忙吧。
2: 老规矩，先给您二位呈上腌笃鲜。

0: 马上了啊！
1: 行，陆兄，外面好多都碎菜了。
2: 知道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啊！
2: 杨师傅人呢？
0: 啊？
2: 我说杨师傅人呢？
0: 啊，杨师傅包刀着了。

0: 息姐，刚刚餐厅的小婷跟我说，刘教授顾客取消了下周的预定。
1: 是餐厅问题还是服务问题？
0: 说是腌笃鲜的味道。

0: 什么时候空的？
1: 不知道。
0: 钱肉没了，为什么不说？
2: 你也没问呢。
0: 你这什么狗屁答案？没有钱肉做什么验毒仙？你工牌呢？为什么不带？
2: 没带，怎么了？反正你平常也不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哎，
3: 包子，少说两句，过来赶紧给我帮忙。
4: 别看了，就炒几个菜。
5: 把宝鸭、四喜丸子、草头圈子和烟毒仙啊。
0: 又是烟毒仙。先用南风肉顶一下。好。

0: 请问这是什么肉啊？
1: 南风肉。
0: 再请问南风肉是在什么季节吃？
1: 夏季。
0: 啊，用夏季的南风肉配上秋天火腿的边角料，凑合出一道春天的腌笃鲜。哎呀，你们浦东饭店是不是想砸自己的牌子啊？我们这些老食客的舌头就不值得你们多花点功夫？
1: 对不起先生，是我的责任。
2: 咸肉什么时候断供的？
1: 上周，人家明说了只跟家厨合作，不过我已经在找新的渠道了，请你再给我点时间。
2: 非常时期会比较困难，但李大厨，再坚持一下，我对你有信心。
1: 不会让季总失望。
2: 一定不能让招牌菜倒下。有好吃的通知我一声。
1: 一定。

哦

0: 来啦，你呀，是不是很香啊？馋咸鱼逼了吧？
1: 蜜语，你吓我一跳，怎么是你啊？
2: 我这不看厨房亮着灯，想过来看看你怎么还没下班吗？哟，哪儿弄的咸肉啊？好香啊！我来替客人尝一口。
0: 哎，这给你吃了吗？小姐，
2: 那你给谁吃？
0: 哎，来了。
2: 哎，你约了许蜜语啊？哎，一起尝尝，你先来。哎，你怎么也来了？嗯，齐总。
0: 齐总是你邀请来的
3: 啊？不是不是，我们在半路碰上了。
4: 不是说了有好吃的通知我吗？
0: 这个只是试验，我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我想请蜜语来帮我把把关。
5: 作为资深的吃货，
2: 我也是可以的，
4: 我也是可以的。
0: 来，都来尝吧。好香啊！
2: 哇，陶土香，加上太香，还有一点点的小烟熏。明天我们可以用这烟土线惊掉食客们的下巴，绝对可以成为我们普隆饭店的新招牌。
0: 你就吹吧你，客人满不满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心里还真是没底，毕竟甲醇的烟土线可是称霸上海滩的，很多客人是慕名而来。中餐厅不会真砸在我手上吧？
4: 烟土线的质量固然要继续精进，但是不是要跟甲大厨做的一模一样，我看未必。时代在变，食客的口味也在变。现在甲厨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封住了，我们可以另辟蹊径，看看这道菜能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好的，季总，明天我就继续去找咸肉的供货渠道。
2: 嗯，哎，我帮你。长三角一带肯定有很多做咸肉的商家，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好的货源。这事儿交我身上。
0: 你就少吹吧，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2: 你看。请你老大情。哎呀，再来最后一碗。

0: 徐明，真晚了，去哪里？
1: 我去酒店，有点事儿。
0: 没发生什么事吧？

0: 慢用。
1: 喂，好的，我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菜。
0: 先生您好，想吃点什么？
2: 来一客腌笃鲜。
0: 先生，还需要别的吗？
2: 不用，

0: 在还好吗？腌笃鲜反响不错吧？
1: 挺好，
2: 再快一点，都没问题啊。
3: 夏姐姐，夏姐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4: 怎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怪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给你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5: 干得漂亮，在毕业那么几天，洗脱了才行。哦，对了。

0: 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
1: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啊？中餐厅暂停营业。
2: 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假慈悲。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3: 我昨天
4: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秩序啊？
2: 等一下，那不是乔飞飞。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啊。
5: 黎明月同志，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6: 找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5: 请问大家，
7: 飞大侠来，
8: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呢。
9: 讲三天。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4: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3: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4: 大门开启。
5: 健脾益肺操，
6: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7: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9: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马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13: 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6: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1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15: 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6: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印发，广东供需发力，做大消费蛋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0: 台风巴威余威不减，各地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印发，围绕“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进行一系列部署。
1: 未来五年，我国消费领域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一起来关注。
2: “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

0: 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发挥，消费市场发展成效显著，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8.8%。面向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1: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0: 规划围绕6方面部署了15-5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供给体系更加完备，消费业态模式场景更加丰富，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的消费市场。
2: 目前50个试点城市已基本完成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制定、首批项目征集等工作，各地消费三星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3: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
0: 我们提到消费就绕不开广东，从烟火升腾的街巷到霓虹流转的商圈，从丰富多元的场景到月貌全国的各式展会，广东庞大的消费势能正在不断地释放出来。
4: 15-5时期，经济第一大省靠什么做大消费蛋糕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0: 规划突出为民惠民，将服务消费放在突出位置。政策端，广州率先推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电子消费券，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首张养老消费券在茂名核销，而在中山市南区街道，在院长者申领该券的比例已超90%。
5: 在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面，上面就有一个养老服务的，点进去就可以去申请。要经过一个评估，是中度以上失能的，就会有一个相应的电子券发送到这个患者的一个账户上面。
0: 眼下正值暑假，文旅消费也在迎来热潮，各地积极丰富消费场景，并通过广东旅游地图、商旅文体融合、数字消费等，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项。
6: 晚上的话，因为这里面有灯光什么的，它会风景更美。刚才在里面有体验的那个蛋雕，觉得那个手艺人技艺非常的精湛。
7: 揭阳市拥有自然生态、民俗、非遗等特色游学资源，我们通过编制与学育游走读揭阳主题游学线路，将优质资源转化为市场产品，吸引更多学生群体暑假来揭阳，在旅行中收获知识。
0: 此外，7月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正式开通离境退税业务，进一步拉动出境旅客旅游消费，引导海外消费回流，促进国潮出海。
8: 今年上半年来看的话，我们特别是进入空调旺季以来，单月的销售都突破了500万。应该说得到很明显的这种增长，特别是在绿色一级节能的包括智能的这种大彩电上面。
9: 买了一个 iPhone 17，大概8000块钱，退了大概800块钱，看起来还比香港便宜。
0: 今天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4: 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据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

0: 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0: 得益于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增长20.1%，占比升至63.5%。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和25.4%，彰显向新向优态势。进口表现更为突出，总额达到10.74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贡献超过出口，有力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2: 近年来呢，我们国家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的出口比重超过了40%。那么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0: 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的5-6个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更多来自非洲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1: 我国不仅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的机遇，更愿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几内亚的矿山项目，到佛得角的体育场馆，再到肯尼亚、南非等国的光伏电站，这些中非合作的成功案例生动地映照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坚实足迹。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7届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开幕，8月22号闭幕。竞体、群体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
4: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个别项目已经提前开赛，一起去看一看。
3: 昨天下午，全省23支参赛代表队齐聚韶关南雄，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定侧项比赛。赛事分为定向越野、无线电侧向两大项目。当天上午，已决出定向女子、男子中距离赛及接力赛名次。
5: 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对高温天气的适应，很重要的是中间有水站，就是志愿者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补水，让我们能够在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后面奔跑之后还能保持着清醒。
6: 以比赛为契机，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服务枢纽的建设。那么我们会充分利用我们县镇村3级现有的体育场馆，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打造成老百姓更乐于去参加、乐于去接受的这种全民健身的一个场地。
3: 13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暨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龙舟比赛迎来第2个比赛日。多轮次激烈角逐后，男子22人龙舟、女子12人龙舟、混合22人龙舟、100米直道竞速等组别赛出名次，并举行颁奖仪式。昨天下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中山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举行。这支由1960人组成的中山战队，创下中山历届省运会参赛人数新高，涵盖35个竞技项目和10个群众项目。省残运会方面，中山组建了84人的精锐队伍，将在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目中力争突破。
7: 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共选派了782名参加17个大项、531个小项的一个比拼，以最大的努力为中山争最大的荣誉。
8: 我们为了备战那个省运会，一年前就开始投入冬训，一直做力量，夏天呢、1天3训，然后锻炼自己的技术。我很有信心，就是把冠军留在中山。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吉林、广东、广西等地局部有大暴雨、特大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多地停课、停业、停运。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全国多地也多措并举，不断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具体来看。巴威登陆后，先后穿过浙江、安徽、江苏和山东等省，路上维持热带风暴级及以上强度时间达60个小时。截至今天11时，其生命史已超过12天，是一般台风的2倍多。浙江沿海地区和安徽的皖南山区出现局地特大暴雨，最大单点降水量超过450毫米。在安徽，当地启用排涝机器人、移车机器人等智能防汛设备，针对性处置积水排涝、地下车库泡水车辆转移等险情。
9: 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制的那个排涝机器人，它的每小时工作排水1000立方，最主要是比较就是机动灵活吧，因为是履带式的，适应各种地形。它这边还自带那个钩挂，可以起到救援作用，它是能拖挂到3吨左右的物品。
4: 从10日以来，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形成列车效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出现了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其中辽宁、吉林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东北地区防洪压力持续上升。今天，吉林蛟河天北镇光荣水库水位暴涨，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蛟河大队紧急实施排涝泄洪作业，截至今天8时，共计排水3.4万立方米，水库水位下降至红线以下。国铁沈阳局作业人员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第一时间处置线路水害。截至目前，已出动现场作业人员1.2万余人次，排查清除水害隐患100余处。河北局地也出现了特大暴雨。7月12日，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了强降雨，县城部分街道以及一些村庄道路受损严重。截至目前，全县已经安全转移群众1.5万余人，同时开放多个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10: 来了不少人，连大些的，连小的，是满足给我们。我们直到4点、3点钟、2点，我们就到了，满足这个学校了。
11: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点的是374名。群众，我们的保障和供应是非常充分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社会各方的这个资助。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感谢社会各界，我们也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宽城人民一定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今天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解封后，长江南京段、镇江段、江阴段、太仓段等重点水域迅速迎来船流高峰，干线各段面船舶流量快速上升，部分段面上下行船舶流量超过4000艘次。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7月14日至16日，受季风槽北台影响，广东中南部市县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后2天，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3: 近日，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高桥村党支部被授予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4: 谁能想到，这个颜值高、产业兴、收入节节高的幸福村，在几年之前却是一个耕地碎片化、产业进不来的后进村。而高桥村逆袭的密码就掌握在当地基层党组织的手上。
12: 走进新丰县丰城街道高桥村，整洁的村道、白墙黛瓦的农房和主题墙画构成了一幅和谐宜居的乡村画卷。 在高桥村党群服务中心，墙上醒目的党员责任区分布图显示着党员责任区和示范岗的划分，覆盖了全村325户村民。
1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阵地建起来了，群众就有了主心骨。近年来，村党支部借助两委万切的吸引本度继父人手，回引外出返乡人员，充实队伍，13个村民小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
12: 而曾经的高桥村却有80%以上的耕地碎片化，土地流转不动，产业引进不来，发展的脚步一度被困住。
13: 面对困局，我们20名党员和村小组长组成铁锤攻坚队，党员干部第一个流转自家土地，挨家挨户跟村民上长眼仗，用10个月的时间完成170亩的土地流转。
12: 此后，高桥村持续发力，累计流转耕地740亩，林地1456亩，将碎片化土地整合成1000亩连片产业空间。土地活了，产业来了。总投资3.6亿元的同爱农耕研学文旅项目落地，农业观光科普、村落文化研究、田园劳动实践等板块全面铺开。
14: 高桥村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俱佳，群众基础好，整体的基础建设呢也比较完善，所以就是适合企业在这里落地发展农文旅综合产业。
12: 在党支部加合作社的创新模式下，全村10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民增收约20万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154万元。
15: 我也在村里承包了40-50亩地种植凉粉草，不用出外面就能有收入。村里环境也大变样了，路修好了，墙画上了，晚上广场可热闹了。
12: 除了盘活土地，高桥村还进行治理创新探索。针对山区居住分散的特点，村党支部创新推行林木制，选出党员或威望较高的村民任林长，构建村片组林精细化治理体系。3年来，高桥村投入798万元，推进17个基础设施项目，打造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年均开展活动60多场，拆除危旧房，完成农房外立面改造，落地近7000株苗木，打造45个美丽庭院。
4: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7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过31万人次。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到46万人次。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6: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4: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5: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3: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5: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6: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我这哥呀，你咋个说走就走啊？你走了公司咋个办？
1: 我还有你呢嘛，把公司交给你，我挺放心的。
0: 你是放心了，我不放心啊！你走了，我心里没底。
1: 没底？我们住村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刚到城里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创办公司的时候心里有底吗？
0: 是没底，但有你啊。
2: 桑娃子，啊，不是你的底，每个人的底是他自己。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总经理了啊！好好干。
0: 真喘不过气，我要去吸几口新鲜的空气。
3: 不是，
0: 真走啊？
3: 真走？你以为呢？哎，我给你备氧气瓶啊。

朋友们，我到家了，你们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我们家乡乌江百里画廊，我看吧。

0: 出去！不要拉，把我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喂，没把车开出去！
1: 这是养牛的地方。
2: 大金浩，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1: 夹死我了！
2: 我夹死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4: 对，恭喜恭喜啊，太棒了。谢谢主席。
5: 哇，可以啊。这大汽车啊，这大轮胎，换了个这么大的车，你真可以哎！
6: 你也可以啊！这地方什么时候成你的了？连车都不能开进来了？
5: 跟你开玩笑，怎么可能是我的？村里后来把这块地方规划成了一个旅游的地儿，好多城里人周末在这儿露营呢。
6: 在这儿露营啊？啊，那是挺好，舒服。
5: 你不会是回来露营的吧？
6: 你才回来露营呢！哎，
5: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6: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5: 不会再走了吧？
6: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5: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6: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啊？拿什么？
5: 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不走了？
6: 真不走了？
5: 留下了？
6: 对呀。
5: 不可能。
6: 什么不可能？真不走了？
5: 忽悠我！
6: 我以后就在村子里待着，真不走。
5: 不可能！你妈今后不是这种人，你绝对不可能这么厚脸皮，你回不来。
6: 我怎么回不来了？我对不起你了，我吃你家大米了，是吧？哎，
5: 不是，
6: 我吃你家大米了，
5: 不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明白，
6: 你
5: 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6: 哎、我这么几年，你别霸王了、啊、
5: 不是，你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哎，
6: 我能不能回？
5: 你不能，
6: 我还不能，我能不能回？
5: 可以可以可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哎，带我溜一圈。
6: 上车。
7: 可能大家觉得我的绣品很美，但如果没有更美的乌蒙的山、乌蒙的水、乌蒙的人、乌蒙的情，就不会有如此美的苗绣。谢谢。
3: 谢谢鬼月亮女士简短但是感人至深的发言。刚才鬼月亮女士的小伙伴小蝶也说到了，您不仅苗绣绣得好，歌也非常好听，大家要不要欣赏一下？
8: 要！鬼月亮，来一首；鬼月亮，来一首；鬼月亮，来一首。
7: 那我就为大家唱几句我们的苗岭飞歌。

0: 高级民宿啊。
1: 怎么样，我研究好久了，我跟你说。
0: 好啊，高级民宿好。
1: 哎，草啊，还是你懂我呀。
0: 不懂，但只要你不走了，我怎么都支持你。
2: 也行，我跟你说啊，这回你和昌普只要跟着我好好干，一定能把民宿给办成。那民宿办成了以后，我们就不能是乌蒙三棵草了，那必须得是乌蒙三棵树，而且是参天的大树。
0: 好，参天大树好。
3: 只要你不跟我要钱，怎么都好。
2: 谁惦记你那点钱了？我是让你跟着我一起干。
0: 你也不惦记我，也没钱啊。
2: 那你到底干不干？
0: 干啊，但是不能把昌普扔下。
2: 我刚白说了，我说了三棵草变三棵树。
0: 我的意思是，昌普有钱，他一大片红缨子高粱地，他出钱，我出力。
1: 哎呀，我也不是要找他聊钱的事儿，我……
0: 那你就是不好意思跟他聊。没关系啊，我去帮你搞定昌普，你帮我割草，我去搞定他。
2: 你回来。
0: 回来了。
1: 你割草吧，我去找他。啊？
0: 你自己去啊。你真自己去啊？
2: 你再废话，我就开车撞你！闪开！
0: 真自己去啊？
4: 今年我们的红缨子苗全部一再完成。
5: 你们车的效率很高啊！这都是你带头带的好啊，昌普啊！
4: 教授您夸奖了，自己的收成自己不上心咋可行呢？再加上有您的保驾护航，我们种的可安心了啊！嗯，
5: 这产业强要靠领头羊，你啊要继续的带领好大家，要让更多的群众在红缨子身上受益啊！
4: 好啊，我晓得了。
5: 这当年呢，还真没看错你这小子，说干就干，一股子韧劲儿。
4: 嗯。那没有您不厌其烦的教我，我也成不了事儿啊。
6: 谢谢你们对苗树的关注和喜欢，谢谢。
7: 你好，滚月亮。啊，
6: 你好。
7: 我是做民族文化跟非遗文创的，我姓陈。
6: 陈总你好。
7: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恭喜你。
6: 谢谢您的鼓励，我只是运气比较好，其实比我绣得好的人很多。
7: 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嗯，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6: 我们月亮界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7: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月亮，你是不是学习过美术设计相关？啊，
6: 对，
7: 看出来了，你作品把现代和传统融合得相当完美，有你自己的。

0: 的创作思路。
1: 我在省城专门学过一段时间。
0: 那还能选择回到当地？但说实话，不管对你个人还是对于苗绣的发展，那省城

0: 商量，你想好了，随时来找我。再见。
1: 谢谢。
0: 下次再见，我真的希望是在我们公司。
1: 姐，你看，这个陈总有点厉害呢。
2: 我不看，你看吧。
1: 我看哪样嘛，人家邀请的是你。你要是真能去城里当总监了，那可是真正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绣娘了。
2: 在大山里当绣娘不也挺好吗？
3: 马强浩回来了。
4: 啊，
3: 他为啥回来？
4: 对，他为啥回来啊？
3: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4: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3: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
4: 你有种出去你就别回来呀！是挣了点钱，但你把月亮给撇下了呀！干的什么缺德事儿？你要是让我挣钱，把你给撇家里，我干不出这种缺德事儿，给多少钱我也不干。
3: 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4: 他为什么回来呀？
3: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5: 活该，
4: 活该。

0: 程普，
1: 哎，你这是搞哪样？
2: 你搞哪样？
1: 我回来看你啊！
2: 我用得着你来看我吗？
1: 不行，哎，灯花了，大哥，
2: 花了好，花了刚好能配你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回来你就给我来这一下。
2: 好久走，
1: 我刚回村。
2: 好久走。
1: 你是不是也太不给面子了？我告诉你，我刚进村，我家都没回，马不停蹄就过来见你了。再说，不是不住这儿，
2: 那还有人住这儿呢。
1: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
2: 就这儿说，快点。
1: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2: 我告诉你，一会儿人出来，那才叫大事儿，赶紧走。
1: 关昌普。我还特意从城里给你孩子带了玩具啊！
2: 哎，行行行了，留着自己玩吧啊！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别人遇到好朋友回村，那都是好酒好菜、接风洗尘，到了我这儿连碗面条都吃不上。
2: 我给你做面，你敢吃吗，大哥？赶紧走！
3: 来了，媳妇儿，有你最爱吃的卤猪脚，哦，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4: 啊！你做这么多菜。
3: 吃个饭穿这么漂亮，你要出去啊？
4: 你故意的吧？
3: 我故意什么？
4: 月亮快回来了，大家都去给他庆贺，我肯定也得去啊。
3: 忘了忘了，
4: 你看你这脑子，
3: 那么一桌子菜又洗碳了？
4: 洗哪样碳啊？这么多一个人也吃不完，明天接着吃呗。
3: 那我能让你吃剩饭啊？
4: 那你多吃点，我走了。
3: 我送你吧。
4: 不用了。
3: 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吧。
4: 不用。
3: 我这一桌子饭吃到什么时候啊？哎呀，
0: 快走吧！
1: 喂，
2: 乔，
3: 你怎么样？见着昌普了没有？
1: 见到了。
2: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大事。
3: 没大事就行。哎，你赶紧来我家哈，我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菜给你接风了，你赶紧过来。
1: 你等一下，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也是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的菜，你赶紧过来，要不一会儿饭凉了。快快快快快，
1: 马上到。听到没？看人艾草。

0: 再看看你，还乌蒙三棵草，真的，我白瞎了认你这么一个兄弟。你干嘛？
1: 等会儿。
2: 孩子们说了，一定要把自己亲手摘的花花送给最令他们骄傲的月亮老师。
3: 谢谢孩子们。
2: 那孩子们一起祝贺月亮老师吧。
4: 咱们一起努力，
5: 加油加油加油！看看人家，好好跟月亮姐学学啊！
0: 来看轩宇老师这儿，3、2、1，呀！

0: 喜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12个大奖，干一杯！
1: 干杯！干杯！
2: 怎么样，香不香？香不香？嗯，知道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了，肯定想家菜了。赶紧给你做了这么一大桌子，你敞开肚子使劲吃啊！
3: 你看看你，跟人好好学一学啊！我回来一趟去了你那儿，面条都没给吃一口，
2: 你让人空着肚子从你家出来？
3: 那可不，
4: 什么人啊你这是？
5: 你闭嘴吧！哎，你以为这桌菜是给你准备的？
4: 这肯定是人家给凤碧准备的。
2: 哎，你这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啊！你怎么？
3: 我告诉你啊。菜给谁准备的不重要，重要的他吃进了谁的肚子里。
2: 你吃没吃啊？啊，一句好
5: 废话了，赶紧喝吧！啊，来来来，
2: 欢迎秦豪回家。嗯，
0: 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是没看见，颁奖典礼的时候，月亮姐还唱了一首咱们的《苗岭飞歌》。全场的观众全部都被征服了，没有一个人不掏出手机拍照的，我一点没夸张。
6: 那理所当然嘛，
0: 必须的呀。还有人说月亮姐是人美歌美秀的美。好
6: 呀，值得的，
7: 听起来都兴奋。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我敬大家一杯，谢谢麻姑专门为我庆祝，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鼓励还有支持。呀！
7: 我要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
0: 什么事儿？
6: 说呢？哎呀，你搞哪样神秘嘛？快说！急得很。
7: 来，传阅一下。
6: 什么总经理？
7: 我们月亮姐要走出悬崖村，到省城去了啊！而且就是这个陈总亲自邀请月亮姐去当议事总监，
6: 真的呀？
8: 老板亲自邀请月亮姐，
7: 对，
6: 省城呢，
7: 那总监工资肯定很高，
6: 肯定比在城里高啊！
8: 月亮，
7: 你们都没见人家那个陈总那气质，一看就是个大老板。我在网上查了，是带着苗绣走出大山的女企业家，可厉害了，
6: 羡慕啊！
9: 麻姑咋了嘛？
0: 没咋个呀。来，让我们为月亮再干一杯，她是我们的骄傲，对不对？
6: 对，
7: 苗绣真棒！
6: 恭喜恭喜，我们村的大好事。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嗯，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2: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10: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3: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2: 听见没有？不木，
10: 听见了，村姑啊，
3: 死德行！
10: 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回来了？
3: 其实想了挺久的，去年就想了。
10: 去年？
3: 哎，其中一点吧，这确实是卷不动啊。在城里吧，那每天晚上不是陪这个老板吃饭，就陪那个客户喝酒。那早上醒来一睁眼，那手底下员工那么多，工资啊、五险一金呐、啊，哎呀，其实我公司做到现在，可以了，没问题。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真太累。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21个我爸，9个我妈，10个我姑的。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还在电话里边问：“秦浩，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
2: 爷爷走那天啊，我跟昌普哥在爷爷身边呢，昌普哥还想假扮成你。你那爷爷本来……睡着呢，让昌普哥走到身边，跟爷爷说：“爷爷，我回来了啊。”
1: 想爷爷快也不眼真个了。我来看半天，然后爷爷笑了，他说你不是听哦。那秦昊啥时候回来了？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

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0: 大家伙儿今天啊，吃也吃够了，喝也喝美了，为我们的月亮也庆功了。现在大家都散了吧。
1: 对，月亮今天也累了，咱们就撤了吧。
2: 对，
1: 休息。
0: 咱回吧，
3: 回吧，回吧，回吧。这儿有我们呢，我们来收拾啊。
0: 你问我那个绣片那个事儿，你准备好了没？
1: 好了，
0: 那走，我给你去看看去。
1: 好，
0: 小心。
2: 月亮，
0: 我
2: 月亮，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啊。
2: 憋死我了！
4: 你想赖酒？
2: 谁赖酒了？没人赖酒。
4: 我陪你喝不了。
2: 我陪你喝，我陪你喝。哎，
4: 赖账，这没有酒量，没有酒品，干什么？
2: 那个最近怎么样？
4: 哪个？
2: 就那个嘛。
4: 哪个？
2: 找点事儿。啊。

0: 月亮，月亮最近过得怎么样？
1: 天没黑，哪来的月亮？
0: 你别装傻行不行啊？
1: 你喝醉了。
0: 我就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嘛，又没问别的，不干嘛？说说。
1: 啊，今后我妈姓陶，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你到底说不说？我真急眼了。
2: 唱赌台让我讲月亮的
0: 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抽你？
1: 哎，你抽啊！我不信。
0: 我不是。
3: 哎，干啥呢？
4: 在城里待久了，皮松了。
5: 要不要跟你紧一紧啊？
0: 神经病！
4: 打我！
0: 松皮的事儿。
4: 说啥呢？还动手了你们？
1: 他说
0: 压球。
1: 他
0: 喝酒？
4: 咋回事嘛？啊，刚才欠一杯，来来来来，
1: 欠酒能跑吗你？这个，
4: 打打打打。
6: 月亮，那个省城的，那个陈总啊，打算跟你说的嘛。
7: 麻姑啊，我不会去的。啊，
6: 真的。
7: 我如果想去城里，不是早都去了吗？
6: 是，可是省城，哎，确实也有省城的好。
7: 我只想守在村里，在这里我是滚月亮，但出了悬崖村，我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
6: 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球传承人，
7: 那是在你们眼里我是最好的，但出去了没了根。再没有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可能就不算什么。
6: 月亮，怪不得吴奶奶会把毕生的记忆都传给你，你在心智方面不像你的年龄成熟。
7: 没有了，麻姑。
6: 麻姑，今天喝了点酒，也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其实刚才我听说你可能要去省城，我这心里吧纠结得很。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要是去省城发展，那当然是最好的，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可是你知道吗，村里需要你，绣坊也需要你，你看那么多奖项，还有姑娘们学刺绣都是靠你撑着，麻姑舍不得你。
7: 我也舍不得大家。
4: 酒还有吗？
0: 喝空了，
5: 得把它喝完，
4: 不喝完谁也不许回家。
0: 艾草，你酿的这米酒劲儿是有点大，我也快扛不住了。
4: 没事，没几口吧，
0: 干一杯吧。
4: 好，
0: 为了我在村里面的事业啊，为了我们三棵草能重聚，干杯。
4: 就为了创业？
0: 对呀、啊。
4: 那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0: 既然是丑话那就不要说，干杯。
1: 这是啊，
0: 你给我补点。
4: 挺好。咱们兄弟归兄弟啊，但我话得说到，你回来可以，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儿，我敲爆你的脑壳。
0: 你别老说这种话行不行？川普啊，当年的事情你也知道，我这也不是都为了
4: 哪个啊？我当年是不是跟你说过，你要想出去，你走，你就别再回来。你要是胆敢回来，我敲爆你脑壳。
0: 你是村霸呀？啊，那悬崖村也是我家，我就回来咋个？
4: 你就不能回来？回来我要敲你脑壳，你晓得不？
0: 行，
4: 那拿这个枪，你以为我是敢吗？
1: 行了，
4: 现在就行，
1: 你就敲两下，你还手，你就敲，你就还手。 答案，我说不定啊。
8: 敲他，你敲他，
1: 这没意思。谁刚才说把我瓶子扔了？我要卖钱啊！行了，
0: 睡会儿。
7: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我就是想尽快的把刺绣厂办起来，我能够给你和姑娘们多发点钱。
9: 麻姑，我不是早都说过了吗？我不是为了钱，我也是想靠自己的能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苗绣。
7: 月亮，我替绣坊，替姑娘们，谢谢你。
9: 哎呀，麻姑，我们之间真的不用说这些。你带着大家弄这个绣坊才是真不容易。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让大家留在村子里也能过上好日子，辛苦你了。
7: 你懂我。哎，但是你看看刚才那些姑娘们对城里还是很向往的。我理解，但是他们不知道各有各的苦，是不是？哎，你说我要是不把姑娘们留在村子里面潜心搞刺绣，咱们老祖宗这点技艺恐怕就要失传了。
9: 不担心的，麻姑，这村里的小学不是也开了苗绣课程吗？
7: 是啊，孩子们也都需要你，你要是走了可怎么办？都得靠你教呢。
9: 我晓得你的意思，麻姑，你放心吧，我不会去的，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1: 我想走，
0: 不能走。不是，咋个办呗？他又不是第一次报数了，大不了咱们陪他一晚。不行，那封闭一会儿回来怎么交代嘛？
10: 封闭回来，我就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嘛，所以就把他喝成这样。
0: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就是锅乱甩，你快跟我一起把他。
10: 我不能，你要弄你自己弄，这你惹的事儿。
0: 上屋里睡。
10: 你老婆回来了，你
1: 不能走。
0: 大伯，等凤弟回来，我看他怎么收。
10: 来，大伯抱抱你。大伯，
1: 不能走。
10: 哎呦，好累。
1: 不能走。

0: 方斌，我跟你解释一下，他太开心了，他才喝着，你别生气呀、啊。哎，
1: 方斌啊，不好意思啊，今天真值
0: 了，老婆回来了。哎呦，
2: 都怎么收拾你还不知道呢？
0: 老婆回来了，等我怎么收拾你都不知道呢？哎，
3: 没必要，没必要，我保证，下回不可能。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水狗，哼，
0: 哎，喝酒不开车，
3: 我走了。
7: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惦记那事儿，否则，

0: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
1: 哎呀，儿子他高兴吗？
0: 他高兴，你高兴啥？
1: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山下。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7: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山下。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2: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1: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2: 大门开启，
3: 健脾益肺操，
4: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5: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6: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7: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5: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7: 好，爸爸路上小心。
8: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6: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7: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7: 爸爸，电线杆倒了。
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7: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11: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

0: 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惊喜。
1: 惊吓？
0: 你小时候不愿意跟我睡吗？
1: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
0: 躺下，躺下，躺下。
1: 干嘛呀？
0: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这个老话说呀，子以父为贵。说爸爸就是一个农民，没本事，也没让你享受到富贵，但是你把父为子荣给爸了。当年你爷爷也以我在东北打拼为荣。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1: 怎么说的？
0: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子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盼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两个字，羡慕。
1: 是羡慕。那他们怎么说我的呀？
0: 说了，我听说你那里燕子姐呀有一个什么群，他们在群里是咋说的，他们跟我学哈，说现在呀老妈那个儿子在城里是大老板，消毒公司的名字叫红里透着白，请你跟我来，开着坦克满街转，旁边做个小秘书，兜里举个广告牌。
1: 没有秘书。
0: 男的女的？
1: 那是三娃子
0: 啊。三娃子啊。还说呢，说轮胎爆了打救援，打开车门这么一看，里面全是钱呐。
2: 这不胡扯？
0: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1: 坐哪儿？
0: C 位。
1: 挺牛。
0: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1: 这有那么严重吗？
0: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不是公司破产就是倒闭，不是欠债就是还不上银行的贷款呢。你说爸爸听到这些话，这张老脸往哪放？我晒太阳的时候我怎么去沾那个 C 位？你姑和你姑父怎么想？你那小伙伴怎么想？全村的男女老少怎么想？
1: 他们得老难过了是吧？
0: 他不是难过，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事儿吗？这不就是吗？孙悟空会72变，爸身上就是有72张嘴，这事儿他说不清楚啊。
1: 哎呦，这老委屈你了。
0: 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你知道你这次回来给我添多大麻烦呢？赶紧回去吧，我还得去化

0: 解危机，我还得去公关，爸容易吗？为了啥？这张脸啊，听话，赶紧的。回去开车的时候，路上慢点，别着急，赶紧起来吧。哎呀，
1: 没救了，彻底没救了。
2: 我回来睡个懒觉也这么难吗？啊！

0: 在说。你锻炼呢？我叫你呢，妈说你在干嘛呢？锻炼呢？哎，妈说，我看见青浩开车回来了。
1: 你看见他了？啊，
0: 那全村都看见了。啊，你怎么了？就是感觉不高兴啊？
2: 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浩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了？哎呀，你看你倒说话，急死我了。妈说，要真的家里出什么大事儿哈，跟我说，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尽管能力有限，但是1-2万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大钱拿不出来，我精神上也是可以支持你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你倒说话呀，你快说话，急死我了。
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你看出大事儿了吗？什么大事儿啊？哎呀，急死我了，快说呀。
1: 我只跟你说啊，你别跟别人讲。哎，
0: 这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1: 青浩最近推出了一个新产品，是用咱们乌蒙山的41种那个野生的植物，研制了一种新型的消毒液。这产品一推出，我大家伙，我跟你说，供不应求啊，订单都订到明年去了。
0: 那这是大好事儿，
1: 你知道青浩回来干什么来了吗？
0: 干什么？
1: 刚刚签了一笔小合同，200万。
0: 200万，那是小吗？那都不把车胎都压爆了吗？
1: 爆都是没爆，这不回来给我送来了吗？定金啊，10000块钱啊，
0: 那也不少吧。
1: 这个孩子啊，哎呀，就是太孝顺。哎，一赚着钱来就得给我们分点儿。
3: 我和秦浩就说，
1: 以后你再赚着钱了，不用再往家里送了，你给的钱我们都花不完。是不是？后来我就想啊，孩子在外头奔波也不容易，我说在家多住几天。你知道跟我说啥吗？
0: 说什么？
1: 父啊，母后，男儿志在四方，应以事业为重，恕而不孝，今日拜别，即刻启程。
0: 儿啊，千山万水，一路珍重，平身。
1: 你跟谁学的？
0: 也是啊，
1: 我也是古装戏。
0: 要说咱俩有共同语言的，
1: 干啥？看你，你看那些人都往这看呢。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不是我老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老婆，咱俩差着辈
1: 儿。你别老上去动手，别动我。刚才你占我便宜了，你管我叫儿啊？哎，我刚才咱俩后边这一段，你别往你那个群上发呀。
0: 你放心，我的人品你还不相信？我
1: 小林知道了我就麻烦了。
0: 你
1: 这占我便宜吗？你不
0: 谁占你便宜？你放心，哎。我这人品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保证不说。
1: 真的别说啊！你说了大伙就都知道了。
0: 啊，不

有情况，有情况啊！马清浩挣了500万，定金给他爸就是20万，太赚钱了！千万别往外说啊，这是我第一手资料。500万，500万得多少啊？这想象不出来。

0: 燕子姐，给我来点名云米酒。
1: 小勇，这是发大财了，不喝米酒，喝好酒了。
0: 我岳父过生日。
1: 岳父过生日，喝迎宾。他是你什么人啊？是你客人啊？那是你亲人，是你岳父大人，要喝也得喝高点。来，给你推荐这个，记忆里的味道。听我的，保你老丈人满意。
0: 行，那就拿两瓶这个。
1: 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啊，你老丈人满意了，高兴了，你老婆就高兴，你老婆高兴了，你这耳朵不就清净了？
2: 对，还是姐你厉害。
1: 那是，来，这是。
2: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啊。哎哎，月亮，哎，你火了呀？
3: 哪样火了？
1: 人火了呀！你没看短视频啊？那现在全网都是你得奖的视频，
2: 而且网上说了，说月亮是神仙妹妹，歌美人更美。哎，你说姐，昌普哥和月亮是一个妈生的，这差距咋这么大呢？
1: 你们男人啊，看男人就看不出好来，要我看昌普就挺好看的。那你唐小勇跟人家昌普差距咋就怎么打嘞？
2: 对，姐，我和昌普哥的差距啊，就是你和月亮的差距。
1: 嘿，你这个鬼娃子，我和月亮的差距，月亮你晓得啊？
3: 没有没有，
1: 走走走走走，
3: 好吃吗？
4: 嗯，好吃，太香了。
3: 吃点面养养胃，昨天一回来就喝多了，别怪你爸说你啊。
4: 嗯，我不跟他当劲。
3: 哎呀，慢慢吃慢慢吃，锅里还有呢。
4: 妈，主要你做这个面太绝了。
3: 哎呦，这晚上啊，妈给你你最爱吃的辣子鸡。
4: 好嘞。妈，嗯，你小子乡愁是哪样的？
3: 哪样啊？
4: 就别人说啊，这妈妈做的饭菜是永远忘不了的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乡愁。哎
3: 呀，我儿子啊，进了城啊就学会了耍嘴皮子，你还会哪样啊？还乡愁呢。妈愁哪样晓得不？
4: 妈愁
3: 赶紧娶个媳妇儿，让妈抱上宝贝孙子，妈就不愁了。
4: 妈，我就这有点干，你能给我盛碗汤吗？
3: 好。
5: 谢谢燕子。
2: 月亮，哎，这么早要去哪儿啊？这是啊，
5: 我去山上。啊，那你们忙着。哎，
1: 拜拜。慢坐，慢坐。贵福啊，哎，你们两口子一大早就是要卖那样哎？
6: 找哪样啊？下地干活，出门忘了装水，找你要点水。
1: 好，好，好。
7: 月亮又去看吴奶奶喽。这个姑娘啊，人是真的好。
6: 这个月亮，人美，心更美。这是贤惠
7: 呀！你说月亮漂亮，你瞟我刚那样了。
6: 你又不丑，你心虚哪样？
7: 我心虚？你才心虚吧！哎呦，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我真的嫁给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哦，
1: 贵妇嫂，你们家贵妇这坨牛粪呐，想当年啊，太多的花想插上嘞。
6: 哎，燕子，这牛粪牛粪的，你到底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1: 你说嘞，啊？
7: 燕子，你说这个女人太漂亮了，是不是也不好啊？
1: 那怎么说呢？想当年姐也不比她差呀。哦，
7: 你最漂亮，你全村最漂亮啊！你说这个月亮啊，那么漂亮，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连个婚。

0: 结，对象都没有一个。哎呀，你
1: 眼光太高了。不过也难怪，你看人家，人长得漂亮，又是非遗传承人，又拿那么多奖，你说咱们这一块谁还能配得上？
0: 是啊，那当年相亲的排队都排到商店门口。他现在可倒好，再熬下去哦，成老姑娘了。
1: 要我说呀，他眼光就应该降一降。你看把鬼叔他们给急的。
0: 就是那个马庆好哦，把人家姑娘说丢就丢，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样还单身。
2: 你们就少蛐蛐两句吧，少在这说三道四的，走，干活去。走。
0: 哦，我们家这头牛粪呢，本事不大，脾气也不小。走了，到，我给你看着走，
1: 很慢的。
3: 你晓得你爸为啥让你走吗？哎呀，他是觉得呀，你在城里给他挣了不少的面子，你给他转钱呀，他想办法去跟别人炫耀。你说你把钱给了他，说是让把这房子哎给翻新一下，他放了三天的炮仗呢。你买车了，他到处给别人说呀，你的车比别人好。
4: 不是老麻现在境界都这么低吗？这么无聊呢？
3: 你要是回来不走啊，他就觉得你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他的面子啊就不能够再去炫耀了。
4: 啊，那我在村里面搞出一番事业来，不也是照样给他挣面子吗？
3: 哎呀，他可不这么想。他前几天跟别人说呢，说你在城里呀要买大房子，你把我们接过去呢。
4: 这不纯吹牛呢吗？
3: 你爸你还不晓得吗？他一辈子就是为了这张老脸。
4: 妈，说真的，我都想好了，我这次回来我就真不走了，我就待在村子里。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不给你们俩丢人，我好好干我自己的事业，我都有个计划。
5: 还没走啊？

0: 你怎么总是在门缝里看你爸呢？你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1: 不是农家乐，他说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可以舒舒服服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哎，就是安安静静可以让人好好睡一觉的地方。
0: 旅馆吗？
1: 什么旅馆吗？我拿图片给你看，就那高级的，特别高级的这种，你看看，就这种。哎呦，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来，就这种特高级的，你看看，不会给你丢人呢。看到没？高级的，不给你丢人。
2: 就这？
1: 对呀、啊。
0: Young people, police,
1: 过来，干嘛呀？去哪儿？
0: 我让你看看，现在村里头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想不到，你知道吗？来，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1: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0: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我跟你说，好得很。
1: 不可能，爸，我跟你讲，他有可能外面嘛，他装修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里边很讲究的呀，什么样的装修放什么样的床，那都是有讲究的，
0: 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席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1: 可能
0: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1: 这样我回头过去看一眼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不好？
0: 我陪你去
1: 啊。不用，
0: 免费。
1: 哎，我有车，我自己开车，我自己有腿儿，我自己去就行了。

0: 慢走，别着急。
1: 奉劝啊，
2: 你看我们开的这场是啊，
1: 这得花多少钱？
3: 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请问您有预定吗？
4: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
3: 啊。
4: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开业多久啊？
3: 我们是去年开业的。
4: 去年？
3: 嗯。
4: 哦，你不是本地人吧？
3: 啊，我们的团队都是省城过来的。
4: 哦，建得挺好
3: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4: 哎，谢谢。
3: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4: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3: 谢谢。您还可以在这个露天浴缸里面泡澡，放上喜欢的音乐，超级治愈。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跳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4: 是，这肯定舒适。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3: 不贵，才不到2000块
4: 啊。
3: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4: 难求啊。

0: 你看，这山里的天说变就变，那么远的路你就一个人去啊？
1: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说好了，等山里的果子熟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1: 熟了熟了，那你尝尝啊。哎呀，奶奶错了，奶奶错了，奶奶再不自己一个人去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来，你尝尝，看甜不甜。来，尝尝尝尝尝尝，甜不甜？嗯，
0: 甜。嗯，
1: 哎，给姐姐吃，给哥吃，就不给你吃啊？
2: 怎么这样？
0: 说好了，下次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1: 好。那您这雨啊，来得快，走得也快。
3: 为了让客人有一个轻松自在的交流环境，我们这里特意设计了一个兼具咖啡、阅读、洋酒、红酒、鸡尾酒的一个书吧。这里是一大片的观景平台，有500平米。
4: 哦，多肉啊！
3: 是的，每天有专门的人员来打理这些小花。您在这里白天可以闲坐看山景，晚上可以举杯邀明月。先生，您对我们这里还满意吗？
4: 满意，非常满意。
3: 那您需要预定吗？
4: 不用不用，我晚上回家睡就行了。啊？其实我的家就在村子里。
3: 没关系，那我

0: 可以加您一个好友吗？我叫刘英，是这里的经理。如果您有朋友来这里玩的话，可以带到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做好服务工作。
1: 好呀，我扫你，我扫你啊。
0: 好好好。哎，
2: 你们这儿服务态度也确实是没得说。
0: 应该的，那您随便看看，我先告辞。
2: 哎，好嘞，谢谢啊。哇，这民宿

0: 月亮啊，
1: 嗯，
0: 自打你跟我学苗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16年了。
0: 村里人呢都说你跟我学苗绣耽误你了。
1: 又来了，耽误我什么了？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你开心奶奶就开心。
1: 在你这儿啊，我就什么都不想。
0: 那就好，
2: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乌龙山的乌江，
3: 现在往鸭石河大桥行驶，
2: 来回呢大概1个小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啊，给你们拍拍那边的风景，你看看，好看吧？你看啊，前方那个山峰叫笋子岩。
0: 慢点走啊，
1: 起风了，回去吧。
0: 好好好
1: 吧，
0: 好嘞啊，慢点走。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巩月亮女士吗？
0: 我是巩月亮，你是？
2: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
1: 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2: 叫我小李就行。
0: 秀甲一方？
2: 我们秀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我们就是负责把您的作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呢进行营销和传播。
1: 我记得你好像和我们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你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哦，
0: 记得。请问，
2: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了，上。
0: 哪样是啊？
3: 这次跟月亮姐去城里，我本来以为能好好逛一逛呢，结果她非说城里没意思，催着催着就回来了。
4: 她呀，在花崩面前坐多久都行，在城里多待一分钟就难受。
3: 那也可以逛逛街，吃点好吃的，放松一下嘛。
5: 月亮姐可没你馋啊。
3: 那也可以去逛商场呀，我们看看商品，看看衣服，还能找找设计灵感。
4: 你们月亮姐的设计灵感都在这儿呢，那还需要在外面找吗？对吧，马姑？
6: 你们月亮姐啊，可是得了吴奶奶的真传的。
5: 那你们说，月亮姐会不会同意去省城啊？
4: 难。
3: 要是叫我，我肯定去。
5: 我也去。啊，
4: 再找一个城里的帅哥男朋友，是不是？
7: 小金也找一个，
3: 给你也找一个。
4: 行了，行了。你们呀，先学到你们月亮姐姐一成的手艺再说。
6: 别说你们了，连我都必须得承认，在苗绣上，我可比不上月亮。你们看月亮的技法，又细腻又老道，在设计方面又有老一辈的传承，还有自己大胆的创新，怪不得人家能拿大奖呢。你们啊，加油吧！
8: 加油吧！
3: 我也是打心底里觉得月亮姐是真的很厉害。
5: 咱们村的刺绣奖，月亮姐可占了一半呢。
4: 刚才没听麻姑说吗？你们月亮姐呀，是得吴奶奶的绝技真传。
6: 你们知道为哪样？吴奶奶只收了月亮这一个徒弟。
5: 为什么？
4: 心。

0: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1: 侵权？
0: 嗯，
1: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0: 他们说根据标准流程以及为了保障双方的权益，找我要了几款创新纹饰的设计稿和草图，正式转让给公司进行著作权登记保护，以防止被盗用。为此付了我定金和设计费20000块钱。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1: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0: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1: 这绣假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
0: 他们还说不是针对我，是对所有非遗项目的合作者，我们对这些条款都不太了解，他们说是帮助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和传承非遗。他们说公司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做登记和注册，我在获奖的过程中对公司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很冤枉。
1: 胡说八道，他们可真会找时间啊。我这刚出来学习就找你把这个月给签了。哎，之前这个贾总啊，我看他对这个非遗挺上心的，怎么是这种人呢？
0: 反正那个贾总说话一套一套的，我就也没多想。他拿了一堆文件给我签，我想是不是签的越多保障就越多，本来觉得他们挺正规的，就也没想到。哦，他们还说我设计的那些纹样村里的绣娘都在绣，还要保留追究他们的权利，这可咋个办啊？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0: 行，
1: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再说了，这件事情呢，我也有责任，是我把这个公司引荐给你的。我本来觉得是件好事儿嘛，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0: 那我是不是真的要赶紧回去筹钱呢？
1: 你还真准备赔给他们钱啊？那可千万不行啊！
0: 可我也不晓得咋个办嘛。
1: 你别着急，这不还有我呢吗？这样，回去啊，你把老绣品上的那些纹饰图案，包括你给贾总他们的这些纹饰图案，汇个总。我去咨询一下相关人士，看看他们给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办。
0: 好。
1: 哦，对了，这件事情啊，回去不要跟村里其他绣娘说，他们只能干着急，帮不上什么忙。你就等我的消息
0: 啊，
1: 别着急。
0: 行，我听你的。

0: 小心手啊，小心别剪到手。轩云老师，
1: 月亮老师，
0: 有什么事儿跟孩子们说吗？
1: 没有，我刚好要去上课，路过就情不自禁的过来看一下。哎，又给孩子们带好吃的了。
0: 嗯，
1: 那我得多吃一点了。
2: 我好酸啊！
1: 你们不酸吗？
3: 不酸。
0: 这是山里的野果子，孩子们经常吃，都习惯了。你再多吃几颗，你拿一点。
1: 哎呦，不用了，月亮老师。他们习惯，我可不习惯。你们好好学习吧。
3: 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你们酸不酸？
3: 不酸。
4: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5: 依然的那么美丽。
4: 你
5: 是不是想进去？
4: 想。
5: 好。
6: 小罗哥，
7: 马总，
6: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咋
6: 就不能在这里？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7: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6: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7: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6: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7: 啊？
6: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7: 咋过捋吗？
8: 你不是不管
6: 什么？月亮老师，我刚好给你看上东西。我把上一次你们刺绣比赛上模特走秀的图片都截图下来了。你看，他们很多展示的东西都融入了咱们的苗绣元素。
0: 这个特别好。
6: 对，还有这一块。
9: 不是，哥，我求你了，这样你先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俩的事情之后我单独请你吃饭，我们俩聊。再说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呀。
7: 是啊，在你那里可能过开了，但是在我这儿还没过开。
9: 不不，那我该怎么跟你说？那就是个误会嘛。
7: 我不误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学校里不允许陌生人进开。
9: 我马金浩陌生人？
7: 以前不是，那现在是吗？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9: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
6: 你什么呀？
7: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6: 月亮，
7: 你喊什么？
6: 月亮，
7: 哎呀，你不要喊嘛！
6: 月亮，
7: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6: 月亮是我。哎呀，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7: 你喊什么喊？你喊。
6: 月亮。袁老师，你认识他？
0: 认识。
6: 月亮是我。
7: 你喊什么喊？
6: 我回来了。月亮，你能出来一下吗？月亮，
7: 好不好嘛？
6: 月亮，
7: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4: 月亮，我回来了。
0: 有事吗？
4: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0: 就在这儿说吧。
4: 在这儿啊？ 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方？
0: 我要上课。
2: 哎，月亮。
0: 嗯。

0: 有点酸啊。
1: 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
0: 啊。
2: 啊。哎，月亮，月亮。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2: 就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1: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3: 大门开启，
4: 健脾益肺操，
5: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16日21:40健康有道。

岭南的美在 4K 镜头下展露无遗，橘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这是大自然辛勤劳作与高科技的完美邂逅。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在 4K 镜头中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

当光影之旅暂告段落，岭南的日常仍在镜头外生动上演。4K 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方水土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愿这些画面如岭南荔枝，甜美着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我们还将继续用镜头阅读这片土地，让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3: 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3: 洪哥，
1: 老洪，
3: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6: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好，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山口司令，你早啊！
7: 哎，王头，你早，
0: 快点装啊！

0: 王小光，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125。
3: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没事没事，
0: 别啊。
4: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5: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4: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1: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4: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哎，喝一杯。哎，
4: 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4: 好，
6: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7: 这家伙，
8: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啊？有总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4: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4: 这个大队长你谈。
9: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10: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忙，
11: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刚没有拉枪，
0: 我就不顾了。哎，
11: 你想到小妮子怎么办？
12: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是，这不丢脸吗？
13: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9: 咱们是什么？
13: 咱们是部队。
9: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
13: 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冲啊！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衡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他已经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呢？
2: 老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不对，马大不对，政委，鬼子扑空了。
1: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笑>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0: 是啊，
1: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0: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1: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0: 是的，他铁路上很。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1: 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
3: 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5: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3: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4: 队长，要不然让我先去打听一下。哎，
6: 什么干活？
4: 走错了。

ラジオさん、つ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哎，都走，都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陆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1: 是。

0: 今晚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你哥呀，我花哥呀，你小心呐，王大嫂
0: 小鬼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王建军，不可有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休息
4: 大队副
1: 啊，
4: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4: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长，怎么了？
1: 注意敌人。
2: 痛。
3: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听我的。

你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个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1: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队长，我们得跟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
1: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师，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扬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4: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请里边坐，老先生。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长工要吗？长工。
5: 那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列位，长工要吗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

0: 老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 哦，
0: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2: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嗯，
3: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4: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5: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6: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7: 先坐吧。
6: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官，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
2: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4: 哟，
2: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绿屯突围。
4: 是，村里集合。
2: 指挥命令。
5: 是。
6: 是。
0: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7: 好啊。
5: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一人去。
1: 哎，哪里有这种的？
0: 搜索敌人的。
2: 敌人搜索官知ってます。
1: 搜索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道路消防だ。

0: 好，等一下送给黎正叔叔啊。
1: 就回来喽，就回来喽。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徐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
1: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

0: 穿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肉食江湖从来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块肉豪迈，骨边肉野性，而杂碎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各路吃货使出民间智慧，愣是将曾经的边角料变废为宝，整成了如今的高端局必备，一日三餐皆可杂碎。清晨去汉江边吃一碗牛杂面，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时在千年盐都，一场油与火的淬炼持续上演。而在开放第一城，仅凭一碗粥便可长夜销魂，召唤出独属于杂碎的死忠粉。这场名为内有乾坤的粉丝见面会安排

0: 就喜欢吃肥肠。
1: 吆喝啊，基本上一个月至少找到个两次嘛。
2: 心脏之类的那个叫啥子东西哦？
3: 肥肠很腥臭，
0: 你不喜欢吃。
4: 给个机会，杂碎江湖，保证让你热辣滚烫。欲知杂碎江湖，得早点儿，可不是早一点儿，您得先从凌晨开始。深圳坪山，世界名场的舞台，五湖四海的挑剔货依然逃不过被内脏支配的命运。在夜间一统江湖的居然是
5: 我，这里就是黑夜中的灯塔。
4: 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粥，
5: 深圳五个人，这间就有一个潮州人。
4: 一碗包罗万象的粥，征服300万深漂人，成为深圳夜宵界永远的神。
5: 捞捞捞捞捞一把杀猪刀！小朋友，你不要怕，胖叔叔教你如何认识猪。这个就是正宗正点的杀猪刀，骨头骨头，这个上骨、龙骨、大骨、猪肝，这个混肠，轻轻松松就溜出来。
4: 洪师傅，猪杂一把刀，当代猪肉荣，对猪的每个部位都如数家珍。16岁独闯深圳，靠着一把杀猪刀闯出半边天，就没给潮汕兄弟们丢过脸。
6: 就感觉他是比较那种搞笑的，
5: 这样说就不对了，
6: 搞笑又有点严厉。
4: 这位洪氏猪杂二把刀，洪师傅金牌女婿，
7: 这里玩那里玩的，没有干一样城市的。
6: 我当时来我啥都不会，我连刀都拿不懂，不知道怎么切。
4: 是什么让浪子回头？是爱情吗？
7: 多少应该有一点吧。
4: 所谓一入情场深似海，老婆老丈人得一把抓。小哥从此与洪师傅双刀合璧，为身在异乡的食客奉上暖心美味。

0: 吃的。
1: 它的食材是比较新鲜，
2: 就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它就切下来。
3: 从杀到煮的话不用15分钟。
4: 对洪师傅而言，得先有杂才有粥。广东人吃杂，鲜是底线。
5: 屠宰场距离我这里大概是800米左右吧。
4: 时间是新鲜的敌人，最新鲜的食材必须最先被搬上餐桌，随后就是内功心法，唯快不破。
5: 来，今晚我们两个人就来比赛，看谁干得快啊！
3: 1、2、3，开始。
5: 好。你是我的女儿，就是他的老婆。说一些公道话，谁快？
3: 你快，你快，
5: 我快。

0: 都是神经静脉，全部都是活的，什么东西都是新鲜再去做，加上我们的猪血也是我回老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1: 猪血猪肉丸是潮汕风味的标志，那会不会有味儿？
0: 没有花生什么臭味，
1: 用清水冲洗就能化身美味，就是红氏去腥大法。
0: 洗猪肚千万不要用花生油，也不要用生粉，这样洗出来是自然的味道，非常好。
1: 说好的广东人都品广东人。轮到粥了，这碗粥虽是服务于这口杂，但潮汕人该有的讲究也不少。
0: 火要快，米要多，然后煮到它，我们潮州话说不拿不拿不拿，再把这个生米慢慢慢慢的捞掉，大概捞掉三分之二，车起来才会黏腻黏腻，好假好假呀！
1: 独在异乡为异客，作为第一代生漂人，洪师傅坚持每碗只卖15元，平价和新鲜是他抚慰食客的准则。
0: 农田以内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来我这里吃。
2: 洪老板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为深圳守夜人开了一个港湾，
3: 出差有经过这里就一定有来吃，新鲜原原味。
0: 我们猪杂粥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没加任何什么添加这个东西，一锅的材料下得饱饱满满的，每个客人都吃到他非常满意。来，小朋友，来，一个不够就再来一个，来，看看，
4: 上照吧，这是我的。
1: 如今的洪师傅早已不再需要每天亲力亲为。
0: 好，可以下班了。
3: 这家店是我老丈人一手创办的，不可能说毁在我这一代的手上，所以我肯定要有信心，也要耐心一点吧，把它经营下去。因为永兴是意思是
5: 它的寓意好听一点，他朋友说叫永兴，永远有金三个金。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说叫肥佬永兴，
3: 肥佬的名号也还在，因为要保留下来。
1: 第一代开拓者总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将味蕾的记忆延续下去。肥佬永兴的不同在于，他传递的还有对每个人最好的慰藉。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寂的人都有回应。喝完这碗猪杂粥，天就亮了。

0: 关于襄阳的传闻总是从卧龙凤雏开始，以郭靖黄蓉结束，兵家必争。如今已成九碗中的涟漪，可牛杂仍在襄阳人口中掀起巨浪。早安，襄阳的吃货们！
1: 荷尔蒙上去了，
2: 三千！哎，
0: 酒仙们果然有点武侠那味儿。旧时襄阳城码头遍布，酒是唤醒码头工人们的晨间饮。作为重体力劳动者，一碗热力牛杂面，一口能量回魂酒，完美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超3000家牛杂面馆林立，家家不同味。
3: 同宗同源嘛，从口感到大致上口味相似，只是很细腻的变化。
4: 特别比较独特的一个民间习俗就是边走边吃。
0: 店店有绝招，
3: 每家都有自己的算讲究在里面。
4: 还人就是蹲着个小板凳在那边路边在那里吃面条，然后吃完了换一个。
0: 今天要讲的这家，
5: 以前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最开心的呀，天天都可以全都躺平，也不操心，也没得生意，那儿恁多事儿，天天我真是不想再做了，我想躺平。
6: 老板来碗面。
5: 还有，
6: 老板来碗面。
5: 来喽。
0: 美丽大方的罗姐，牛杂界 OG 兼躺平 YY 爱好者。
3: 襄的这个面特色主要是集中在这里，

0: 是樊迟一桥头这边，陈老巷那边。
1: 我早晚点吃，每天点。
2: 只因街坊邻里那句早点晚点每天都要点，罗姐每日在这早餐江湖里仰卧起坐。嗨，43岁正是拼搏的年纪，就该与这桀骜不驯的牛杂纠缠不清。混迹杂碎江湖30年，想要牛杂郎桑，罗姐靠3手足以定天下。第一手，食材考究。牛杂去油解腻，焯水去腥，不过是前戏小曲儿。真正的高手戏码正在罗姐的勺下缓缓上演。一般的师傅用冷水一激，牛肠紧绷难以启齿，罗姐改用温水轻抚，牛肠入了温柔乡，柔软有劲味儿。
3: 选用了一副牛肠里面那种最精华的那种大肠，因为它贵些，而且口感好。
2: 中段肠为肠中上品，在高压作用下变得软糯 Q 弹，不同于小肠容易损烂。辅以少量牛肺，加上秘制配料的加持，炒至收汁，这一口下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4: 我的生娃子们都在这吃，
3: 吃的放牛骨头嘛，牛骨头放的多，它味道都鲜美。
2: 即便手握天才地宝，砸钱如流水亦不可少，良心二字才是点亮兴旺之火的密码。一锅牛骨煮起一锅肠，主打一个原汁原味。不是吹，这一口下去，暖的是胃，甜的是心。良心出品，这第二手够意思。等等，咱再说说这碗中翘楚，牛杂面汤底，这个也值得细品。在老襄阳眼里，一碗牛杂面精髓在汤底，牛油是主角，好吃到飞起。罗姐这碗如丝般顺滑，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浓郁，地道的让人直尖叫。姜末、葱段、洋葱末、郫县豆瓣加入牛油中共同熬制，这样熬出来的牛油汤底芳香扑鼻，来上一口，保你浑身是劲儿，走路都带风，比牛还生猛。
3: 如果全用那个青花椒的话，没得麻香味儿；全用红花椒的，只香它不麻，所以等两种搭配了才行。
2: 牛油汤底稳如老狗，罗姐却不止于此。第三手，口味变形金刚。清油汤底撇去厚重，又不是油香韵味；红油汤底，重体力劳动者的热辣盛宴。至于花椒汤底，麻辣劲爆，刺激一下欲罢不能。面对各路挑剔嘴，罗姐的内心 OS 是：牛杂江湖出高手，罗姐三手还留了一手。你见过凌晨4点的襄阳吗？

0: 工业化制面罗杰不懈，每日现擀的传统窝子面虽然费工费力，但售价亲民不坑人，这是他最后的坚持。街坊邻里吃的是一口人情味儿。
1: 这又是吃面上的，所以对这种面喜爱更高一点，还是面边最西面和最西面。
2: 老板，来碗面。
3: 来喽。
0: 精面煮到七成熟，抖动，水分甩出，面身劲道，这样的面历经热辣滚烫，不粘牙，不粘齿。
3: 这不是想把老传统的这东西保留下来吧？我弄点有竞争的东西，那根本都市场上赢不了主啊。
0: 桀骜的牛杂，滚烫的汤底，劲道的面条汇成这碗，入了口，紧了胃。那份不因人而异的用心，不为人知的努力，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2: 面条好吃得很。
0: 牛杂面味道厚重，黄酒正好杀一杀。
4: 那这样一口热的，一口凉的，就这种很舒服。
1: 不过喝的比较多，然后一出门喝一口就醉倒了。
0: 一口黄酒，一口杂，酒气助力牛杂的霸道。

0: 游走周身，彻底唤醒你的一天。做杂、熬料、卖面、卖酒，日日如此，年年不变。
1: 来碗面，
2: 来喽！
0: 罗姐也从黄花少女熬成了婆，这样的工作强度，不想躺平也难。
2: 叫我再选择一次了，我绝对不在面面前了。
1: 来碗面，
2: 来喽！哎，
3: 先是俺老娘这儿走，俺老娘没走了，让给她姑娘，姑娘也接她的班，在这儿走。
4: 不去开转圈开转圈，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开转圈赔了吧？去今年两顺嘛，估计赔了个两三万两顺。
5: 做生意，今儿做一点换一点，做一点换一点。
4: 怪好两顺，再叫他回来再助他补。他老强嘛，不想回去嘛。
2: 说不遗憾是假的了，肯定是有点遗憾了。也许上学了都不会是现在这种生活了的。
0: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躺平时刻。牛杂 OG 切换成美美搭模式，生活中的蝇营狗苟啊瞬间抛之脑后。都说小城往事多，时光也慢，但和大城市一样，每个人都会困顿在自己的烦恼中，有人奔波劳累，有人夜不能眠。而如何面对烦恼，却把人分成了很多种。在小城襄阳，快乐的方式有一种，一口牛杂，一口碳水，半斤黄酒下肚，就能重启新的一天。下水界的宝子们，清晨一碗小火慢炖的牛杂面，顶多算是前菜级别的小清新。中午了，到自贡的地界儿，必须来点热情火爆的。不着急，让子弹飞一会儿。
1: 来嘞！
0: 老谢桥头抄手，人狠话不多，十秒就出锅，优雅，实在是优雅了。等等，太快了，没看清，那再来一遍。一遍不够，再来三遍。是不是分不清了？这三道看似一样，其实内有乾坤。自贡盐帮菜，鲜到爆，辣到跳，口味重，创意多，是川菜中的神级代表，厨神遍地，高手如云。而桥头三嫩能在卧龙凤雏中跻身网红头牌，吸引一众博主打卡探店，必然有流量推手。

0: 不起，汉朝的不能一起，也没有很多时间的。
1: 怀揣巨款，游走于市场之中。
2: 阿杰，
0: 看到你们。
3: 小磊，杨总，你好。小磊，
0: 我好嘞。
2: 小磊来哟。
1: 四处招呼，熟悉的仿佛自家后厨。这是40年的人脉积累，在这儿，老谢的人气可不止10秒。
4: 快好多年，我们70年的喽，70年我是个人，我22岁一直到现在60多。
3: 10多年了，杨总。
1: 老谢的助力伙伴，桥头买手。不过这买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即使

0: 有十几年往来打底，谢晋元每日仍会抽检。
1: 那有什么撇的那就不要，我退了嘞。那一个新鲜，二个材料好，全部是好的，没得撇的，真的撇了都不要，都要退了。
0: 老谢打好食材基础，儿子小谢把持刀工技法，桥头切手了解一下。三嫩处理绝非易事，腰花九十度垂直下刀，刀刀入里。猪肝追求极致轻薄，片片透光。肚头嘛，没那么讲究，简单花刀后切为小块。
2: 就是这个样子，它要是有点斜度，抓起出来了，然后花子就暴击出来了，像30年了吧。
0: 对于切墩暴力美学制造机谢斌而言，只有抓好分类处理这件小事，才能保证10秒出锅不生不老。老谢钦点的桥头切手，让自己的10秒转炒大法笑傲江湖，可谓上阵父子兵。30年切切切，力保三嫩，红红红。
3: 三嫩是首选，
4: 巴适，你说巴适，
5: 专门慕名而来，开了200公里过来吃这个。
6: 微信朋友圈有人晒过这家店，
4: 在网上看到的，
3: 抖音上。
7: 常来拍视频呐、啊，喜欢拍抖音的啊那些，啊都是会在这儿来拍。
8: 感谢网络宣传。
0: 在网红还未兴起的时候，老谢以良心当秤，手艺维持，默默耕耘小店。几十年的坚持让小店成了桥头的网红鼻祖，而这份坚持的源头是
9: 这还是抗美援朝的纪念章。
0: 如今94岁的谢老爷子，当年战场归来，在大众食堂掌勺，食堂散场，他又经营起这家小店。
9: 我看到在这个场，我就去说到去这一行，我让找到了几次，哎，做了一个好人，那个菜一个，哎，再来一个，哎，再来一个，啊，那我说还对呀俩，就那子起头。
0: 军旅生涯磨砺出的严苛落在儿孙身上，变成了35年采买，事必躬亲。30年切墩不动如山，原来这才是顶流三嫩的终极秘密。桥头买手，桥头切手，幕后推手，三手撑场，才有了谢晋元这一手10秒转炒。天然气加压成就一把猛火，菜籽油混合猪油打造复合滋味。三嫩小姐，您的护理时间已到。一勺水淀粉，避免高温之下水分迅速流失，鲜嫩不在。3种辣椒猛叠辣味 buff， 自贡井盐，谦卑低调。三嫩配料准备就绪，还等什么？等温度到位。下锅，开涮。三嫩与配料颠倒乾坤，逆袭翻盘。看着是10秒出锅，烹饪在上桌后仍在继续，热油继续给食物加热，持续给三嫩上强度。想要吃到最佳口感，您得不惧高温，尽快入口了。
4: 炒这个三嫩嘛，它速度快，时间短，这个叫技术了，他们拿得很好，所以说这个菜出来又新鲜又嫩，恰到好处，刚刚合适，就是这里卖了的，
10: 配着饭吃，那简直啊，随便包出来。
0: 72岁的老谢，网红光环加身。台前一站，锅铲飞舞，10秒转炒的每一次华丽转身，背后是3代人的火花四溅。家族传承永远不需要什么仪式感的使命，从味蕾出发，从记忆出发，美味就足够传奇。

0: 有一日，谢晋元要卸下网红身份离开灶台。关于桥头三嫩，谢斌又将展开怎样的新番？我们拭目以待。再过几年，老街即将拆迁，罗姐人生躺平的终极目标也快了。她对世界的憧憬与未来的期盼，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发强烈。肥老将抚慰异乡人的任务传递至女儿女婿手中，扛起父辈大旗的小两口不敢懈怠。不过有退居二线的洪师傅为小年轻们保驾护航，想必一切会容易许多。
1: 本来不用美颜就很美啦。
0: 与主流肉食不同，杂碎不过边角料一枚。死忠粉们秉持着爱你不被定义，爱你镌刻记忆，爱你披荆斩棘，让曾经的暗黑料理翻滚逆袭，用最平民的滋味征服最刁钻的脾胃。至生活中那不起眼的味道，平凡亦可盛宴。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吃肉爱豆圈，讲究各美其美，有对颜值爆表的小鲜肉一见倾心，自然就有钟情于时间锤炼出的硬汉美。
3: 我该多香呢，
4: 谁好吃谁香，
5: 酸酸辣辣开胃。
2: 腊肉，肉中老戏骨，满满都是岁月沉淀的味道。要称霸饭圈，老炮们各显神通，披荆斩棘。
6: 三样辣菜我最赢，
7: 切切来小阿秀熬的。
8: 我叫做女强人。
2: 有在云南靠腿吃饭的，也有在江南水乡用酱美黑的，还有在湖南凭借烟熏爆炒上才艺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锁那满级肉香。让粉丝们感受肉的风韵究竟有几番犹存。哥依然还是你眼中的宝藏男孩。

0: 快老腊肉了吗？
1: 年纪还轻嘛，哎，肯定小鲜肉嘛，
2: 老腊肉才有味道了。
3: 小鲜肉，
0: 小鲜肉了，
4: 这两者之间吧，
5: 老腊肉跟小鲜肉中间的那个吧。
6: 各有特色，
4: 各有各的味，
5: 烟熏的那种。
7: 我爱吃火腿，因为火腿它的配菜可以配火腿木瓜鸡。
8: 火腿是时间带来的礼物，云南火腿风味浓郁，肉感丰腴，是中华三大名腿之一。云南各地偏爱简单烹饪，一口原汁原味奠定了主流吃法。而论高阶搭配，则隐藏在乡间角落。云南临沧，一种火腿、木瓜与鸡的奇妙组合，

0: 金锁对鸡要求不低，只有肉质紧实的山间走地鸡才能搭配火腿焕发美味。214国道旁金锁的小店几乎天天爆满，能让吃货们千里迢迢而来的必然有两把刷子。去看看，
1: 火腿木关鸡好吃吧？
0: 好吃。那咋做的？
1: 因为我有秘制调料。
0: 讲究啊哥。
1: 这个调料我是专门为我老婆调制的。
0: 哦，那我得看看。
1: 全世界就只有一份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锁嫂店内大掌柜兼口味出品总管。
2: 这个火腿木瓜鸡啊，我老婆不断给我意见，她让我把这个美食就是做得优秀了，不是她也就没有我事业和人生的。
1: 阿哥阿妹来找君子，君子君子找不着路是路滑。
3: 不说一流吗？三流还是算得上。
2: 这种媳妇的话真的金上银山都不换。
0: 所谓火腿爱鸡，所歌宠妻，二位火腿侠侣的浓情蜜意简直辣眼睛，溜了溜了，不如好好看看火腿。
4: 看猪大小
5: 要用高度白酒精致，你就怪我。
6: 做火腿需要一个炼造的过程，你需要把一些调料给它加进去，然后你的人生才会充满色彩。做火腿同样也是这样的，
7: 只要是吃到我们这老家寄过去的火腿，就像回到了家的感觉一样，
8: 越辣越有味道嘛，人也越老越有味道啊。
1: 都是我老家的表姐，我表姐呢是大宝上做火腿做的最攒劲的一下，我的火腿是我表姐亲手腌制提供给我的。我今年34岁，我表姐做火腿如果年限比我的年纪还大。
0: 一年以上的云南溜得住，腿部尽显丰腴健美，海拔决定着锁颜量。金锁家乡乌木龙海拔1500米，相较高寒地区的烟熏火腿，盐分更足，口味适中，白酒均匀涂抹，持续挤压排出水分，接下来交给时间加持。

细密的霉斑是品质的象征，风干至少一年的成为入门款火腿，如果能酿到第三年，将有机会竞选极品大佬。如同月球表面的质地，引人遐想。本地人用木针测验，一针清香，上乘好腿无疑。切开火腿表层，内里肉色鲜亮，油脂莹润均匀，纤维清晰可见，这颜值有着不输鲜肉的视觉冲击。关于火腿与鸡的故事此刻继续。云南人吃鸡讲究五脏俱全，山野风味得牢牢锁住，盐、生姜、胡椒粉、料酒腌制入味。火腿切成厚片，一片够西班牙火腿吃上一年。菜籽油烧热，草果提香，火腿片油脂丰富，彰显着浓郁醇香。与腌好的鸡肉轻轻一搭，便能将整道菜的鲜美度提升至新高度。白酒去腥，收紧火腿和鸡肉表皮，让口感更加紧致。持续翻炒，让调料被食材充分吸收，山泉水没过食材继续炖煮。在云南众多酸味水果中，酸木瓜的感染力绝对稳居第一梯队。汤底烧开20分钟左右，加入酸木瓜片，在一锅油润厚重的基调中增添清

0: 辛酸爽，实现丰富而微妙的平衡。一把小米辣画龙点睛，以火腿自身的咸香和腌制鸡肉的调料为基底，不再额外调味。继续炖煮五分钟，出锅前加入葱段，简单而玄妙。叮咚，打卡收工。
1: 这个酸酸辣辣很开胃。
2: 火腿那种的话，主要它有这个时间的积淀在里面，吃的话就很香。
0: 火腿的油润被酸汤包裹，入口有欲扬先抑的递进感。鲜嫩的鸡肉吸收酸木瓜的清香，丰富且平衡。哎，说好的火腿侠侣，这火腿木瓜鸡都做完了，咋不见索嫂？
3: 火腿木瓜鸡配我做的加水，咱吃的好吃。
0: 这一口非常临沧，这道菜究竟有多好吃？有请金锁小女儿小宝亲自告诉你。早起逛菜场是金锁夫妻俩的约会日常，只是二人的甜蜜通常要以女儿的狗粮作为代价。从两小无猜到为人父母，二位火腿侠侣熬过了时间，拥有了生活的新篇章。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在临沧，这样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如同一条陈年火腿，愈久弥香。
2: 喜欢吗？

是物资匮乏时点亮味蕾的智慧火花，而到了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天气着实让人内心烦躁，但却带来了以咸酱闻名用于保存的酱货美味。绍兴人眼里万物皆可酱，酱萝卜，酱香肠，酱鸡，酱鱼，似乎还少了点什么。这只麻鸭形体健硕，毛色油亮，眼神中却显露出一丝忧郁到绝望的气质，或许是因为它出生在绍兴。酱鸭，绍兴酱货宇宙中的杰出代表。

0: 全绍兴最具松弛感的老板。
1: 名气没好几，好几好几好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中午来打包点东西，他就不肯收钱，
3: 他老是不让我们买单，
2: 我们不敢过来的。
1: 就你个酱货拼盘吃，哪知道刚刚多你数点什么好几，好是不是？
4: 天天免单，这里几百免，那里几百免，我说你一个月免单得好几万块钱。
0: 免单加随性经营，小燕姐的松弛套餐给吃货们带来了最大的情感慰藉。
1: 进来吧，进来吧，里面有位置。
0: 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但这套松弛套餐的核心主菜还得是吃货们的心头号——酱鸭。
5: 酱鸭吃，
6: 来这吃的就必来这吃顿饭。
0: 麻鸭食材虽好，但也需要灵魂酱油汁的浸制，这样的酱鸭就能成为美食中的天花板。老陶，小燕姐从零起步的革命搭档，一手酱油大法能解锁绍兴酱鸭的独特魅力。母子酱油，康熙爷时代的老网红，用上一年的老酱油泡上新一年的发酵酱饼，两者合体闭关修炼两年，压榨出的酱油咸甜炸裂，渗透力拉满，层次丰富到让人怀疑人生。绍兴北纬30度的酱香秘境，微生物发酵的快乐老家，天下酱业无不说绍，谚语一出专治各种不服。绍兴的街头咒

母子酱油在手，天下美味我有。搭配九味香料，再辅以黄酒入锅，便有最地道的绍兴灵魂。炖煮30分钟，散发的香氛炸弹，是对味蕾的灵魂拷问。在绍兴，有人会用炒熟的花椒盐先把麻鸭腌制一天。陶师傅不走寻常路，偏爱自然风干、原始滋味的清新路线，请经过初步风干的麻鸭直接入场，在静候12小时，美味即将升级。

0: 身体构造被利用到无孔不入，也就难怪绍兴麻鸭总也摆脱不了忧郁气质。风干来自风的自然 SPA， 日晒太阳的专属美黑课程，发酵微生物的深夜狂欢，氧化则是时间大师的魔法时刻。只需短短五天，让人灵魂出窍的独门香气足以满城飘香。肉质紧实饱满，油脂丰富，终极绍兴味道已然在招手了。终极乐声主打一首大巧不工，清蒸40分钟，大功告成。刚蒸熟的酱鸭弹性十足，汤汁丰盈，打破对酱货惯性认知的嫩，这是第一轮的感受。紧接着细腻紧实的肉质为口舌带来新一轮快感。
1: 谁好吃？谁香？
2: 爪很香，
1: 特别入味，肉特别紧致，
3: 汁水比较多一点，比较软一点。
0: 酱鸭的美味无法满足绍兴吃货，不着急，还有一套周边套餐，了解一下。对于笋，绍兴人不分四季爱得深沉，酱鸭蒸边笋，灵魂酱汁浸润到笋里，酱香浓郁，缓解了酱鸭的咸味，又增添了一丝笋的鲜，是绍兴人的下酒神器。再搭配一份香味俱全的酱鸭菜泡饭，简直是干饭人的灵魂支柱啊。

0: 即便松弛如燕姐，但谁还没个紧绷的过去呢？
1: 像前面看了三家都是亏的嘛，啊，我们绍兴人说就交学费嘛，反正交了三次学费。健康更重要，钱赚来是花的，不是看的，应该去吃点美食啊，那个去外面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没有什么所谓的天生松弛，一切不过是熬到了春天。人生如登山，目的不是山顶，而是不断向前。如今小燕姐走路带风，轻轻松松上一山过一山。
2: 不客气不客气，我不能那个少你的，多少就多少。
0: 这是时间带来的味道，也是岁月留下的味道。全国辣味千千万，论烟熏猛火天花板，我只乎湖南。湖南辣味三兄弟，大哥湘西腊肉美名扬，二哥浏阳辣味合蒸思故乡，至于三弟嘛，这个形似手雷的圆球为何乱入？果然一到湖南，这画风有点儿。古城邵阳，狠哥狠嫂狠总的地盘，看这气势够狠。阿强、永强、红强、步步强，看这招牌果然够强。而敢在此地界取这三个字的，

0: 需要来了，都需要来了，需要可以来了。给你摆个小桌子，不是用买个小桌子了。
1: 我现在在哪里？
0: 赶快弄来，赶快搬来坐。
1: 你就是
0: 多少？没事，拜托拿去设置。哎，不。
2: 强胖子创始人红姐，纵横江湖21年，女强人的世界不需要柔情，只需要搭子。
0: 好了，姐姐，来称一下，还有大一点的不？最底下切到这一块。青菜野菜你还买个的吗？
3: 还买的。
0: 还买完了野菜。
2: 老李，红姐的生活兼事业搭子，二人联手主打一首邵阳辣味。一道猪血丸子炒腊肉就是流量密码所在。
4: 香。
2: 嗯，送分题，猪血丸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没错，当然是豆腐。老豆腐经历了2个小时的极限瘦身，去除水分，变成质地松散、嫩滑 Q 弹的黄豆腐，等待辣味变身时刻。龙大姐，红姐的辣味搭子，看她要强的眼神就知道是一把好手。油脂肥厚的新鲜五花肉切成肉丁，为猪血丸子奠定肉香基调。黄豆腐登场，经过不断揉捏与打磨，化身细腻绵密的豆腐泥。
0: 放在手上的那个感觉就好像糯米一样的，就是这样的，糯米一样，只能够粘在手上就可以了的。
2: 五花肉丁与黄豆腐泥相遇融合，在盐的催化下逐渐融为一体。铺垫了这么久，该轮到主角登场。新鲜猪血不等人，做猪血丸子的猪血不能凝固，不能结块，必须要现杀现放。新鲜猪血与满载肉香的黄豆腐泥反复揉搓到完全没有颗粒感，丸子成型，略微风干，静候升级。猪血丸子就位，只待腊肉加持。邵阳人偏爱腊五花，五花肉切成厚度5厘米左右的长条，抹匀食盐。接下来就轮到湖南腊肉的烟熏大法了。
0: 天气好热，太热了，只熏过多热，有的2-3天才熏。
2: 锯木灰烟量的稳定是决定腊制品质量的关键。熬过烟熏火燎，邵阳的终极版辣味即将让吃货们回味无穷。在邵阳制作猪血丸子，靠的就是这群心灵手巧的妇女，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急躁，想少于7天时间，则无法体会到丸子的香味。
0: 你也没学习耍，我也没学习耍，
5: 我才哪耍。
2: 自少女时代结缘至今，辣味姐妹平日里为生活奔波忙碌，只有一起制作猪血丸子时才是一期一会。
0: 还是想跟他们哥哥清早起来散步子，锻炼一下身体子，跳广场舞子。你喜欢唱歌跳舞吗？
5: 我喜欢了，做了，慢慢的做了。
2: 没有家长里短，没有谈笑往昔，只有女超人背后的柔情与自勉。
0: 我是想，我是真的是想。
2: 腊肉经过时间熏染的强化训练，水分析出，展现出更加醇厚的油脂光泽，诱人垂涎。而猪血丸子则生出了几分生人勿近的顽皮气质，内在美亟待开发。焯水后的猪血丸子和腊肉切成大块，内里色泽红润，香醇诱人。被猪血裹挟的肥肉是精华，浓重的烟熏味稀释掉油脂的肥腻感，油润的香气将

尽情释放。猪油骑手大火猛攻，丸子和腊肉胜利会师，蒜蓉干辣椒依次投入其中，小火细作，几番碰撞将创造新的风味层次。出锅前一把大蒜叶，实现从视觉到味觉的全方位平衡。

0: 我们上一次就喜欢吃这种烟熏的产品，这个肉质紧一点，扎实，
1: 这个烟熏感会重一点。自己家里做的话，可能烟熏感没有这么重，而且他们炒的这个料啊，会比家里炒的好吃一些。
2: 辣味如少阳老成一般，风韵犹存。常年操劳，红姐早已磨练出烟熏火燎魂不怕的气质。卸下女强人的光环，生活中仍会指点江山，把家庭琐事安排得明明白白。步入中年的红姐即将开启新的计划，女强人已不是第一目标，养养鸡，种种菜，晚些时候再去邵阳以外的地方看看。
3: 甜，自己做的甜。我也从来没喂过，试着喂一下鸡，感觉一下农村的生活。这里我女儿她喜欢这间卧室，她就有带有阳台，女孩子反正喜欢阳台这个东西。
2: 时间改变了肉的样子，也改变着红姐的人生，这是岁月沉淀的独特魅力，令人回味无穷。临放假的前一天，正值小燕姐生日，一个随性的假期，一次简单的庆祝，便是为更好的生活蓄力。
4: 祝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乐幸福。
2: 能把任何活动处理成约会的两口子，最热衷的就是上山采菌子。二人世界里，媳妇儿迷金锁，自然更不会放过诉衷肠的机会。金锁答应女儿们不再撒狗粮，才换来一次难得的家庭合影。时间是调和美味的大师，有人热衷于升级后的醇厚留香，也有人顺着味道寻找生活的含义。三餐四季，走走停停，人间烟火，岁月不息。历经时光的修炼，才恍然大悟，嚼嚼咽下的不只是美味，也是生活绝味。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烹肉技法千万条，唯烤制上第一条。从圈坑巨火到煎刨烧燎，外焦里嫩的奥义，藏不住的深层诱惑，让吃货们的 DNA 瞬间暴动。
3: 烤得特别入味儿，
4: 十一号 BBQ 牛逼。
2: 往科学了说，烤能 C 位出道，靠的是美拉德那波神操作，直接点燃多巴胺小宇宙。一口下去，难以抗拒的焦香瞬间触发大脑的奖赏回路，带来口腹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一句封神了，

0: 烤肉，烤肉，烤肉，火锅，烧烤，铁锅炖。
1: 梅拉德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梅拉德是什么。
2: 天空转红了，
3: 马腾梅，
2: 没戏了，你也并走呗。
4: 梅拉德版，
5: 梅拉德，
6: 梅拉德版呀？那我不知道，
7: 不明白，梅拉德。
8: 论烤肉江湖，咱大东北敢称第二，那称第一的，
9: 嘿嘿。来，打打地油。
8: 在东三省的地界儿，齐齐哈尔才是那个真大哥。占地40,000多平方公里的齐齐哈尔，拥有超过20,000家烧烤店，平均2公里就有一家。国际烤肉之都，不是白叫的。不过，真正的国际范儿还得往咱屯子里钻一钻。率先出场的是这架兵器的主人，追求完美的衣服。
10: 这都是专门切肉的，这尖刀来剔肉用的，这是剔那个小骨头，肉里面小骨头那个。这个刀不能总用，隔个20分钟换一把。你总用这一把，它都不坏了。这个刀还这么宽，10、13、16、21个。
8: 正是凭借着21把趁手刀具，衣服才能在肉山肉海里杀他个七进七出。
10: 这个就用穿大片串用，这个可以上烤盘。冻一下子切了完以后，就跟拍砖以后了，切入的薄厚都均匀。
8: 看看，这都是姨父为你打下的江山。

0: 处女座吧？
1: 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座。这个座咱不懂，咱也没整过呀。他可会挑了呢。他有洁癖，洁癖的严重，差一点就不行。俺俩就用这饭店吵架，就赶来胡同有一丁点埋汰的，他得让你抠出来。他不行，你累不累？
2: 上次扫一个月的扫坏那好几把，呵呵，一天没有扫个十遍八遍的。
3: 开饭店你不整干净的也不好。
1: 那他有点太洁癖，你知道不？
4: 我这不属于洁癖，我这属于爱干净吧，爱干净吧。
5: 重度完美主义患者亲自操刀，真正的干净又卫生，让您吃得更放心。
6: 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感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7: 吃完他家的肉是在顶级吧，
8: 在别人家吃的咬不动，是
3: 不是？肉必须得上一等一的好肉，必须肉的质量在把关。你开烧烤没有好肉，记住永远没有回头客。
5: 齐齐哈尔烤肉，在姨夫这儿精髓就俩字儿：雪花。这儿咱不玩虚的，直接上鲜牛。咬下的每一口都让你吃出草原的自由与豪迈。
9: 你说都带毛的带皮的，你说谁能看见里面什么雪不雪花？你就偏要求雪花，现在你要能瞅出雪花了，你这就是透视眼了。
6: 没有花明天继续，再转这个，这家也不错。
5: 伊芙选用的牛名为安格斯，接轨国际，遥远欧洲的血脉，长在老天爷赏饭吃的黄金纬度上，中西合璧，不可思议。
9: 你就这么多家吧，你家是最难伺候的。
3: 我以前倒过十多年牛呢。
5: 这专业对口了不是？
3: 只要肉好，你怎么烤都香。
6: 不是，有他妈300多斤呢，太沉了。
5: 肉的品质是店内核心 KPI， 老杨常年饱受姨夫的 CPU， 不是顶级肉他都不敢往这儿送。
9: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在货的质量上这一块呀，他要求非常严。

0: 就是我父亲事儿就挺多，后来我发现了比我爹事儿还多。
1: 这都实事是真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他吵过，我说你再送账肉，你给我滚犊子，以后别来了，肉我一点不要肉。从这以后就知道我用什么肉了。
0: 他对肉非常专业，他是我接触这么多就是开店的老板，还有就是零售卖肉的这一块，他是最专业的。
1: 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2: 炭锅是标配，带孔篦子是顶配，牛油润锅是绝配，接下来就是香煎，我太急了。原切牛肉噼啪作响，高温唤醒安格斯牛的每一寸肌理，在褐变反应下不断释放浓郁纯正的奶香，让食欲可持续发展。三口五口下了肚，保证你吃了这顿想下顿。
1: 漂亮吗？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3: 啥子要求完美？没有妈，我要求不完美的，我的就是大大咧咧。
2: 姨父有姨父的标准，大姨有大姨的体系。你有，我有，全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就是看，就是搁是刚才搁着搁点味精、孜然粉。稍微少许蚝油，少咸，完了就材料油，材料油不要太多，就是这么多肉，一勺多点就可以。吃的是肉香的味儿，奶香味儿。
2: 差不多的大姨拌着差不多的肉，这道菜看似复杂，其实不简单。黑土地的纯正豆油，国际范儿的精选牛肉，水灵灵的合体，美味易如反掌。
4: 看。这个是特殊的，又特别香。
5: 我从河北专门赶过来的，
6: 那是吧？
7: 回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都是上豆沙甜肉来饱餐一顿，确实名不虚传，嘎嘎香。
2: 二十余年的老店，怎能没有属于自己的隐藏菜单？一般人大姨不告诉他，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的。大姨，你看。哎呦
3: 妈呀！来看看啊，这是限量版的牛肉啊，这个一个牛身上也就出四五盘，这小牛腩排就这一盘，反正知道的就给两盘，不知道就拉倒。
2: 上脑心儿，小肋条，牛腩盘，细腻的肉质，均匀的油脂，上了烤盘滋啦一响，香爆全场。
3: 齐齐哈尔芭比 Q 不白得。
2: 想要给这绝美烤肉来个灵魂加成，别急，一勺一排秘制辣酱香出新高度。至于辣酱的配料，苏子叶烤肉必备神器，大姨自重，能供应夏秋冬三个季节，现摘现吃。苏子叶特有的药香与肉香交织缠绵，至此齐齐哈尔烤肉完成最后升华。好，请老铁们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尝尝。不信你来尝尝。
1: 切肉、收拾、看衣服，点单拌肉、敲大姨，完美和差不多，风风火火半辈子，屯子里的肉香也飘了二十余年。
2: 一个眼睛强迫症，一个他妈洁癖。
3: 这人吧，心眼好，说话刀嘴豆心，就是我性格就是有点内向，不愿说，两口子凑一起就有一个能说，有一个不能说的。
2: 哎呀妈，刚开始受不了，真干呐！现在他妈岁数大拉倒得了，你咋就有一个容忍的？要不容忍，这家伙就散了吗？
4: 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老公还是天，我是地。
3: 也不是说谁是天谁地，在一起凑到一起就是都是一种缘分。
5: 当那外人拥抱过吗？
3: 这拥抱。
4: 没有，好像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没有。
1: 大姨对姨父口嫌体正直，姨父也被大姨迷得团团转，果然没人能逃脱真香定律。鼻子上一次次迷人的变换，是肉的变化，亦是人的变化，有过吵吵，也有过稀罕，最终香就完事了。
6: 豆豆大片肉。

0: 中国味，偶尔也得开开洋荤。一路南行至首都北京，在这个有容乃大的城市里，什么新奇玩意儿都有。可这藏在林子里的烤肉店，咱还是头一遭见。环昌平皆山也，山行百八十里，有村藏于峰峦之间者，北庄也。
1: 就是车南边这儿，好家伙，人可多了。黑山烤肉，
2: Very good， 我已经整不动了，我吃太多了。
0: 一美式烤房立于村中，名黑山也。那做烤房者谁？

0: 这么朋克，和这村子有点格格不入啊。这个年轻小伙与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地方，引起北庄村退休大叔大妈们的关注。
1: 周末时候人确实多，你说一天来得停那停车，最多时候来过500多辆车。
2: 妈，逛江院就能闻见，逛院子，逛院子里就能闻见。
1: 玩儿 good。
3: 十号顾客请安。
4: 小娜，包间客人来了。
5: 您的餐齐了，
6: 谢谢您。
5: 没事。
7: 第二次了，味道不好吃能来第二次吗？这么远，
8: 开了一个半小时从城里来，就奔着这口烤肉来的。
0: 在北庄村开烤房的头一年，食客往来不绝，老方既当主厨又当服务员，焦头烂额是常事儿。
9: 姐，外边这里边有桌。
0: 忙不过来的老方灵机一动，请村里的大叔大妈来店里工作。
10: 第一个员工就是村子里的大姐，我的房东。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同事也都是村子里我们的街坊啊、邻居啊，然后大家互相介绍这样子的。
0: 这能行吗？
11: 我跟他修了都1年多了。可是开这个皮口不敢下手嘛，怕糟
10: 践
11: 了嘛。
10: 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那个刀啊很快的，我追不上他们的速度。
11: 还可以吧。
10: 比我棒。
0: 老方选择的安格斯胸大肌堪称全牛最难驯服的部位，肌肉纤维粗壮坚硬，结缔组织盘根错节，要让这样的牛肉 juicy 起来，很有几场恶战要打。率先迎战的是黑山烤房荣誉修手红姐，厚度不足的部分没资格参与战斗。First blood， 脂肪层消至5到8公分，在颅内变身脆壳护住内里肉汁。Double kill， 黄金分割弧度保证果木烟雾畅行无阻，熏得通通透透。Triple kill。
10: 薄的肉实际上在熏的10几个小时里它会变脆变硬了，我们必须把它修掉。
0: Round two， 最佳口味调教老方亲自出战。芥末酱开疆拓土，青海胡盐、黑胡椒撒豆成冰，但真正的恶仗还看今宵。
12: Round three，
0: 决战烤炉之巅。前6小时裸肉慢熏，苹果醋申请出战。1小时一轮脂化反应，胸大肌一定香透半边天。
10: 在钉炉子的过程里面，你要非常关注那个炉火，炉火最后的反应就是炉温，炉温最后导致了肉

0: 变化。持久战专家枣木，热量输出稳如老狗，保证均匀受热，并添果木清香。
1: 就是炉温不能让它突然间上去然后突然间掉下来，所以一定要让它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条曲线，什么时候让它慢慢的起来啊，什么时候让它保持平稳。
0: 六小时后，牛兄再次披上外套入炉深造，等待解锁美拉德新装。车轮战后，安格斯胸大肌早已服软，离 Juicy 仅一步之遥。温香醒肉，最终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软嫩爆汁。KO，
2: 单加一份牛胸，一个玉米，单加一份饼皮。
3: 这是您的是吧？
2: 七号的，
3: 这块肥肥的跟一块肉啊，
2: 您的餐席了。
4: 特别好，就是这个，就是烟熏味很浓，
5: 很多汁，很软烂，烤的特别入味，不虚此行。
6: 方老板，而且在我们圈子业内还很有名哦，特别是现在这个黑山烤黄牛排这种，直接名气响当当哦，我们圈子人争先恐后都要来吃一下。
1: 我以前是在媒体工作的。后来又开始自己做设计公司，好多年前就有那个小理想，哎，有一个小门脸儿卖这个 barbecue。
0: 说干咱就干，离开媒体的老方从 CBD 来到了 VDG， 用德克萨斯烟熏牛肉打破北庄村大妈们的退休日常，带来 America 的文化冲击。
1: 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村的村民，就大姐们会主动的会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远超出我的想象，喜出望外的状态。我是开了一个菜馆，结交更多的好朋友，我学习更多的一些经验，我见到一些人生更多的体验。
0: 对于现在的老方来说，提前实现 barbecue 的理想，或许已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1: 我觉得大伙儿都没把当外人。小张姐，
2: 我是。
1: 小琴姐，哎，二姐。我们的达人。
2: 嗨。
0: 美式烤肉与中国乡村，都市精英与退休大妈，这样组合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更让老方跃然乎其间也。嗯，在北庄村，黑山烤房的烤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将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串联起来。这一切的美好与珍贵，都源自于一次次慢火熏烤中的相逢、相知。
7: 黑山烤房，德克萨斯。
0: 世人都道烤肉好，对于老广而言，还有烧腊忘不了。烧鸡、烧鸭、烧排骨，还有烧鹅，别忘了。早知道佛山人民吃得好，但不知道吃得这么好。这家火遍珠三角的烧鹅店，藏在佛山城市边缘的胡同里。这家店到底有多好吃？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洲际烧鹅推广大使。
8: 叔叔，你们有没有吃过我们家的烧鹅呀？
0: 没啊。
8: 没有的话，你可以去我们家尝一口，我们家就在这。
0: 好啊，好啊。
8: 你们来吧，就在这儿。这个是我爷爷，他是把那。
0: 一只鹅在与炉火展开较量之前，还需要一点点料的帮助。关于这一点料，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周记呢，五香粉末跌跌撞撞入了鹅的肚，甘草桂皮悄悄摸摸回了一口肝，一碗洋葱大蒜汁儿，干湿不分离。调料填饱了肚，便可以缝合鹅身的开口。下面有请鹅鹅整形大师周爷爷出手。
9: 基本上都是我缝的，是我儿子他可能缝十个都有三个会漏，其实就是木鼻什么难点，就是一口

0: 不仅缝得严实，还顺手给鹅来了个充气 SPA， 脂肪与结缔组织分道扬镳，为脆皮夯实基础。气鼓鼓鹅鹅，热水定型后就可以去享受下一个项目了。
1: 我爷爷把这些料装进去之后给我爸爸，我爸爸刷上油，最后再烤一烤，就变成新鲜美味的了。过来看看吧。
0: 缝鹅不行，烧鹅行，术业还得有专攻。接下来将由烧鹅鹅好手周爸爸告诉你好烧鹅是如何炼成的。麦芽糖，
1: 爸爸，我可以吃一口麦芽糖吗？
0: 红醋、白醋、白酒拌就的皮水给全身上色，入柜风干，等待料汁渗透肌理。好味紧要，脆皮也紧要。烧鹅好手一出手，便知脆皮有没有。鸡蛋清、泡打粉、中筋面、糯米粉混合的脆皮料，风干过程中刷上，就等开烤啦。烧鹅凭借皮脆肉嫩骨香，荣登老广人心中 top 级美味。而制作烧鹅的第一要紧是，其实是选一只好鹅。

若问哪家烧鹅好食，各有各的心头好，但每家做烧鹅大抵都是一个种，墨宗鹅，这是老广烧鹅的首选。其他店偏爱选用90天的大鹅，周记另辟蹊径，只要60天内的小鹅，取的是皮薄肉嫩之长。

0: 因為聽緊音樂，對我心情會好好啦，配曬啲肉肉會好好味啦。
1: 知道啊。阿飛，宠阿飛，你在思念谁？
2: 当然是思念鹅鹅啦。所谓靓鹅不怕柴烧，老广烧鹅鹅精细，柴不遑多让。荔枝柴自然发酵，常态化荔枝清香，让鹅微醺一下，持续性火热朝天，鹅焦头烂额。柴已烧好，及时已到，刷油入炉。
3: 不能说火太猛或者火太温柔，要确保那个温度，那最理想的是210，保持这个温度就比较好一点。
2: 在炉里憋了近一个钟的鹅，可有一肚子料要跟你吐。刚出炉的烧鹅爆爆脆，配上肚内焖煮过的料汁，好唔好塞来还得推广大使告诉你。吃烧鹅要遵循四小时原则，出炉超过四小时就毛塞啦。
4: 唔使讲啊，你睇下佢呢啲肉都系啱啱火候嘅，你哋自己睇，哇真系好滑，
5: 皮够脆，饮非而不腻，饮肥。
6: 然之后咧，佢呢啲皮，佢比较脆。
2: 为了不错过最佳赏味期，周记每天限量20只烧鹅。别管你是本地老饕还是街坊邻居，没有预定，谁来都打咩。
1: 你哋今日嚟食啦，要平时打电话先得食嘅。
2: 在佛山，一只墨棕鹅从声色变到醇香，需要温度不断积累。对于周爸爸而言，他总希望女儿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7: 你想女儿以后？
3: 一点就行了，不用太刻意去追求别的什么东西，反正他喜欢怎样。

0: 怎样？
1: 张慧颖，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呀？
2: 我长大以后要做一名警察，抓住坏人。
3: 但终有一天，孩子会长大，会变化。无论怎么变，那句“我爸爸做烧鹅最好吃”，大抵不会变。儿时的味蕾记忆，总在顽固地标记着故乡、家人。若干年后，烧鹅的香味定会在不经意间唤起那些属于家的温暖回忆。晚饭结束，周爸爸开始为新的一天准备新的食材，生活仿佛重复着，又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明年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或许又是一个最爱爸爸牌烧鹅的靓女或靓仔。
4: 再给幸福，耶！
3: 黑山烤房的炊烟，大舅跨界的桥梁，北庄村成了老方的新家，一份美式烤肉，一场跨越山水的不期而遇，让一切对味起来。在齐齐哈尔，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来两顿，几盘烤肉，几瓶啤酒，人与人在滋啦作响中亲密无间了。无论地北天南，烧与烤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每一寸土地上创造生平快意之餐，莫道煎烤无大事，其中滋味自知晓。有人贪恋那焦香滋味，就有人回味那焦香之下的百转柔肠。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精心钻研，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只为一份小吃。
2: 要做一副好牛杂，要多的研究。
3: 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好娇气的，
4: 一点都不能有油的，一点就干干净的。
0: 情怀不灭，传统不息，创新不止，小吃不小。老广的味道之小吃。想体会一方风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尝当地的小吃。这些隐藏在市井烟火气里的美食，毫不掩饰本乡本土的真性情。独特的工艺技术，食物里的细腻心思，特别能引发老广们的共鸣。八月，禁渔期满，阳江海陵岛也随着渔船一起苏醒。海陵岛是广东省第四大海岛，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旅游及渔业得到迅猛发展。丰富的渔业资源使得以鱼为原料的吃法长久地保存下来。
5: 一般都很喜欢吃的，这个鱼没加粉的，全部都是鱼肉啊，买了打汤啊，打火锅啊，都好好吃啊。
6: 有时松油咪卖几百斤。
0: 海陵岛居民以渔民为主，饮食中鱼或者鱼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

0: 鱼面、鱼丸、鱼腐等鱼糜制作的产品大受欢迎，特别是鱼面和鱼腐更是具有近千年的历史。冯世苏经营着岛上的一家食品厂，这天专程来到近海养殖的鱼排上寻找一种原料。
1: 我们卖八八一，那你马膏一般在那里外蒙线啊，来带头做这个，
2: 一般的还能马套卖啊。
0: 马鲛鱼因其色白如银，银肤艳尾，味甜无鳞，既有美貌的外表，又同时具有美妙的味道，因而受到广大食客的追捧。八月开鱼之后，每天天不亮，喧闹的渔港就开启了一天的序幕。冯世苏趁着早市新鲜过来购买货物。
2: 我们海林口招丰码头每天5点到8点就非常热闹的，

0: 交给病人。
1: 神龙门有几百斤啊？
0: 就便宜一点的买完这个嘛，
1: 17块钱都卖给你。
2: 马鲛鱼刺少肉多，富含脂肪，不能久放，需要尽快处理。冯氏酥要先去掉鱼皮和骨头，仅留下鱼肉。
3: 这个鱼其实也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到了下半年9月份以后，它就比较大量。由于是今天秋天跟冬天，它的鱼比较肥美啊，比较鲜嫩的、啊。如果新鲜肉都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这个肉。如果不新鲜，它会腐的。那鱼皮在里面不能够凝胶的。我们摔了，这整一块啊，跌不下去就差不多了。
2: 经过捶打的鱼肉起胶凝结成一团，即成鱼糜。冯氏酥卖过猪肉，也曾经跟着亲戚做外贸生意。凭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他自己开厂做鱼糜制品，推销当地传统的小吃鱼面鱼糊等。

0: 做好的鱼面经过定型冷却，既保留了鱼肉的鲜甜，又能保持弹性。清水煮开，放入肉丝及鱼面，煮熟即成著名小吃阳江鱼面。鱼面营养丰富，弹性的面条里有鱼肉的香甜味儿。鱼面还可以搭配胡萝卜和椰菜炒制，成为饭桌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肴馔。鱼米整盘入锅蒸15分钟，熟透之后切厚片，就是常说的海陵鱼腐。鱼腐整块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焦香扑鼻，弹力十足。切小片装盘，是有人叙旧、烹茶聊天的好点心。鱼米产品中，冯世苏最满意的是金沙鱼豆腐。
1: 现在做金沙鱼豆腐，这些地方定型

一颗颗的淤泥在油温的呵护下，体型变得越发肥胀，似网球大小。当表面金黄时，捞起沥干，此时温度下降，网球表面塌缩出现皱纹，似披上一

0: 件金色纱衣，因此称为金鲨鱼豆腐。金鲨鱼豆腐与新鲜的菇菌搭配最为相宜，用瓦煲先把菌菇煮熟，放入鱼豆腐至滚开，加入配料，成为金鲨鱼腐杂菌包。菌菇与鱼腐的味道并不混杂，保持原味的基础上还能互相激发，清淡而素雅。鱼糜制作成的食物原是渔民犒赏自己的小吃，如今被搬上餐桌，成为游人尝鲜的菜肴。在惠州平潭，许多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一碗热腾腾的汤粉开始的，而汤粉里面往往会加上几块酿猪皮。酿猪皮使用的是客家菜中酿的手法，根据它的外形，曾有人称为金香肉。要把酿猪皮做得好吃，需要的不仅仅是辛劳，更多的是客家劳动人民的智慧。每天凌晨四点，张学胜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加工厂门口，等待约好的伙计送货过来。
1: 好了，啊，过来嘛。
2: 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啊？
1: 刚杀好，你说新鲜不新鲜啊？
2: 是啊，
1: 这还热啊，很热啊。
0: 温热的猪肉预示着新鲜，也是张学胜这一天的开始。
2: 这个猪肉刚刚宰下来的，它有一定的温度，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到时候那个姜才起焦。
0: 猪肉切块充分冷却，搅碎摔打至起焦备用，这只是酿猪皮的一种原料。而另一种原料猪皮处理起来却非常繁琐，哪怕是张学胜这种老师傅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0: 要把它煮熟，不煮熟了，到时候要煮皮是很麻烦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啊。 不停地翻，它煮了，那个就均匀了。现在就煮好了，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很亮的，很漂亮的。现在就过冷河。热的食材趁热迅速置入冷水，以获得脆爽的口感，称为过冷河。
1: 煮熟的猪皮过完冷河，张学胜开始剔除猪皮上附带的肉与油，一点都不能揪油的，
0: 搞得越干净越漂亮的越好的。
1: 张学胜做酿猪皮之前做过很多行业，批发水果、搬运工、包工头、开摩托车拉客。1996年回老家做酿猪皮，开汤粉店。 经过30年的努力，如今全国有近百家汤粉店，每年要用掉20多万斤他做的酿猪皮。熟猪皮刮干净油，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0: 这个猪皮要一定要晒到干，要晒5天到6天时间。

像这样，你看它、啊、透明的、提亮的，好像被断的，这生意的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用砂子的爆下炒下了，炒到它。

0: 8:80有下去，增加它沙子的温度啊。下去马上就冒烟了，好吧，现在放猪皮了，火大点，火放猛一点。来来了，来了。
1: 干透的猪皮经过高温沙子的焙烤，迅速的蓬松膨胀，变得金黄酥脆。待得金子般的猪皮凉透，张学胜制其入水，开始清洗。
0: 猪皮是在太阳底下晒的嘛，有点杂质啊，灰尘啊，第一个把它洗掉，第二个呢就把那个油去干净。那现在猪皮吸了油，腌一下就很白了，很干净了。

0: 洗好的猪皮晾干铺底，放入打好起胶的肉糜，再放一层猪皮做面，这就是酿的手法。
1: 蒸20分钟就可以了。
0: 蒸熟的酿猪皮，两层金色夹着肉糜，似金子镶在肉的表面，金镶肉恰如其名。锅里入黄油，放入切小片的金镶肉，煎至焦香扑鼻，三两知己下酒佐茶，其乐无穷。金镶肉切薄片，黄豆芽与姜同炒，去除腥味，软身后加入水煲20分钟，至豆瓣出味，加入金镶肉煮至发胀，植物蛋白与胶原蛋白共冶一包，凸显客家人关于食的智慧。黄豆芽焖煮金镶肉，口味清淡又营养丰富，豆芽既爽口又有淡淡的肉味，反比金镶肉更受欢迎。利用常人舍弃的猪皮制作而成的金镶肉，蒸煮煎炸样样适宜，既丰富了餐桌，也把客家人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表现得淋漓。

0: 吃米粉，
1: 就是老桂林嘛。
2: 好嘞，给老板过。
3: 这么多年，这个老店的价格都还没变。
2: 哦，生意好啊。哎呀，这十几年了，这个店的味道还是那个样子，桂林米粉的爽滑，非常舒服，感觉非常好。
4: 据说秦始也有米粉，历经2000年，桂林人最喜欢吃的永远是一碗鲜湿米粉。但是鲜湿米粉含水量大，以变质难以保存，所以当地有卤香不出20里的说法。曾经是银行高管的秦光灿，却想打破这个魔咒。
2: 做桂林米粉，我想要当地产的一种原料。现在我们就下去找。今年谷子好饱满，这是做米粉的好料子。

0: 是吧？像你这是羽毛球打打得好的谷子还是的？
1: 品种好的可以打一千多。
0: 蛮好，今年的谷子你看。
1: 今年山丰收摘完了。
2: 把稻米变成米粉，要经过发酵、磨浆、蒸皮、挤丝、冷却等17道工序。金光灿采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方法。
3: 做米粉的第一步，我们叫浸米，让大米充分的发酵。发酵的时间呢，最起码要24小时以上。
4: 有股淡淡的酸香味，
3: 我们就可以做米粉了。
2: 秦光灿1996年落户广州，在走访了许多的米粉店之后，发现市场上南米鲜食米粉的踪影，于是他有了一个让广州也有鲜食米粉的念头。发酵好的大米必须现场磨浆，
0: 现磨的米浆做出来的米粉呢，它的吸味功能会更好。像我们蒸皮呢，看到表面出现的气泡，气泡小了的话呢，粉皮就厚了；气泡大的话呢，那粉皮就薄了。
2: 新鲜的米粉洁白晶莹，散发出淡淡的米香。桂林米粉地道的吃法莫过于老四样，其中锅烧卤菜粉是最常见的。而锅烧从选材开始就很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0: 锅烧的原料主要是来自猪的那个下巴肉，煮肉主要是把那个肉皮啊给它煮软了，这个时间呢大约要半小时，鼓泡的时候这个肉就做好了，要让它的皮呢秘密地扎上小孔，给它更好地把那个油走掉。有的醋呢要浸的时间长一点，好的醋呢它就会浸得短一点。炸锅烧呢一定要冷油下去，如果热油呢里边的那油脂走不进，这个锅烧呢就太腻，并且不会脆，

炸好的锅烧，金黄酥脆，肥而不腻。一碗传统的桂林卤菜米粉有三要素：米粉是根本，卤水是魂魄，卤菜则有锦上添花的效果。近20种配料，新鲜的牛肉、牛肚等慢火熬煮近8个小时，终得黑棕透亮的卤汁。米粉入锅，开水汆烫30秒，配上卤菜，淋上卤汁，桂林卤菜粉新鲜出炉，未吃已是香味四溢。米粉的爽滑，锅烧的香脆，卤菜的香糯，卤汁的咸鲜，齐聚于一碗米粉。桂林米粉老四样里面最精致的吃法是辣马肉米粉，新鲜的马肉撒盐拌匀腌制1天，上架阴凉通风处风干，煮熟备用。马骨熬汤，肉烂汤浓时，米粉入汤汆烫1/2分钟，小盏盛放，辣马肉切片，配上香酥的炸黄豆，最后浇上马骨浓汤，色香味俱全的马肉米粉令人馋涎欲滴。吃马肉米粉须得先找到粉头，一吸到底，吸溜有声，辣马肉入口细细咀嚼，越嚼越香，最后喝碗浓浓的马骨汤才算功德圆满。

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小吃，碗虽小却能包容万千，正如桂林这座城市海

0: 迹餐桌上流转。阿嬷酱做法简单，却是惠州人世世代代的记忆。李正旭是惠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对东江菜的各种小吃情有独钟，
1: 也拜访了很多老师傅，很多东江的传统小吃啊，包括像阿嬷酱，大家想不想学啊？
2: 想。
1: 阿嬷酱是
2: 需要练习，
1: 那个拉开来，等不要身上来一团一团的啊。OK， 拿起来试一下这个味道。
0: 李正旭曾经在酒店当过厨师，转行当老师只是最近几年的事。
1: 东西不平。
0: 曾经辉煌的东江菜系如今已经没落甚至失传。在授课之余，李正旭到处走访及收集资料，希望能把原来比较著名的一些小吃得以还原。
1: 我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咯。
0: 民俗专家林慧文成为李正旭的第一个老师。
1: 阿嬷酱能够在惠州流传几百年，它有什么一些原因吗？
3: 阿嬷酱使用的材料，那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使用的，所以老百姓对这样的小吃非常有记忆，非常有一种吸引力。
0: 除了民俗专家，李正旭还专程跟一些老师傅学习传统小吃阿嬷酱的制作过程。
4: 把这个萝卜炒起，就这样跟切就可以，
1: 就这样子。
4: 把这个羊了、糖放了些，就这个水就全部的就出来了。要到就是这个五十分，
1: 要腌多长时间？这个，
4: 不要，大概是20分钟。既然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油里，6分钟就可以了。
1: 2分钟就可以了，
4: 2分钟就可以了。
1: 这样子的作用是什么？它就不会粘住吗？
4: 对对对。用把这个萝卜丝装到这里，这种就可以了。
1: 好，那姜不要太多哈，就表面有一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这个要炸多久啊？
4: 大概是要3分钟就可以了。
1: 3分钟
4: 就可以了。
1: 好，那我来试一下，扁一点，
4: 对
1: 一点，
4: 对。
1: 可以了啊，
4: 可以。
0: 做好的阿嬷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萝卜丝、虾仁的香味被锁在里面。咬开的一瞬间，咯吱作响，酥脆满口，香甜扑鼻。儿时的记忆也随着那一口在脑海里流淌。阿嬷酱做法简单易学，李正旭还会做另一道东江菜系著名的小吃鸡油汤圆。鸡油汤圆的做法几近失传，要做好汤圆必须得有好的鸡油，山林幽静正是养鸡好去处。李正旭做鸡油汤圆选用的正是这里出产的阉鸡。
1: 这个鸡呢，只有鸡的这个下腹部这里这两块鸡油，才是鸡上最好的两块鸡油。那现在我们就来取这个鸡油，这口不要开得太大，这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用手慢慢就把它掰出来。这两块油它是比较完整的取出来，如果说这个鸡是喂养谷物的，它的颜色呢是呈一种乳白色；或者说是喂养饲料的，它的这个油的颜色会比较偏黄。
0: 鸡油取出之后，必须先煮熟，再用白糖腌制。
1: 这个鸡油是拿来做馅料的，所以要用的白糖的量要比较偏大，大概腌制1个星期左右，把它腌制到它透明为止。腌透以后，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油腻了。
0: 腌制了一周的鸡油，白糖与脂肪互相作用，鸡油的边缘变得透明，这时就可以用来做馅料包汤圆了。

0: 用鸡油包汤圆这种吃法在惠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处于失传的边缘。李正旭也是在走访的过程中跟老师傅学到的手艺。
1: 我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人也学会来做这样的一道经典的小吃，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品味到这样的一款东江的经典的传统小吃。

0: 随着水分的蒸发，汤汁越来越浓，汤圆也因煮熟膨胀。
1: 煮至这个汤浆往下流不断的时候，这个汤丸基本上煮好了。还有其次是看到这个色泽，看起来整体是呈金黄色。
0: 煮好的汤圆似网球大小，色泽金黄，甜香扑鼻，诱人的甜味正不停撩拨着味蕾。今天李正旭邀约来几位专家，要给他们尝试一下自己学习做的鸡油汤圆是否成功。
1: 东江传统的鸡油汤丸，请各位专家品鉴一下。
2: 这是惠州以前的老味道，我小时候吃过，好像虽然说是汤丸这么简单啊，但是已经失传好久。
3: 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好奇怪的。
4: 唯一的不足我就觉得是制作工艺啊，它流程比较长一点，
5: 人工多，那么它的成本高，那它卖的价钱也就那么高，但是市场不停接触。
0: 试验成功，这让李正旭感到满心的欢喜。虽然普及这款小吃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失传的手艺总算是重回人间了。牛杂，古时是富人们茶余饭后的零食，现在老广爱食牛杂，甚至超过肠粉。对老广州郭志雄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用了哪些料，正不正宗，他最清楚。

0: 喂，你好。哎呀，郭志雄做餐饮30多年，因为好味，不少客人找他做私家菜招待朋友，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拿手的牛杂。
1: 今日啲牛肌靓喎，牛场最后一批牛最新鲜嘅咧，
0: 呢啲牛肌肠咧就靓啦，系靓嘅水牛先有咁靓嘅肠。
1: 牛杂也称为牛下水，就是牛的内脏，新鲜的牛杂原料，郭志雄必须在3小时内尽快处理。做好吃的牛杂，用心清洗是关键的第一步。
0: 关键系要一定要洗干净，你做一副好嘅牛杂咧，系
1: 要用好多心机去做。底废咧就要洗到呢个标准咁样，即系全部系发白嘅。
0: 洗干净的牛杂要入锅煮沸，进行第二次清洗。
1: 郭志雄的做法比较特别。
0: 而家咧就要飛水，一定要冷水落。如果你係熱水飛水咧，一落去咧佢就揦死嚿肉咧，佢裏邊嗰啲邋遢嘢咧就出唔到嚟啦。佢啲氣味咧就比較大，品質就唔好咯。
1: 我哋點解要出水咧？因為出水咧佢。

0: 將呢啲邋遢嘢啊，嗱呢啲個邋遢嘢咧，就喺個肺嗰度逼曬出嚟，啊逼曬出嚟。如果你唔出水咧，佢就藏曬喺裏邊嘅。嗱，我哋洗完以後咧，嗰個肺咧係好乾淨嘅，嗱好乾淨嘅，一啲雜質都冇嘅，唔會邋遢嘅。你捽佢。一定要捽，
1: 过完水的牛杂去除了内里的杂质，变得富有弹性，仔细的反复清洗，熟悉各部位的肉质纤维，为了做出口感味道俱佳的牛杂，离不开郭志雄多年的摸索与多次的试验。牛杂要吃到嘴里，还得有一番功夫。郭志雄会根据不同部位安排炖煮的时间。
0: 牛肚嗰个肉质纤维咧，佢比较紧啊，就要落早啲，十分钟以后，咁我哋就将牛膀啊、牛肠啊，咁啊就放落去咧，咁咧就一齐去炆。
1: 焖好的牛杂，锅盖未开，香味已然掩盖不住。
0: 我哋焖呢班牛杂咧就焖好啦，好香噶，但系就唔能够马上食用嘅，一个钟头以后先能够开始食用嘅，等佢充分入味。
1: 肠与肺，弹牙耐嚼。毒与喉，爽脆入味。牛蒡松软甘香，不同的肉质纤维几乎统一，但又保持了各自本身的味道。今天郭志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
2: 今晚又嚟试试你啲牛。
0: 好啊。
1: 刘都东是在2010年与郭志雄的牛杂邂逅的。自从那次尝过味道之后，郭志雄的店搬去哪儿，他就追去哪儿。如今已经过了8年。
3: 应该是这一碗。
1: 牛杂里令刘都东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牛蒡。
3: 牛杂里面有牛蒡。多数的证明他选择的牛杂是新鲜的牛蒡，要把它弄得很干净，然后吃起来没有异味是比较难的。如果你吃到了一个很干净的牛蒡，说明这个厨师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里面，那个嚼劲有一股干香味，还是最后这一碗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马哥做的牛奶。
1: 晚上客人聚齐，牛杂由街头小吃变身为餐桌主菜。这款经典小吃由富户的高墙大院走出，成为寻常百姓的街边零嘴，见证了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形似淮山的东西是姜薯，所以也被称为小淮山。潮汕人喜爱姜薯，每逢年节喜事做成贡品，拜老爷祭祖先；做成甜品招待亲朋好友是必不可少的。姜薯虽好，要想把它搬上餐桌，却是要颇费一番功夫。农历8月，华北地区已是秋高气爽，而岭南仍是热火朝天、骤风骤雨的夏季。 就在前。

0: 两天，超强台风山竹过境，这里的江属被吹得东倒西歪。一大早，种植江属20多年的张松坚就赶到地里干活了。
1: 这个江属最怕就是那个前台风，
2: 凉了。
1: 吹倒之后，如果没有这样浮上来，它就要生这个叶帮病，过几天就会烂掉了，江属就没有收成。
0: 这个季节正是江属种植的关键时期，春节前后的收成能有多少，就要看着最后一次的施肥与管理。张松坚丝毫不敢懈怠，
1: 那个整天都要在田里面陪着那个江属的生长，像什么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很娇气的，你没有时刻来关注她，来安慰她，她时刻都会生病的。

0: 西卢镇地处山间平原，沙质土壤松软肥沃，非常适合种植纵向生长的姜树。云奔潮涌，山染丹峰，时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偷偷溜走。当南方真正感受到秋凉，也到了姜薯采收的时候。天刚亮，张松坚又急忙赶到地里。
1: 每天早上都6点到7点都要来这里转一转，这里有好多那个山猪啊、山鸡啊，都来破坏那个僵尸啊。你看这里都好多那个脚印，都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啊，挖了几十公分呢。
0: 野猪趁着黑夜偷吃姜薯，也正预示着姜薯的成熟与丰收。冬至临近，张松坚决定先采挖一批，试一试今年产品的成色。

0: 今年产量这个天时还算可以啊，有3斤左右啊。哎，哇，这个更好啊，这个要4斤左右啊。
1: 好厉害的，
0: 这个就要有技术啊，有一点农业的技术啊，好看啊，好漂亮啊。哎，
2: 由于种植条件好，西芦镇的姜薯以个大皮薄、脆甜爽口而远近闻名。张松坚刚刚采挖不久，就有人上门来收购了。
3: 你好，那你有工作？哎，有包有包。
0: 你爱买啊？
3: 哎，我爱买啊。
0: 有啊。
3: 啊，这斤多少钱？
0: 这斤12啊。
3: 哇，大丰收啊！来个买啊！
2: 新鲜的姜薯不宜久放，越早处理味道会越好。
0: 姜薯这个皮好薄啊，比那个纸片都薄啊。这个在去年啊，一斤要买到几十块钱，好贵啊。洗干净刨上来的姜薯，好漂亮的，好白啊，好嫩啊。
2: 洗净去皮，再刨成薄片，等水煮开，加入姜薯片和去壳的熟鸡蛋，再放白糖提味。
0: 逢年过节，特别是客养分的客人来，我们就这样一碗就两个鸡蛋这样搞上去，就给客人，这是一种尊重的意思。
2: 潮汕人年节喜事时待客的小吃姜薯鸡蛋甜汤就好了。除了刨片做甜汤，高烧姜薯也被用来招待远方的客人。白糖与水先煮开，

0: 加入切块的姜薯和番薯，煮20分钟起锅，高烧双熟，口感软糯，甜而不腻。去皮的姜薯蒸熟，压碎成泥，作为馅料包成寿桃，即可变身成祭祀祖先的贡品或者餐桌上的点心，大方而又不失高贵。姜薯泥加热化开成糊，以此做底，铺上一半的红豆沙，普通的沙地食材经过精工细作，变身成古色古香的姜薯红豆太极图。长在地里的姜薯，阐释着人们生活的富足甜美，也代表着潮汕人待客的热情与真诚。小吃，便宜而美味，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特色小吃，带着一方水土的匠心与传承，吃上一碗，惦记经年。这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儿，最抚凡人心。
1: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从鱼变鹿，为什么陈年老缸才能酿出极鲜之味？
2: 像浆糊慢慢的撕出鱼肚。
0: 一块客家炸肉凭什么闯进马来西亚的椰浆饭战场？
3: 再少少调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啦。
0: 和鸡没有联系的鸡肉卷是怎样做到风靡东南亚的？
4: 包住嚟食，下火轻热。
0: 老广的味道之流转。老广的食谱发源于岭南，举百家之长，百味融合中自成一家。从故乡到他乡，个体生命的迁徙导致烹饪方法的演变与改良，食物跟随着人物命运一起在流转中向前。吃什么，去哪儿吃，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尤其是当你置身于东西文化交汇的亚洲美食天堂香港。
5: 香港人有个特色，食嘢要快，行路要快，做嘢要快，所以产生咗茶餐厅嘅模式。
0: 茶餐厅是一种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粤式食堂，香煎猪扒、咖喱牛腩、奶茶蛋挞，这些中茶西餐文化碰撞后的港式特有美食，从诞生之日起就圈粉无数。效率让香港蓬勃发展，却无意间偷走了港人记忆中的味道。抱着找回消失在效率之下的原味儿，两年前阮碧豪邀请79岁的师傅和两位年过70岁的师兄联手开办了这家年轻的老冰室。
5: 冰室咧就喺19世紀已经喺香港有存在噶啦，衍生到80年代嘅时候咧就变咗茶餐厅。
0: 凌晨4:30，阮碧豪和师傅开启一天的忙碌。
6: 6:30开门，咁咪面包啊、蛋挞啊，咁咧咁咪现炒嘅啦。
0: 79岁的周基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冰室做西点师傅。半个世纪的专业实践磨练了他对出品的一丝不苟，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

0: 蛋挞和菠萝包上。蛋挞、菠萝包，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里，这两个应该是重复率最高的名词。蛋挞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于广州，流转到香港后名扬海外。
1: 逐渐逐渐改良，类似个煎蛋一样，系点样滑啲好食啲嘅？
2: 将啲粉同埋啲油咁咪相食到佢匀，然后挤落嘅雪柜。佢而家以我就切翻夹正啲，然后先同埋啲水起嚟，你再接。
0: 蛋挞皮分为牛油皮和酥皮。传统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复交错翻叠而起酥的，周基础的巧手能将5毫米的酥皮折叠108层，再把酥皮放进圆形饼模，拇指沿模边柔和地挤压，再加入由砂糖及鸡蛋混合而成的蛋液。手掌与案板无数次的碰撞，手腕有规律地向内旋转，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周基础就这样重复着这一系列动作。菠萝包的灵魂在于表面的酥皮，砂糖、鸡蛋、面粉与猪油混合而成的黄金片被平铺在圆滑的白面皮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的精细程度早已高于人手，但周基础坚持全手工制作。他说，这样可以带给粉丝50年不变的老味道。
1: 一间冰室最重要啊，嗰杯奶茶同埋嘅面包做得靓，咁就系传统嘅冰室。
0: 茶和奶。约定在每天清晨6:30相遇，面包蛋挞的香味从狭隘的空间飘散开，一杯奶茶，一份蛋挞，师徒俩的合作无间，开启了街坊们一天的能量之源。到了上午10点，阮碧豪开始了冰室另一个招牌菜的准备——火焰牛河。牛河是老广的叫法，就是牛肉、芽菜炒新鲜的米粉。牛河分为湿炒和干炒两种。湿炒是炒牛肉的时候要勾芡，炒出来的米粉有汁；干炒不勾芡，讲究肉嫩芽爽，米粉焦香。有人说，干炒牛河是检验粤菜馆水准的利器。在阮碧豪看来，炒牛河除了要准备的配料很多，还有极为关键的一步。
3: 我一入行，我师傅已经叫我搣河粉，佢话炒河粉咧就用手搣嘅。如果一嚿嚿咁样炒，啲牛河点会靓啊？
0: 猛火快炒，火气重，粉不粘锅，不折断，香而不腻。
3: 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因为用筷子炒咧，啲河粉就唔会断，同埋好均匀嘅炒得。
0: 阮碧豪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是因为这当中有他独创的一个工序，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烧粉的表面。
3: 河粉是米做的嘛，烧完佢之后咧就有米香的味啦，同埋牛肉咧都有烧过的味道。
0: 干炒牛河简约而不简单，对一般食客来说，它可能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但对老广而言，它却是一块测试粤菜厨师手艺的试金石。从凌晨4:30到晚上10点，师傅和师兄专注在面点房，阮碧豪忙碌于店前。
3: 不会做多的，因为师傅师兄年纪就大了，每日都是限量发售，下午5点卖完我们就算数。
1: 唉，辛苦没办法了，但是自己学，鬼叫自己学成呢。
0: 从模仿到创造，灵活的香港人海纳百川地接受着来自各地的文化，又将精髓融汇一炉，打造出冰室这种独特的文化。点上一杯奶茶，将一小块黄油裹在菠萝包上，满满咬下去，口里都是

0: 地道的香港味道。
1: 我哋系同师傅咧，为咗一样嘢做有人情味嘅冰室。
0: 无论脚步走多远，家乡的味道总是熟悉而顽固，它让异乡游子魂牵梦绕，朝思暮想。清明节刚过，黄仲仁就忙到停不下来。今天，作为珠海虎山金巢琵琶鸭的第六代传承人，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
2: 已经第六代了，我接手应该有16到18年左右了。凌晨4点做到夜晚8点半左右，如果加班嘅咧，可能就做到12点啦。
0: 虎山金巢琵琶鸭因形似月季琵琶而得名，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都保持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口感。而传承了六代人，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带着前务厨艺在日本闯荡了20年的梁建廷慕名而来，本身就是掌厨人的他要找黄仲仁学艺。
2: 我哋用嘅呢60日左右嘅鸭，
3: 皮都要讲结实嘅喎。
2: 系啊，扎咗又唔够，形状又唔靓啊。
3: 哦，咪要鸭扁佢啊？
2: 鸭扁系过下热水嘅，跟住就收缩咗再腌制咯。嗱，依家一般就提前1日备货噶，
3: 货入去封房啊？
2: 系啦，要封干，一定要够干。你依家咁样纤维都系有技巧噶，如果你随意嘅话，我一烧佢就鸭就变形啦。
3: 一收缩就变形。
2: 系啊。阿成哥，依家啲鸭就烧熟啦，出炉啦。
3: 哇！聞到流口水。
2: 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候要做嗰時咧，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一開始咧，大火喺佢啲色澤入變色，控制個火候啦。
3: 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啦，係嘛？好嘢。
0: 從前霧回到東京，梁建廷已經迫不及待地打開爐灶。他要在短时间内推出每周的特别菜式，琵琶鸭是目标之一。20年的他乡打拼生涯，培育了梁建廷时刻保持求新求变的习惯。
4: 我2年啊，开多上7、8间喺周围，所以竞争比较大。4个地方，10几间中华料理，一日难行做。
0: 20年前，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梁建廷，带着学了2年的粤菜厨艺，来到日本东京谋生。先是打工仔，后是老板。经营失败后，变回打工仔，再次创业成为老板，3创3败。而屡败屡战之下的这家王味坊，已经是梁建廷在东京的第4次创业。每天早上8点，梁建廷和妻子必须准时踏上前往东京中央区的列车。1个半小时的路程，赶在10点前回到他们的主战场，做午饭前的准备工作。
4: 我喺间黄味坊，我喺间3年啦。嗰3年咧，一直都系一个人炒菜、洗碗、切菜、买货，啊，全部我一个人搞掂。就变成我老婆咯，不饭洗杯啊，我老婆咯。
0: 一个人掌控一个厨房，120多款固定菜式，每周8款特别推介，每天为上百人解决午餐和晚餐。
5: 好大嘅压力，因为呢度啲租啊，各方面人工都好贵，加上日本经济唔好咧，啲菜式方面价钱只有比10年前低。食物的材料咧就而家越嚟越贵。
0: 亲力亲为，合理控制成本，这是夫妻俩靠经验总结而来的经营之道。 也只有这。

0: 这样，餐馆才能得以生存下来。
1: 叶先生，こんにちは。ひとり様、一緒にどうぞ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ラーメン、どんなんでしょうか？ああ、すいません、忘れた。ごめんなさい。
0: 梁建廷的妻子很具语言天赋，王卫坊能在中央区经营下来，也有赖于妻子这口流利的日语。
1: 就是55分或50分到12:30，就很紧张了。反正做每样东西要很快很快，就会跑住来做的，只能死不能病。如果你抢不到客人，就没有生意了。就是中午就靠一个钟头的时间去抢客。
2: 有阵时咪呢个北客人，等于唔揾啲新嘢吸引下佢，佢又去第二间，都既头痛系要喺嗰啲货源，又系又用嘅成本。
0: 今天的生意不理想，经历风浪的梁建廷并未为此挂心。晚市过后，梁建廷来到了同乡梁彪的广东料理店。梁彪和梁建廷同是珠海前务人，20年前他们一起背井离乡到日本谋生，现在他们每周坚持一起研发新菜式。
2: 阿彪，买了个白鲜在研究呢個新菜。你話點啫啊？
3: 兩條啊，兩色啦，係嘛？
2: 好，一條盤龍啦，
3: 一條盤龍。
2: 嗰條就整酥炸啦，衣骨啊，一片就炸啦。
0: 每年的5、6月，是日本人食用鳗鱼的黄金季節。梁建廷想趁这个时候研究出吻合日本人口味的鳗鱼菜式。
2: 起咗吉嗰啲就切幾日之人，邊啲一手醬鹽味去醃下佢。
3: 有三
2: 份啊！誒，一提上雞蛋，飲啲麵包殼，應該好好食嘅，口感好好個脆嘛，焦脆嘛。佢有得炸，佢有得炒，佢有得豉汁附贈嘛。
0: 鳗鱼，广东人称它为白鳝。日本的鳗鱼60%来自中国。珠江三角洲历来是鳗鱼生长的黄金区域。而在鳗鱼的烹调方式上，粤厨更是创作出了林林总总的做法。从前务到东京，一样的勺子，一样的锅炉，不一样的是在背井离乡下做着家乡菜分享给他乡的人。每周一新菜，着实让梁建廷绞尽脑汁。香的、辣的、中日结合的菜式千变万化，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和子女。
2: 冇咩烟，我就继续做落去噶啦，做到咧上面啲大啦，出嚟搵食啦，咁啊就退休咯，有排搏啊，都有10多年。
0: 为生计背井离乡、闯荡世界的同时，以梁建廷为代表的掌勺人，也让粤厨的手艺和精神流转于世界各地。
4: 阿贵啊，今天我叫你做那个野鸡卷了，是我们顺德的经典的名菜来的啊，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操作起来做起来很繁琐，不容易做好。
0: 不定期的给越南徒弟传授家乡菜的做法，是欧培彪在异国他乡创业后的坚持。欧培彪传授的野鸡卷，是顺德菜中粗料精做的典范菜式。这道菜式取名野鸡卷，却跟鸡没有任何联系，它的主要材料是肥膘和瘦肉。
4: 用猪的肩膀到后腰10公分最厚的那点肉，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肉比较细腻紧密，
0: 要让肥膘和瘦肉相互包裹后做到外脆里嫩香而不腻，刀工是成败的关键。
4: 肥肉一定要片成2毫米，瘦肉也一样。肥肉薄了容易穿，厚了口感不好。如果那个瘦肉厚了，口感就柴了，不好吃了。
0: 30厘米长，20厘米宽，2毫米厚最标准。肥膘用曲酒浸泡5分钟，既可去腥臊，又能增添酒香味儿。
4: 瘦肉啊，要放鸡蛋、盐巴。酱油，还有一点点生粉。

0: 啊，还有一点点酒，腌它大概是20分钟内就可以肥瘦合并卷起来。
1: 肥膘和瘦肉被拆分再合并，摇身一变成为粗料精做的肉卷，入炉猛火蒸20分钟，再放到冰箱迅速降温成硬块，才能刀切不烂。
0: 最起码要砂锅要110度，就把那个野鸡菌马上收紧，慢慢的把那个油逼出来，它是外酥里嫩啊。喂，林生好，林生好，听日搵龙头鱼啊！喂，呢两日刮大风咁喎，唔知有冇喎？我打个电话帮你订啦。啊，又要订石蟹，石蟹唔好多喎呢轮。今晚啊，顺德坊留俾你最大嘅顺德坊吓，你订嘅大海胆啊，各方面都已经留好咗啦。
1: 午市过后，欧佩彪将主战场转移到手机上，时刻的来电既是惊喜又是压力。
0: 哎，周生你好。
2: 林哥，林哥，听晚啊，揸埋袋要6斤龙头鱼，有冇货？有冇货？
3: 多啊！
2: 要6斤咁多，你得5条，6条加埋里边先得6条。啊，即系市场就揾我，又打电话，你又打电话啊！
3: 啊，
2: 即刻安排好。
0: 有时咧，其实啲客人揾啲嘢都几溜楞嘅，有啲食材唔一定一下子揾到，我都尽能力同佢揾。
1: 食客们喜欢称呼欧佩彪为顺德彪。今日的风光源于欧佩彪5年前一个冲动的想法。
0: 初嚟嗰阵玩过一两次之后咧，感觉到呢度个环境好，海鲜啊各方面都好新鲜好靓，烧烤啊、煎炸啊咁啊为主噶啦。譬如蒸条鱼啊，佢都唔识蒸嘅，鱼鳞就挂得唔清，鱼须都唔滑，咁啊点食咧？我冇行到呢度见到咁嘅情况。啊！咦，有商機喎！咁多我哋個國內人過嚟旅遊，啊呢度食材又靚，嘗試一下啊，將我哋個順德美食啊推廣一下，睇下得唔得啦咁樣。
1: 廣東人喜歡說幹就幹。5年前，順德人家成為岘港第一家傳統粵菜館，順德野雞卷配越南野菜，家鄉扣肉，每一道菜歐佩彪都手到擒來。但即便这样，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0: 我哋初初都冇考虑到咁麻烦、咁复杂嘅。再聘请人员嗰阵，啊，好似厨房啲兄弟带啲徒弟，啊，龙口河不如咁，各方面好多乜嘢味料、咩味料完全唔符嘅，做唔掂嘅。啊，咁啊后期咧就全部喺国内广州佛山批发，咁先系真真正正做到今时今日我哋个菜系嗰个味性。
1: 为了能把家乡风味复制到异国他乡，欧佩彪整整花了5年来解结，解食材与配料的结，解天然做法与后期加工的结。直到客似云来时，欧佩彪才相信自己不负凤雏美食传播者的称号。这天，在越南朋友的帮助下，欧佩彪在当地市场终于找到了极少露面的龙头鱼。龙头鱼的头部及口缘有许多触须状的小胡子，正面看有点像龙头，所以被当地人叫龙头鱼。龙头鱼的学名叫蟾鱼，生活在近海岸浅水礁石里和深海区。它可以在无水环境中生存24小时。
0: 啊，这里有龙头鱼啊！
4: 啊，鱼
0: 子，
5: 鱼子。哎，哪里来的？
4: 富贵岛。
0: 啊，富贵岛，富贵岛的。
4: 南部的。
0: 啊，南部的，也是越南的。
5: 他说这个市场没有了，他
0: 对啊
5: 卖了。
0: 对，我跑了几个市场了，全卖给我，看多少钱。
5: 高价打条，这些高价打条，
0: 全部收货。
1: 意外的收获满足了客人需求的同时，欧佩彪也借机会给自己解解馋。
0: 就是毒刺来的，被他刺亲的手会中毒，会发胀发黑。咁皮咧就有毒嘅，所以我哋要先去皮。毒素咧，主要喺个头同埋个皮啊、肝脏啊嗰啲咧。
1: 欧佩彪最拿手的是藻龙清蒸龙头鱼和金沙龙头鱼。把龙头鱼处理干净之后，

0: 加入陈皮丝、红枣片和姜片，以及盐巴、蚝油腌制十分钟，再放到蒸炉猛火蒸十分钟，淋上沸腾的花生油。粤式食材广式做法，出品很受欢迎。
1: 嚟咯嚟咯嚟咯！最后一道主菜啊，龙头鱼啦，平时好难揾噶嘛，我今日有啲客要揾嚟食，我就剩翻几条自己食埋佢咯，平时都少食啦。呢个酸汤嘅，酸汤煮嘅龙头鱼吓。野鸡卷咧，有啲又怕热气，东南亚嘅杂草啊，包住嚟食，下火清热。好嘢。啊，呢啲啊。
0: 生于顺德，长于顺德的欧培标是顺德美食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从某一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欧培标这样的乐厨，老广的美食才能流转世界各地，并与当地美食完美结合。在老广的一日三餐中，米饭永远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但凡有广府人相聚的餐桌，米饭总会不分先后的登场。凌晨五点，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已经被唤醒。
2: 两大三细啊，四件猪肉，两件鱿鱼啊。OK OK， 得。啊，经常会咁嘅。啊，有冇开啊？跟住叫我包面俾你咯，炸肉咯，鱿鱼咯。
0: 食客的清晨来电，为的就是能吃上一口肖振全做的客家炸肉椰浆饭。椰浆饭是一款用椰奶和斑斓叶烹制而成的米饭菜肴，被马来人称之为国肴，在新加坡、印度等地也颇受欢迎。传统的椰浆饭是米饭配三八辣酱、黄瓜片、炸凤尾鱼、烤花生和半边鸡蛋，然后用香蕉叶包裹成尖锥形。
3: 我哋嗰阵时卖华人唔系讲好有钱嘛，但系睇到佢哋马来人好好生意啊，马来人又好好咯，就教我阿婆做咯，所以我阿婆就加入佢嘅最拿手嘅客家炸肉咯。
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肖振全的外婆当年就是靠着一手惠州客家炸肉，闯进了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加入了椰浆饭的战场。这一手艺延续的肖振全已经是第三代。一口让食客等足十二个小时的椰浆饭，肖振全得在二十四个小时前做准备。
2: 半肥瘦咯，二十几公斤左右啦，因为你唔可以切到太喷太喷，炸到佢好硬，太薄变咗纸皮。
0: 五花肉上加入五香粉、面豉、南乳、鸡蛋、糖和盐，搅拌均匀。
2: 捞匀佢之后，挤面粉收水咯，跟住攞去炸，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一定要透啊！如果唔透嘅话，炆到唔靓嘅。
0: 用高油温迅速锁住肉汁，炸至通透，起锅沥干油脂，第二天清晨回锅焖煮，这就是椰浆饭的灵魂所在。
2: 挤少少调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咯。佢啲精华全部喺入面咗嘛，佢又锁住嗰啲味道咗嘛，一炆嘅时候化晒出嚟咯。
0: 把炸肉放进锅里焖煮后，他开始了配椰浆，确保每粒米都能被椰浆狠狠地包围，才能下锅吹蒸。比起更多用电饭煲直接煮熟的方法，肖振全坚持了外婆传下来的大桶蒸法。
2: 唔可以俾咁干啊，佢熟为止咯。嗱，如果佢唔够水嘅话，佢唔会熟噶嘛。一定要睇住咯，火候啊，同埋蒸嘅时候啊，啲下底嗰啲水够唔够啊？如果你唔够水嘅话，佢又蒸唔到佢嘛。因为锅桶下底系有窿噶嘛，啲椰浆水会滴落去噶嘛，咁个饭咪干咯。最后一定要加水加椰浆咯。
0: 翻来覆去，连续用人手操作一小时。三十年前，肖振全看着外婆这么坚持下来的，今天他也没有理由偷懒。
2: 最后点放翻辣椒咯，跟住等到佢熟咯。
0: 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时，夜色里孤独的战场也即将结束。椰香味和炸肉香味争先恐后的

0: 从狭小的铺面里往外掏。两块炸肉，半只鸡蛋，几片黄瓜，加上油炸江鱼仔，融合了三代人的坚守。这可能是全马来西亚最不起眼的椰浆饭小店，没名没牌，却声名在外。
1: 手艺嘅嘢都有佢嘅价值喺嗰度嘅，无论你点样先进都好，都唔可以代替咯。我觉得
0: 将情感注入食物，除了能让食物更加美味之外，还能给人留下味觉记忆。同样带着情感创作美食的华侨还有欧阳艳玲，她的人当鸡椰浆饭每周只卖两天，却被追捧了整整25年。
2: 因为好辛苦啊，时间长啊，如果系日日煮会手痛啊。一开始接手冇咁多生意啦嘛，咁我妈咧就教我煮嫩蛋鸡咯，再加多两三样菜咯，咁样渐渐就吸引到好多客啊。
0: 人当，慢炖的意思，马来西亚娘惹菜的一种。它将传统中国菜的烹饪技法与南洋的特色香料结合烹调而成，是椰浆饭的最佳搭档之一。制作人当的材料很多，香茅、椰渣、柠檬草、洋葱、大蒜等等。材料一买，技术难求。
2: 炒椰渣炒成个钟，炒到佢黄咗，我哋就可以攞上嚟噶啦。
0: 椰渣是人当的灵魂，经过慢火翻炒至变黄后，再搅拌成椰渣油。炒制人当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一个香字。猛火把香料翻炒出味后，加上提前备好的咖喱汁，待咖喱汁和香料融合后，再加入椰渣油，慢火熬制10分钟。
2: 嫩蛋炒开嚟，你可以买嫩蛋、山猪肉啊、牛肉、羊肉，全部都可以嘅。
0: 出品一道人当鸡，光是香料烹煮就要4-5个小时，下鸡腿只是最后一步。当汤汁几乎被鸡腿全部收干时，人当鸡才算做成。
2: 我哋系马六甲港府人啊嘛，细到大都系食咖喱，都系可以属于系港府式咯。
0: 土生华人，南洋特殊的族群。早年处在多元文化夹缝中生存，勤苦耐劳加上善于思辨的性格，衍生出了华人椰浆饭。这是一种在南洋传统做法上融入了老广家乡特色的美食。在菜肴的国度里，如何使菜式的本味更加鲜美，对向来善于精食的潮汕人来说，是永恒的研究课题。从早到晚，吃在汕头似乎从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大街小巷，地道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隐藏在美食背后的食文化。
3: 不管是大酒楼还是小食馆，在潮汕所有的饮食店里面，沙茶酱、豆瓣酱、辣椒酱还有鱼露是潮汕的四大金刚。
0: 牛肉配沙茶，虾枣配焗油，普宁豆干配韭菜盐水，蚝烙配鱼露，这些都是潮汕菜系里的黄金搭档。鱼露又称鱼酱油，是潮汕人家必备的厨房神酱。鱼露与潮汕咸菜、菜谱并称潮汕三宝，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给任何食材带来海的味道。但鲜为人知的是，要品尝一口极鲜的鱼露，需要等上3年。每年开渔节后的第一个月，杨茂科和周子佳就开启了疯狂的抢鱼模式。
3: 开渔以后一个多月之内，一定要抢到100多吨的鱼。
0: 每天清晨，他们俩的脚步几乎要跑遍南澳的每一个渔码头。
3: 如果是听到半夜有一些特殊的鱼性，更要早一点跑过来。
0: 中秋前后海鱼最肥美，但杨茂科与其他鱼贩的所求不太一样，他要找的是廉价的小海。

0: 八烂饼就是八烂鱼，觉得做出来的风味是最满意的。
1: 八烂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鱼，是鱼露最优质的原料之一。
2: 哇，这边三四百斤啊，
0: 三四百斤，那我也差不多了。好，就没有搞了。
1: 二人组合，500个陶缸，上百吨鲜鱼，腌制的第一步准备就绪。
0: 南澳鱼露厂呢，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这些陶缸到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传承。
1: 20年前，都因为眼前这500个陶缸，让杨茂科放弃了水产买卖生意，和周子嘉一起承接了这家近百年的酱料厂。鱼从码头运回来了，重头戏才刚刚开始。杨茂科和周子嘉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鲜鱼，这是鱼露保鲜的基本动作。
0: 加入饱和盐，充分搅拌，让鱼和盐有个充分的接触，让鱼在良好的状态进行发酵，这样才能保持鱼的新鲜度。
1: 从鱼到露的转化需要经过盐腌、发酵、成熟、过滤4个步骤。当所有鲜鱼与饱和盐充分接触后，需要一层一层地铺进陶缸。陈盐陶缸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那就是缸壁上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催化区。
0: 我们研究过，泡制鱼露最重要的是要用陈年的缸，泡制过鱼露的缸在缸壁会形成鱼露区，能够使鱼露更好的发酵。
1: 装满陶缸后，再用石头来进行施压，之后的一切交给时间来沉淀。
0: 经过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变成糊状，鱼是慢慢的分解，像那个浆糊慢慢的撕出鱼露。
1: 陶缸看似平静，内里的鱼和盐正在上演着化学战，直到鱼都转化成浆状时，鱼浆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陶缸里开始暴晒。暴晒时间为1年，在晒的过程中还需每天对其搅拌，使鱼蛋白完全分解为氨基酸，并随着香气的迸发趋向成熟。
0: 鱼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过滤，要经过3道过滤以后，才能滤出我们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1: 在潮汕，人们更喜欢称鱼露为腥汤，意味带着有新鲜鱼腥味的汤汁。腥汤与其他调料的复合度很高，无论是酱油、胡椒、糖、醋，还是芥末、五香粉，和鱼露调和起来都不觉得冲突。
0: 我们做菜有这样一个口诀：搞拉热混汤烧汤，鱼露和蔬菜能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鱼露芥兰就是潮汕的家常名菜。
1: 潮汕人拥有浓厚的饮食文化，加之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造就了潮汕人对鲜味的挑剔。在烹煮海鲜河鲜时，鱼露是必备的调味料。半尺鱼露下汤，顿时一锅生动，鲜味四溢。时至今日，经过百年流传的鱼露已不再是归潮汕人独享。从早期华侨在越南开设第一家鱼露厂开始，潮汕人的鱼露已走出国门，传遍东南亚，闯进了欧洲厨房。每年的中秋前夕，薛文凯的家庭小作坊都会一改往日的平静，全家老少围着一块小圆饼转。
3: 18岁就回来嘛，真正接手差不多15年了，不想把这个手艺失传，想把它练在手，做得最好。
1: 制作小圆饼的手艺传到薛文凯身上已经是第14代了，这块被当地街坊疯狂追捧了近300年，更是海外潮汕游子节庆时最惦念的家乡食物，

潮汕醪饼。醪，潮汕方言指猪油，顾名思义，用猪油掺面粉做皮，包甜馅，烤被熟的饼叫醪饼。

0: 制作到最后烘烤出炉，每一个细节都来不得半点敷衍。
1: 传统拉面的馅料有南瓜丁、肥嫩、长白、芝麻鸡杂入身，其中最复杂方面就是南瓜丁的鸡杂过程。
0: 冬瓜丁也称为糖冬瓜，虽然糖冬瓜早已经随处可买，但是薛文凯说他用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制作出的手工糖冬瓜大不一样。
1: 开始呢，就是要用石灰水浸泡大概十个小时左右，捞起来放在清水里，放在里面冲洗，冲掉冬瓜里面的涩味，再把冬瓜煮熟了，倒糖下去，大火然后来熬制。
0: 经过熬制的冬瓜丁要等风干，然后经搅碎，才能进入老饼制作的核心步骤。
1: 整个葱买回来就挑，剩下葱白那一段，切的时候要加入猪油，加猪油等一下吃起来的味道会更香。
0: 冬瓜丁、肥肉碎、油葱白、芝麻，再加上高粉、猪油，老饼的馅料已备好，300年手艺精髓的演绎已浮现于眼前。
1: 需要高筋面粉、鸡蛋、麦芽糖、猪油，最关键就是下水，你下多了烤出来会黑，因为这个是祖传下来的东西。这个皮呢，就是没有斤两个秤的，这是凭手感。
0: 看似简单的工序，暗藏着从不外传的玄机，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注定了外嫁女只能通过巧手来展现功夫。一天4双手，5000个老饼，旺盛的炉火催生出酥香四溢。从清晨到凌晨，小圆饼让薛家上下忙碌不停。
1: 好，还没干。那小双喜家里后，
2: 还是觉得家里这个虽然是说小作坊，还是挺好的，在家里还是比较踏实的。
1: OK， 我点两包包，先给我撒上吧。
0: 独家手艺的传承故事同样上演在马来西亚怡保第三代华侨钟思明和钟思叶身上。本是生物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兄弟俩，为了全心继承家里的老饼手艺，辞去了高薪工作。
3: 最近一方个年纪有啲黑啦，尽量拣啲最靓嘅俾我哋。
4: 有冇话啲全部100%先系靓靓噶？
5: 过去中秋咧就出新噶啦。
6: 年纪系过去中秋嘅。
0: 两个思维严谨的理科生接手父亲经营了70年的老店，用理科思维的标准化对传统老饼店进行改革。
4: 传统食品生意唔系咁容易做咯，你因为唔系新嘅嘢，旧嘅嘢个口味又未必啱新嘅市场，新一代嘅人又未必啱。好似话莲蓉啊，我哋尽量做到系唔会咁甜，现代人嘅需求。
0: 莲蓉是父亲钟汉元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从1949年开业以来，钟汉元潮州饼家除了制作传统潮汕老饼外，还推出各种广式饼食。但儿子钟思业掌管店铺后的第一大动作，就是要改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莲蓉。
7: 冇插手喎，时代唔同。如果我哋有插手咧，就多事啊。
4: 唔係咁容易嘅嘢啦，因為甜度你減少去膠質或者口感會變噶啦，肯定都會慢慢去試少少步驟，可以有邊方面可以改良。
0: 父親放手給兒子嘗試，鍾思業僅花了3个月就把蓮蓉的甜度降到合適現代人的口感。
4: 唔係講點樣改變咧，係將嗰啲過程記錄低，俾佢一個標準嘅做法啦。
8: 通常佢就到生產嗰方面，咁我就睇下鋪面運營方面，睇下邊啲鋪面嘅嘢點樣可以 improve 啊。
0: 從產品到環境，老餅店注入新血液，兄弟俩一里一外，老餅、珍珠餅、肉松蓮蓉餅，各種潮州餅食都能在異國他鄉里找到。
8: 翻嚟之前咧都有諗過，以前細個中意食啲嘢，咁而家好多冇咗，失傳咗，都唔想呢個傳統餅幾十年嚟。

0: 事，任就喺失传啦，都会继续做落去噶。
1: 人和食物步履匆匆，食物的流转变迁见证无数的聚散离合，融入创新元素不断改良的粤菜，从东到西，由南至北，贡献无数味蕾。而老广的味道也在岁月的更迭中润物无声，流转至世界各地。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捕飞鱼，扔鸟饼，什么传统节日让乡邻如此狂热？
2: 哇，老袁来，
3: 睁眼！
0: 摘油桃，腌海鲜，什么新兴节日让故土焕发生机？在烟火中凝聚亲情，在仪式中承接感恩。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节庆。对老广来说，节庆就是特定时间的味道记忆。在传统仪式的烘托下，朴实的地方特产热气腾腾迎面扑来。节庆也成为老广们致敬传统、期盼明天的动力源泉。每逢大年初三，广东河源的中连村总是苏醒得特别早，一场特殊的春节竞技比赛即将举行。
4: 来，
5: 来不及了，
4: 好。
0: 村里的汶水塘由天然的地下喷泉形成，400多年前，客家人因水源迁徙至此。族人迎春的传统便是举行捕鱼赛，祈求丰年有余。周小康是村里最知名的大厨，每年的捕鱼节他都不会缺席。
5: 他现在个早的5点钟
6: 那我们能上节目播了不咯？
5: 他起来不来？
6: 没想到啊，他们那边这么早来，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满了。
0: 泉水鱼很是鲜美，但每年只允许大年初三这唯一的一天持证捕捞。捞什么鱼？小康有自己的愿望。
6: 打条条红金鱼嘛，红红火火过年，买个好意头吧。
0: 塘边300年的槟榔树旁，已经聚集了几百号村民，围捕只有半个小时，小康能如愿吗？
6: 没有号令呢，我们听到鞭炮声响，我们下。
7: 冬天下水啊，温水到凤姐家。
0: 2019年的广东春节热得反常，下塘捕鱼的村民虽然不像往年一样冻得瑟瑟发抖，但30度的高温加大了捕鱼的难度。
6: 天气热的话麻烦，那鱼乱跳，然后人又多。
0: 眼看着塘里的鱼已经各落各家，小康却完全没有觅到红锦鲤的踪影。

0: 混战到了尾声，小康变佛系了。
1: 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多人纯粹靠运气的，再有技术也没用，施展不开。
0: 水塘的鱼是水藻浮游生物长大，小康收获的大鱼也很嫩。按村里的传统，塘里的鱼只能送不能卖，而且初三的餐桌上必须要有塘里现捕的鱼。剔鱼骨打鱼泥的活儿，小康干得很麻溜。
1: 不到时间了就催我，叫我回来，然后准备好材料。
0: 美极鱼腩用海盐腌制，可以去掉皮上的粘液。一鱼多吃里的椒盐鱼皮，最能体现老广的物尽其用。酥脆的秘诀在于翻炸，低油温炸完后，200度高温再炸。翻炒后表皮焦黄，肉质咸香。
1: 过年呢，喝点小酒，这个比较下酒嘛，比较香口一点。
0: 用冬季稻草将五花肉捆绑，河源特色菜蜜香稻草肉，下锅前的炒糖色是关键。
1: 它一起大泡就可以下，炒了不够热，不够色，炒了当然就不好看。
0: 小火焖40分钟，五花肉吸收了稻草的清香，稻草降解了五花肉的油腻。最后的与众不同在于加点冬蜜调味儿，菜品蜜香软糯，味醇汁浓。听着不间断的鞭炮声，看着在身边的一大家子享用自己烹制的家宴，劳作后的小康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满足。塘里的水引流灌溉着村里的稻田，来年的夏天收获早稻的时节，小康和村民们又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在汶水塘投入新一年的浮鱼，祈祷新一年的丰收。正月里的潮汕地区是全国年节的最大宝库，汕头潮阳的一处神场，一种延续几十年的奇特习俗即将上演。孩子们包的鸟饼将在夜晚被分抢。鸟饼旧时抢来，又生男孩的意头，如今象征着接福。镇子里最会做鸟饼的师傅黄伟前和侄子一忙完就往神场赶。
2: 捡到鸟饼是一个好的兆头，
1: 希望我们这个百年老字号一直做到鸟饼一直传承下去。
0: 抢鸟饼开始的时间要卡在本地人所说的迎老爷回城之时。
1: 哇，老爷来来来来，别叫别叫叫来来。
0: 向空中，黄伟前和侄子很快被冲散在密集的人群里。每年的正月20，本地人总会来这儿凑个热闹，好像一年到头必须带着

0: 盼，拥挤一回，嘶吼一回，才能在众人同贺的趣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
1: 快乐很开心，晚上的墙烧饼达成了心愿。
0: 苏醒后的朝阳清晨格外宁静，似乎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个131年的老字号饼店，黄伟前的哥哥照旧每天在7:30准时开门，而黄伟前的父亲已经92岁的老爷子也照旧一看到忙不过来就上手。日常受街坊欢迎的还有姜薯酥、绿豆饼这些甜点。而姜薯酥只是长相形似潮汕人爱吃的姜薯，口味却和萨其马类似，但多了些韧劲儿。
1: 外地的就不是就这么叫的，他们其他地方做的也不一样，就是马仔王啊什么的，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
0: 小店从不断货的绿豆饼、鸭颈酥，因为量大，伙计们做起来最为得心应手。
1: 现在工程队他们嫌这个累，不想做。还有这些学习这个饼食挺复杂，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
0: 家族小作坊没那么分秒必争，累了坐下来喝杯功夫茶聊聊天是常事儿。
1: 这个一模就是光是13年在古道开始开张这个环太饼家，到今年是131年的历史了。
0: 延续百年的饼店也需要节庆的照应，黄伟前算是家族里的多面手，无论各种糕点还是传统糖塔的制作都得到父亲的真传。
1: 几十对狮子，还有几十个糖塔。大家都弄太多，没敢做糖塔啊。糖塔红色就行。
2: 哦，弄点做过。
0: 潮汕人用7层糖塔拜神拜祖宗，制作糖塔的地方在黄伟前生活了几十年的祖屋。一进门，熟谙门道的蜜蜂早已围绕在白糖塔的周围。
1: 同一锅糖摇起来的就不一样，就差一点火候也不好。
0: 黄伟前把白糖熬成糖浆，将糖浆糊倒入装好的模具里，
1: 那个糖就流出来，等一下就会破掉几个孔，再转一下就两边都转一下就不会。
0: 待糖浆完全冷却成型，沿着塔棱向外掰拆，看似简单，却一步也不能出错。长相一致的模具按序排列，黄伟前有什么特殊的门道呢？
1: 这是我们做作业记号，然后这个是按顺序排列起来的，一片一片的对整齐，就是不要搞乱了，搞乱了做起来这个位置就不对了。今天再去我叫了马去这样熬着去路去张下去就被去警差不多。
0: 刚刚接到的订单正是要用花生糖堆就13层的工艺糖塔，花生糖先分层制作，切割备好。
3: 摸呢？摸谁呢？
1: 摸路鬼我路。
3: 哎，950好吗？
0: 制作还不到一半，糖塔的一个部件突然碰碎了，但所有材料都没有备份。修补完毕，百来斤重的花生塔，最重要的是塔身要正，其本身的粘性也决定了制

0: 一次放准放稳。
1: 摸摸，长点，长点什么呀？长点，长点。好了，
2: 太好吃了。这种就是麦芽糖都可以吃的。
1: 好了。
3: 哇，糖糖啊！
2: 这个叫诺贝尔能加酱料，诺贝尔的叫诺贝尔能。
0: 紧张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正因为黄伟前对祖传老店的呵护，街坊记忆中的甜食才不曾消失。因为变化中的坚守，一家人因一家店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2: 就是要保持这个主业，这质量是最重要的。
0: 被春色装饰的花红柳绿的三月，总是有特别多和农事相关的新造旅游节庆活动。今年桃花节的马拉松赛将人群带入了九峰的桃林腹地，这让本地经营客栈的陈峰达心里安稳了点儿。达哥是宁波人，在深圳做了32年厨师，半年前决定回到老婆的家乡，投入了毕生积蓄改造老屋做生意。
4: 在好地方干了吧？
5: 做了几十年厨师，每天面对的是油烟，自己也腻了。这里的空气好，我们宁波的经济也很好，然后我自己感觉是成了广东人了。
6: 今晚1、2、3、4、5、6、7位吧。好，
0: 乐昌最出名的炮弹芋头每年只有一次收成，十多斤的身量，但个儿大肉嫩，切开露出槟榔花纹。
5: 非常鲜亮的，我就直接系咁落锅。
0: 有了辣鸭这个搭配，香芋粉滑糯软的口感，完全颠覆之前的记忆。院后边的野生苦锥果做成豆腐红烧，十几道工序后，苦味荡然无存，只有坚果的特殊香味儿。再切段自己灌的土猪腊肠，来个桃花走地鸡。最乡土的食材，达哥做出了最诱人的味道。
5: 他们说：“哎呀，达哥你那个手艺不错，这个也是我非常满足的。”
0: 但时节总有自己的脾性，热闹过后，整个春季开始阴雨连绵，客栈无人入住。只有些零星的时刻，
5: 唔好叹气喎，睇天食饭。
0: 达哥的豁达来自他的经历。
5: 那时候穷啊，我借了100元路费，到深圳是还有2.5块。
0: 初到深圳的达哥，为了吃饱饭，找了一份餐厅的学徒工来做。他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做工，起早摸黑6年整，终得回报。
5: 95年，人家才多少钱一个月，我已经有110万现金在银行。
0: 大哥飘飘然了，
5: 补了一个星期，输了100多万之后，我去深圳从头再来过嘛。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我父亲没接到我孙子。我最大的遗憾。
0: 就这样起起伏伏在他乡奋斗，所幸妻子彩霞一直陪在身边，现在夫妻俩齐心协力在桃林边寻找商机。为延长旅游季，九峰果农们种植了十几种桃李，花期果期各不相同，但绵长的雨天打乱了节奏。这几天达哥总碰到因卖桃而发愁的乡邻，他不禁动了念头。
7: 卖桃子啦，卖不出去啦。
8: 你看要多少箱来卖啊，达哥？
0: 第一次在朋友圈做销售，达哥有些心里没底，因为桃子的保鲜期

0: 就叫上妻子去林子里帮忙。
1: 我仲有一百斤快递噶喎。
2: 嗯，啊。哇，呢串大啊，呢串啊，即刻快啲过嚟执呢边啦。
3: 哦，嚟啦。
2: 第二只罐头我啲冇意外唔喐。
3: 哦。
1: 雨水太多了，尽量把它消。水果这个东西等不得。
0: 刚出桃林，大哥就忙不迭的去打包发货。
1: 哎呀，好重啊，慢慢来吧。这里收购是多少？网上快递又是多少钱一箱？
3: 今朝买啲桃林啊？
1: 今朝三蚊一斤哦。
3: 哇，咁好价钱啊！
1: 食下翻嚟整啲生菜，油土炒咕噜肉，
3: 我都未试过。
1: 没试过，咪俾你试下咯，好嘛？
0: 乐昌的油桃纤维少，口感爽脆。大哥能用油桃挑战菠萝，做出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吗？
1: 要处理一下，放一点那个生粉。是谁规定咕噜肉一定要配菠萝啊？要配水果只是解去肉的油腻。
0: 油桃咕噜肉的成功给了达哥信心，他准备再试试搭配基围虾，但过多的汁液让味道有些寡淡。
1: 加点那个鸡蛋，让它锁住那个水分也是。
0: 用蛋液包裹后的桃肉表现更佳。反复试验之后，蜜桃基围虾的混合清甜爽口，别有一番风味。
1: 比起啊，水分锁住的味道好好多了。
0: 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
1: 哎呀，
0: 大哥走传统路线，将桃林走地机加上泡发后的本地桃胶，只需在蒸柜待上20分钟，一包养颜汤便胶质十足，喝上一口怦然心动。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造一座小院，熟悉的村景让大哥的世界柔和了下来。
3: 好美。
0: 达哥觉得在家人身边感受乡邻的善意，哪怕辛苦一点，也是人生的小确幸。食物是节日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节日更加注重传统的美食。广西毛南族小伙秦聪维在县城菜市场有个食档。明天就是本族最盛大的节日分龙节了，他特别想学习节庆必备的五香菜式。五香中的五色香糯米饭会在今晚开蒸。为了学到手艺，小琴早早的就领了采集染料的伙计。
4: 我们用这个叶子，我来做那个五色糯米饭中最经典的黑色。
0: 毛南山乡，天色暗得很快。今晚村村寨寨都会在节日前夕蒸上五色糯米饭，预祝五谷丰登。和红兰草、紫番藤、黄花等植物的本色极然不同，枫叶的黑色转化将在浸色完和糯米合蒸之后。这其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把米蒸透。
4: 老师傅也告诉我，打洞的话要打两次，第一次的话像那米有一点膨胀感了以后再打第二次。我们做完的话起码要到12点去。
0: 柴火燃烧了40分钟后，小琴估摸着应该熟了。
4: 有点生，这个
0: 开锅不熟，整锅饭

0: 没有了反攻的余地，小晴很是沮丧。
1: 刚才我去打第一次了，然后没有人打第二次了，
2: 这个由于我干的，然后那个又说，哎，他干了，我就不用干了，就是这样了，那节奏有点乱了，哥，刚加一个位。
1: 现在我们要把熟的跟生的分出来。
0: 今晚的忙碌会持续到深夜，直到米饭每一粒都充斥着植物的清香，以迎接分龙节的到来。分龙节上，几乎村村都带了糯米饭，上等糯米配上刚采摘的植物，在米粒饱满后开始发出特别的香味儿。看着乡亲们抢着吃昨晚做的糯米饭，小晴很是开心，可看到邻桌的香珠，她又犯愁了。
2: 哇，这个香珠太亮了，她一直想学这个香珠，她的师傅她有技术，但是她又不愿意教。
0: 酒过三巡，终于等到好消息。
3: 陈斌，用我刚才的烤香珠怎么呢？
4: 快
3: 把我啊！哎，来来来，看了啊！来来来，将红果高粱嘞，满有浪有浪漫嘞，
2: 呀嘞！
0: 本土最出名的明伦香珠，通体乌黑，历朝历代都是贡品。同乡帮小琴找到的师傅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
5: 这个就是香米的稻穗嘛，这样子烧的话呢，一些小的细毛能够除掉。这最重要的就是稻枣香，还有一些糯香啊。
0: 烤香珠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去骨。
2: 要剃得好看，然后骨头上面都又不可以带肉的，真的很难剃的。
0: 因为明伦香珠的骨头仅占体重的7.9%，和普通猪去骨的手法有些差别。
2: 走，阳光来，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新马继续
5: 慢慢来嘛，挂线了
2: 。但是我有时候我看见老师傅在那里做的，我根本插不上手的。回去的话，我又要买几头香珠回去练手了。
0: 其实，小琴的师傅比他还年轻。只是28岁的年纪看上去非常老练，急性子的师傅很快开始教授接下来的腌制秘籍。
5: 这个呢是我们要拿来腌的料，主要也是姜、蒜、酱油、料酒，基本上还有点香料。
2: 可以沾一点的吗？
5: 可以。
2: 怪不得你们这边的香脆更好吃的。
5: 第一个是猪好，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
0: 小琴知道烤香猪最难的还是火候的掌握。
2: 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5: 这个刚开始的话那个猛点，后面都慢慢来
2: 啊，慢慢烤。
0: 因为皮厚才1.6毫米左右，明伦香猪稍加烤制就会变得很脆。师傅反复叮嘱小琴要注意时间。
5: 如果肉的颜色刚刚有点白了，你慢点又转这边来，我先煮个半个时间。哦，你看一下之后，哦，
2: 好，放心。这回交给我。
0: 小琴乐得自己上手了。
2: 所以现在我要把里面的木炭往前面打一点，不然前面猪头部分的温度不够的。
0: 2个钟头之后，师傅回来验收了。
5: 这个80多分吧，这个皮那个颜色有一点坚决。
0: 尽管烤香猪的功夫还没学透，但小琴很是兴奋。
2: 今天这个师傅他是没有长技术的，这次找这个师傅是找对了。想开个那个五香餐馆了，比较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餐馆。
0: 居于小城的小琴认真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他希望传统的味道能够通过节庆延续，同时能琢磨出新味道。

0: 啊哎
1: 今天沉浸了108天的阳江海陵岛码头热闹非凡，渔民兄弟早早地忙碌着准备出海。
2: 海阳江开一节李晨明浩，
1: 港口里3200多艘船竞发离港，十分货运船才会出海，他们将往返于捕鱼船和港口之间，以及时送回渔货。
3: 来了，
1: 卢连开正是货运船的船长。
3: OK 了，这船有嘢咪车咯，佢开船我哋就开船噶咯，边度有靓嘢咪上去边度收翻嚟咯，个生意竞争好大嘅。
1: 卢连开接货的地点一般都在100海里之外，开船30多年，他在货运船上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经过12小时不间断的航程，天亮后卢连开终于到达目标船只附近。这些大型捕鱼船的首次跟海征程，少则1个月，多则8半年。首次开渔捕捞，检验着海洋的休养生息。这一趟以带鱼为主的渔获显然不算理想。
3: 不是好多鱼，都是被网里少。
1: 卢连开只能等待。好在他每次出海都有一个习惯，留出一批金线刀鲤，用来做开工时必不可少的那位美食。
3: 刀鲤好靓啊，会留翻做一夜情啊！我哋一夜情嗰啲，你食就中意食咯，好食咯，系人帮啲人识做啊，未嗰啲人两都唔知点做噶啦。
1: 将刚捞的鲜鱼急腌的做法，最大程度保存了食物，也催生出这种阳江人世世代代喜爱的美味。但要味道正宗，就得尽快动手。
3: 现场做嗰啲比较甜口啲咯。
1: 要做出一夜城独特的鲜甜味儿，本地人认为非金线刀鲤莫属。
3: 长啲啊，嗰啲有几条线噶。嗰啲鱼啊，最好系半斤到一斤，嗰啲一夜情啊最好食啦。要先放盐嚟到鱼，嗰啲鱼拣埋鱼，你要4公分左右噶。估计要7-8个钟啦。
1: 粗盐覆盖的金线鱼，在盐分和时间里酝酿转化。傍晚时分，卢连开清晨做的一夜城咸鱼大功告成。此时的金线鱼半干半湿。这种只用海盐的独特腌法，既有普通咸鱼的咸香味儿，又保留了鱼本身的鲜味儿。
4: 老板们，煮两条壳啦，即试试。
3: 还有啊，还有点点，还有五条耶。
4: 好，等等。
1: 卢连开的妻子其实一直都晕船，但为了陪着丈夫，这么多年都在船上做晚餐，好让兄弟们有尽头一起连夜收获。这是真正从大海到餐桌刚打捞就下锅的美味。淘海的渔民平日里不舍得吃，今天第一天开工，难得来顿大餐。
3: 我一记得猪猴猴猴咖呀，
1: 大家最离不开的还是那口咸香。一夜城怎么做都美味，但它的绝配是五花

0: 肉，鱼的咸香进入猪肉，猪油又放大了鱼的鲜味，鱼肉更有嚼劲，比鲜鱼还鲜。香煎一夜城是家常菜中的经典，绵软的肉质被逼出水分，变得干香，肉细刺少，配饭刚刚好。疲惫的劳作过后，渔民尝一口一夜城，就能胃口大开。接货船凌晨进港，在开渔三天后，终于迎来第一个交易高峰。带着十多种渔货的如莲开进港了。渔民们借用各种工具节省腰力，加快卸货速度。有不少心急的买家在岸边就开始交易。开渔三天后，哪条船能带着最丰富的渔货回到港口，便可获得开渔节头鱼的称号。如莲开能延续去年头鱼的幸运吗？终于轮到拍卖如莲开船队的货物了。
1: 有没有人叫牌？来，红色仓30块钱，8号黄色仓2、4、三次成交。有没有人举牌？
0: 如莲开带来的所有鱼很快被抢购一空。
1: 三次成交。
0: 2019年阳江头鱼捕捞者的殊荣属于如莲开。开渔节是渔民们最重要的节日，怎么庆祝都不为过。夜幕降临，海边的长街摆上500桌渔家大宴，渔民朋友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庆祝属于渔家的丰顺喜悦。没有哪种荤食能像牛肉一样激发国民的研究热情，地理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和牛肉相关的无数江湖秘制。老广们对牛肉的偏爱相对简单，冬日里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细，作为火锅配菜按部位来点。次之的牛后腿肉成就了另一种美味，手打牛肉丸。剩余的牛肉末再完美配上煲仔饭，至于钙质十足的牛筋定然会有好的归宿。大火烧开是下肉的好时机，酸笋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儿。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复杂滋味，妙不可言。而餐桌上牛肉飘香的源头和一个珠三角腹地的古镇牛墟大有关系。清晨7点，有着500年历史的东莞恒利牛行开市，销往全国各地的肉牛中有1/4正是来自这间牛行，其中逢369的传统墟日交易最为繁忙。厂长朱树轩照常开始巡场。牛行每年成交13万多头牛，不少北方地区及东南亚的客商千里迢迢来到东莞恒利交易。
2: 东莞半岛你也好久了，还能过来就能搞
3: 好收到。
0: 来自东北的西门塔尔牛休息完毕，朱树轩要做交易的牛经济，他赶紧叫上徒弟。
4: 来，头头，准备一盆牛了，
5: 用石头爬南东啊！
4: 啊，好，
5: 好吧，
4: 来吃。
6: 关系不好谈，
7: 就是十几块几的牛，你要是20出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用谈了。
0: 要交易的牛一圈14头，买卖双方都咬得比较紧。
6: 不谈，
4: 太贵啊，
6: 太离谱了。
5: 鸡蛋就是好嘛，
7: 但是里面肯定有差牛，
5: 就两头差的。
4: 19.9了，
7: 不要，
4: 哎，容易
5: 的，不要。

0: 盘有了吗？
1: 没有。
2: 他给我买了几年牛了，已经。
3: 我知道，
2: 他
3: 也不没看错，
2: 我相信他的眼睛，不能卖呢，我就不要了。
3: 不要争那一毛钱了。
2: 我相信。
0: 好了，同你成交那么多年，你差一毛钱了，啊？行了，成交了，成交了，
4: 十九块九。
0: 哎呀，十九块九吗？
4: 十九块九是。
0: 好一头，好一头啊！这十四头牛是最好的，它光过三千。这个肚子没有东西的。
5: 朱树轩所说的空腹很是关键，一头500公斤的大水牛肚子里可以装上100公斤的水和食物，过秤也不准确，所以几百年来牛的交易都是靠牛经济眼看手摸来评估牛的重量。但习惯上，牛贩和买家之间的还价往往吵嚷不断，似乎必须将价讲尽才能成交。
6: 没事没事，
4: 小几万都不行的，
6: 不行不行不行，
7: 不要去写才价钱那么说。
5: 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议价，朱树轩和同事们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的年龄一大半过了70岁，教好徒弟是当务之急。
0: 哪一天可以用你的手？啊，有个三角，那个七肉了非常重要。有头牛咧就2-3万元，有头牛咧就几千元，你睇差一斤肉咧就52噶啦。封城节准备到啦，要丰收啦，依家考虑你画出嚟咩牙好，俾师傅睇。
4: 哦，好。
0: 啲牙好啊，徒弟。
4: 哦，柴烤呢个大概470。师傅，你估几重啊？
0: 我摄啊40几斤，一人要差少少。
4: 系
0: 啊。
5: 其实厉害的牛经济一眼看去便知这头牛年纪多大，估重误差也不超3公斤。传统耕牛交易更是需要摸瘦试步，考车试犁，以测之牛的健康及勤劳度。如今只剩菜牛交易已经简单很多。今天朱树轩受朋友委托去农户家里挑小黄牛。
0: 依家农村咧最好晒呢啲牛啦，大约50到60个人都剩晒呢头烤前牛啊。
8: 如果话大牛嚟讲，平时我哋食个雪花咧就喺呢个位置嘅，牛嚟讲咧最贵呢块。
5: 烤全牛的兴起时间并不长，用的是100斤以下的小黄牛。这种吃草和甘蔗长大的牛，肉质细嫩，自带鲜香。
0: 如果我哋80年代，你想食只牛咧，都要6个工匠领导批准，先有份牛肉食。
8: 系啊，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基本上都冇牛肉食。
5: 碳的高温让牛肋骨里的油脂雀跃。作为人类最早的烹饪方式，火烤保持着食物本身的诱惑。在孜然入侵后，炭火熏烤的牛肉外部更酥脆焦香，干而不硬，嚼起化渣。原始吃肉的豪迈，给聚会增添了气氛。因为百年牛墟风情节，关于牛文化的活动在当地轮番上演，但和牛墟渊源最深的，当属朱树轩家族所在的祠堂。
0: 我哋系支气嘅后队。我你哋叫17对情人。
5: 原来，如今的牛行正是由朱熹后人所在村落的牛部发展而来。一年一度的宗祠敬老宴里，沿袭的菜单和本地以牛肉为特色恰恰相反。历年来不会出现牛肉。
0: 耕牛对我哋农民嚟讲咧就非常重要，因此咧我哋牛肉咧就冇放入呢个盛宴里面。
5: 豉油鹅是今天宴席的主打菜，柴火温和，中慢火慢慢烹制。豉油鹅切好，意味着祠堂前百台水席即将开宴。
9: 开宴，开宴！
5: 东莞横沥这座小镇，因为有延续百年的牛行，在牛墟的节庆里慎终追远，完成对根的守望。传统的节庆活动往往在乡镇得以最完

好的留存。人们愿意花费数天仅为一道地道的美食，而节日不仅点亮了平凡的日子，也提醒我们守住对生活的热情，感恩脚下的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场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

也住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0: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以为你入赘我家，早就改掉了那些恶习，没想到你居然为了钱财害死我妹妹。
1: 夫人，这两个江湖骗子的话如何信的？我没有啊！
2: 你没有。
1: 玉城主当真是不留一丝后患。你知道，只要查到玉儿小姐的尸身，细问当时在场的护卫，便一定会发现破绽。于是趁夜引火烧尸。 只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玉夫人提前赶回，从火中抢回尚未完全烧毁的尸身。可惜啊，玉夫人，你怒火中烧，将门中护卫全部杀出，让他们永远失去了开口的机会。你这么不把护卫的性命放在眼里，岂知又正中凶手的下怀呢？
0: 你心思竟这样深。

云姑娘，你对玉城主痴心不改，但是他今天晚上却要杀你，这样的人不配你一直维护他。在小明客栈那一记游丝夺魄针，也是靠玉儿小姐送你的暖玉才挡下的，是她在庇护你。你该还她一个公。

0: 是秘宫之物，
1: 我要为双儿报仇。
0: 方多病，来见他。你又要干什么？这玉夫人要为令妹报仇，恐怕也得排个先后吧。
1: 什么意思？
0: 玉夫人莫要忘了，玉儿小姐死前曾受掌力重伤，这伤从何而来，一直未解。方才看见宗镇公子出手。
2: 便一下子给我们解惑了。宗镇公子，这种不伤表皮却能将内脏全部震碎的功夫，怕是劈空掌无疑了吧？这一直以来我也十分的好奇啊，这玉木兰呢又游丝夺破针，哎，可以直接杀了这个玉秋霜，可为什么要给他一掌？现在这么一看来，所有的疑点我也都清楚了。 杀二小姐为什么要杀两次呢？是因为金针和掌风不是同一个人。宗镇公子，那一记劈空掌是你打的吧？
3: 我是会劈空掌，可我为何要杀他？<笑>
2: 为什么？因为你与玉夫人。 有私情啊，被二小姐给撞见，而且你身上沾有玉夫人请愿你的桂花香，而常年睡客房的玉城主身上都没有。刚刚情急之下，玉夫人十分的维护你啊。
3: 多年了，你从不跟我同寝。
4: 也不正眼看我，原来是我是不干净，可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给我闭嘴！是你，真的是你杀了秋霜。
3: 是打的那一仗，但我不是有意的。那如我与红珠在外面相会，本是要断了这样的关系，可红珠着恼，我不能一走了之，于是追她入寝宅安抚。红珠本就烈性如火，我好言相劝许久，才让她静下心来听我说话。此时却忽然听到窗外有声响，我们的事万万不能让人知晓。仓皇中，我便向窗外打出一掌。
4: 等我翻装查看时，却不见有人。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秋霜啊。原来杀你妹妹的人，正是你，宝呀！我们都有份。 不该死的，是我们，是我没有勇气救他，我更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切，我还和你一起。

0: 心把这一切都推在鬼杀人上。是我，是我。秋伤中了那一掌后，在偌大的玉城却无处可去，他只能来找我，找他最好的朋友
1: 秋伤，
0: 可却撞见了我跟玉木兰私会。
1: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他本就身受重伤，此时该有多绝望。玉木兰，你却担心事情败露，又对他下了杀手，而我为了活下去，即使知道你要杀我，我也只能装疯卖傻。
2: 是是，谢谢，护你平平安安，
0: 不配做他的朋友，我不配做他的好朋友，是我不配。
3: 可怜啊，这二小姐所爱之人却无人爱她。而且还一个个都不想放过她。

0: 你跟我说窗外没人是我的错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已被你的兵工长所害？你冷静些。谁让他从后山就一直跟着我们？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样呢？我们那天说了很多话，有能说的，有不能说的。难道你想让他传出去？
1: 这么做，可全是为了你啊！
2: 闭嘴吧，宗振明珠！什么冷酷无情，背信弃义的事都做了，何必装作一副情深似海的模样呢？
3: 方公子，李先生，劳二位费心破案，来人，把玉木兰和云娇押入牢中。
4: 是。
3: 备好车马。
5: 好生送方公子、李先生和客栈所有人出城。
4: 等等，玉夫人就这么送客不合适吧？你把他们押入御城牢干什么？那宗振明珠呢？你打算如何？
5: 这是我御城家务，我自会处理。
4: 这是刑案，按律法，江湖刑案交由百川院定夺。 宗振明珠朝中有职，应当监察司来审理。况且玉夫人将门中护卫诛杀，实乃枉杀，你同样有罪。
5: 我杀自己的护卫如何？
4: 这是御城护卫的受赏记录，这些个护卫屡屡立功受赏。按律法，家养护卫立功三次者，不得以家奴刑律论。你当然有罪，当受刑罚，还得赔偿这些护卫的家属们。
3: 你是想为这些护卫讨回一些公道？哼，我昆仑玉城什么时候按律行过事？方多病，给你活路你不要，那你就带着他们向阎王爷讨公道去吧！给我上！
6: 这交给我，你先走。
7: 别着急，我去援兵部寻求道。援兵？嗯。后行镖局，
8: 狐狸精，
7: 他们怎么出来的？
8: 当然是狐狸精的功劳。你慢慢打，我先走一步，谢了。

0: 百川院使者，五十余年来，江湖中逼迫门人自杀之事早已绝迹。我倒要认识认识，逼数名门中护卫自杀的御夫人到底是何等了不得的人物。玉红竹触犯刑律被擒，百川院和监察司的人亦围在城外。多谢阁下出手相助啊，不知阁下是？
1: 监察司杨云春，
2: 我收到密信，称当朝宰相之孙在御城犯事，赶来一趟。松正明珠，没想到今日这么跟你招呼。
1: 密信？难道是李莲花发出去的？
2: 监察司消息挺快，你们在御城安了人，之前的案子找你们问点情况还推三阻四的，那么不痛快。百川院可从来没有为难过你们监察司。
1: 石姑娘别误会，我真是收到那名密信赶来的。监察司和百川院本就行同样的职责，怎会刻意为难？上次我跟石姑娘协作抓贼，配合无间，没想到这次能再遇到石姑娘。
2: 方大少，躲什么呢？
3: 哎呦，好巧啊，石姐姐！
2: 不是你给百川院送信让来抓人呢？还算你小子识相，没有莽撞行事。
3: 御城可不是什么好进好出的地方。还有我的东西还不还回来？哦，对对对，哎，这个牌子啊，我只是借用一下。石姐姐，这个案子算是我破了吧？这可是我完成的第一个大案子呢。
2: 那行，算你的。
3: 多谢。哎，哦，对了，石姐姐，有一个人，我想带你辨别一下，我怀疑他是。
4: 金渊盟的药魔，
5: 那人在哪？
4: 红泥，这红泥是哪里摘来的呢？玉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5: 二小姐年前在后山被毒虫咬伤了脸，
6: 她是从后山一路跟着我。
7: 后山，狐狸精，好好闻啊，闻到了今天晚上给你加大鸡腿，去。

0: 罩，藏在里头的人来头不小啊。
1: 狐狸精，乖乖的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我尊上，商誉出关。刺杀，难得。
1: 刚刚的巨响就在这儿。哎，李莲花呢？该不会进去了吧？
2: 别进，这是生死帐。

0: 没有必毒的法子，进去就是个死，是药魔的老把戏了。
1: 药魔？这雾也快散了。
2: 你们俩来，怎么还带个尾巴？
3: 这玉红烛真是越发没用了，什么人都能到这儿来。药魔，还不快去拿你的宝贝毒虫，把它的骨肉给我啃干净。
2: 放心，一会儿保证，它连骨头汁儿都找不到。

0: 事要做。走。
1: 是，尊上。

莲花，李莲花，李莲花。这真药魔跟狄飞生跑了。你还真不是妖魔啊。

0: 你到底是谁？狄飞生，狄飞生，你怎么知道狄飞生的名字啊？你认识啊？
1: 刚刚睡得迷迷糊糊，好像一直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0: 小心点儿。那你知不知道刚才撞见的就是金元盟大魔头狄飞生啊？我说你啊，还真是处处撞大运。刚才那乱林中全是瘴气，你是怎么进去的呀？
1: 我去找我的狗，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爆炸了，幸好你过来了。
0: 嗨，谁能想到这大魔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偏远之地？我听说那石洞里全是助长内力的药物，当年东海一战他一定是伤了几种，才在那里闭关修炼。哎，就是可惜了，
2: 没有看清他的模样。
1: 他要是没死的话，江湖必会掀起风雨。
0: 哎，你说既然狄飞生没有死，那李相夷一定还活着对不对？一定还活着对不对？
1: 你是不是炸糊涂了呀？
0: 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的，只是暂时被什么牵绊住了。哦，对了，那个上次那个事，我误会你了啊，嘿嘿。
1: 那这么说，我是药魔的嫌疑就洗白了了？
0: 当时是我抓贼心切，对我得罪，

0: 我怎么赔你个不是，你尽管开口就是了。
1: 也没什么，就有点饿了。
0: 这么简单？行，给你安排，等着啊。
2: 帝飞生，你既还活着，有些事我必要找你问个清楚。
3: 我没追上，但肯定是帝飞生，在他身边的是角力桥，我不会看错。玉皇珠我也查清楚了，他原是金渊盟十二凤之一，当年金渊盟覆灭，他逃了出来，回了玉城。
4: 如此看来，这些年金渊盟余孽在角力桥暗中操控下各处为乱，也必定是狄飞生背后指使。
3: 玉皇珠断舌闭口不言，宗正明珠被监察司带走，人在朝中难以逼问。狄飞生这下没了线索，倘若狄飞生真能活下来，那我们门主是不是……
4: 相爷跟狄飞生能一样吗？他若还活着，有什么理由不回来？无谓的猜测最伤人了，这话日后不许再提。

0: 这大白天就在做白日梦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敢觊觎武林第一美女乔安冕，你得问一下萧子丁手里那把破军。
1: 你也别瞎猜了，更别乱说笑话。我只是好奇啊，他们未入百川院，怎么也来这个玉城？
0: 他们二人游历于此，毕竟是司古门的旧人了。听说大魔头狄飞生现世，不可能不关心。
2: 方小宝，
0: 这么快就出来了，定是李月落了线。兄弟，帮我挡一下，这待会给你。
2: 奇怪，明明刚刚还听到声音来着。你是？
1: 在下李莲花。
2: 李莲花，传闻中莲花楼的主人就是你啊！你就是那个医术非凡、能救活死人的神医啊！哎呀，神医，我头好晕！哎呀，我头好晕啊！你快帮我瞧瞧。
1: 姑娘，
2: 李神医虽然没有想象中俊美无双，可一派清风朗月的气质，更人心动呢。我一直都特别欣赏有绝世才华的人。不过你还没有给我看病。
1: 姑娘，我看你脸色红润，身如红钟，汤是无恙。
2: 无恙就好，大概是我追我们家魂照外甥跑得太急才会发晕。李神医，你见过他没有？哦，对了，忘了介绍，我呢是天机堂门主何小慧的小妹何小凤。我那小外甥呀，姓方，名多病，乳名小宝，没小我几岁，性子顽劣得很，遇刺的婚说不要就不要，还敢离家出走，让我这个做小姨的操心。

哦，这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何姑娘刚刚方少侠与我辞别，说是要北上见识一番。哎，何姑娘，你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呢。哦，神医啊，这是我的专用复活信烟。你要想见我，便可燃此信烟让我找到你。何苦有其他的神医？

0: 盟主尊驾重归。
1: 起来吧，当是一处新住所。
2: 尊上，十年前有您坐镇，我金渊盟称霸武林，无所不从。可是自从您闭关以后，那些所谓的正派鼠辈却借机围攻，致使我等不得不放弃旧时的总坛。好在圣女睿智带领我等寻得宝地，重建了总坛，只等尊上归来。
0: 属下岂敢妄自居功，这十年来的经营都只为等着尊上出关，重掌金渊盟大权，今日总算是得偿所望，幸何如之。
3: 属下风雷使丁云奉上金渊盟新总坛全图。
4: 属下星月使万仞山奉上金渊盟名册，
3: 请尊上过目。
1: 原来就是你们二位啊。

0: 尊上，属下不知其二人做错了什么，惹得尊上不悦。
1: 十年前东海之战，用雷火弹布陷阱，引四顾门入瓮，这事你可知啊？
0: 属下岂会不知？那些雷火弹不仅炸了四顾门，还把盟中总坛的军火库也给炸了，死伤无数。
1: 这二人掌管我盟中火器，你说该杀还是不该杀？
0: 那自然是该杀。属下视察，金荣他们多活了十年。
1: 我闭关十年，总想起些旧事，有些蹊跷。我平生最恨背叛，若查出有人负我，殿上这两只尸首就是下场。
0: 尊上杀得好，如果有人对尊上不忠，我第一个不饶他。今日是尊上重归的大喜之日，此二人就当是为尊上助兴了。尊上，这是金渊盟圣令，这些年我一直以命相护，方不曾有失。今日交还给尊上。

尊上，属下还有事启禀。您在玉城闭关之时，那玉红烛疏于防范，若非圣女相护，早有外人扰乱尊上。现下那玉红烛已被百川院带走，属下恳请。

0: 尊上下令，即刻派人除掉那玉红烛，以免夜长梦多。
1: 属下也有事禀告，尊上出关之事，需广告天下。一，让正道胆寒；二，让旧部重归。
2: 无聊。
3: 尊上，属下还派人备了新的万人册，所有最新的武林排行都在上面，请尊上过目。属下还有一件喜事。
2: 讲。
3: 十年前，尊上一直在找的那件令武功可以大进的灵药，属下查到下落了。在此。
2: 做得好，做得好。
3: 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尊上还有何吩咐？
2: 金渊盟这十年你经营得很好，从今日起盟中之事就交由圣女打理。
3: 谢尊上。
2: 有你在我放心。
3: 属下定会助尊上称霸武林，君临天下。

0: 尊上，刚才在殿上你就来了，为何现在才出现？
1: 无言不敢打扰盟主重登尊位的大典。别说这些虚的，我在意的是什么？你和三王十年前就知道。尊上一心只向武道巅峰，旁的尊上不入眼。
0: 你是我的贴身侍卫，和炎帝白王四相亲尊阎王寻命三王在盟中警居我之下。他们三位现在身在何处，你帮我查清楚。你们四位与我出生入死，共建金渊盟，无论怎么样，也不能让旁人压着。属下遵命。尊上在殿上以器御物，击杀万仞山和丁禹。以属下之见，尊上的功力已恢复到了十年前的六成。
1: 六成，看来他还真是给我留下了不少麻烦。配得上尊上空杯悼念的，也唯有他了。
0: 我与他十年前海上一战，赢了他半招，他却死了。
1: 圣女给尊上的万人册上有不少新晋高手，第一位东瀛浮屠三圣。 第二位，御赐天龙杨云春；第三位，血域无界魔僧。这三位应该都有些本事。尊上如果想消遣，属下可将他们的行踪查。
0: 李相夷之后，这世上再无对手了。

0: 鹰垂泪的余图。
1: 没错，
0: 恭喜尊上，这观音垂泪乃是百年前菩提药王穷尽一生所制的神药，当年只得三枚。这第一被剑狂得取，救活了心脉断绝三日的长子。这其二被秋无涯服下，功力大涨，当了十余年的武林盟主。现在是绢布上，正是这第三枚的下落。尊上若是得了此药，功力尽复自不必说，说不定还能突破悲风白羊的第七层。

0: 直达第八层的无上之境，观音垂泪要诀，只可惜功力尽覆，我又能找谁占个痛快？
1: 血婆，可小心盯好尊上，到那时，他必会迫不及待地去寻那灵药。是。
0: 尊上啊，尊上，以后阿乔的身边就只有你，你的身边也只能有我。
2: 当年一别，曾言施主必查难解，仅10年光景可度，今至于一年期，施主心结可解。
3: 若回归复见四顾门故人，与众共寻救命之法。出家人不打诳语，李施主还年轻，何必便宜了阎王爷？
4: 帝妃称，你到底在哪？
3: 哎，我说你这人，我躲开我小姨的功夫，一转头人就没影了。还好我聪明，知道你溜回来了。
4: 你刚刚这烧什么呢？啊，不重要。不重要。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啊，本事儿罩着你。你逃婚离家，被斩断了财源，风餐露宿，又狼狈四窜，只怕连你身边的小丫头都被抓了回去了吧？你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难不成一直想赖在我这个莲花楼啊？
3: 我。
5: 话不能这么说，都是互相帮忙嘛。哎，
3: 好歹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啊，都是什么交情啊？人在江湖走，都得靠朋友。
5: 我不入江湖，也不交朋友。你，
3: 我说你这人，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又好说话，跟谁都没脾气似的，其实心里头啊冷得很，谁也不愿意亲近。这样可真不好啊！你老是一个人，连个吃饭喝酒的朋友都没有。
5: 这得多无趣啊！说是给你的吗？嗯，今天的山楂味道还不错哎。嗯，还行还行。哎，下次你试试把这山楂晒干了，再放点陈皮冰糖一起熬炖试试，肯定更好吃。哼，
4: 算你还是个实话。
3: 那当然，本少爷在京城吃香客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怎么样？
5: 你这莲花楼是不是就缺一个我这样的，又能吃又能打、长得还帅的搭档，一起闯荡江湖，岂不是快哉啊？
4: 打住啊！一起破案这件事情，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就搞不清楚了。你真的很想进这个百川院啊？
5: 那是当然了，四顾门不在了，我师父也失踪了，可我对他许过的诺言可不能忘。更何况现在嫡妃生大魔都还没死呢，我得替我师父收拾他。
6: 这个做人呢，不能总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或许这个李香怡也未曾对你有过这么大的期许。
5: 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爱泼人冷水。我跟你说这么多，是真心把你当朋友。你怎么能？

安全行，好好的睡吧。李相宜根本不记得这些，也不会再回去。做人别太认真了，傻小子。

0: 真的麻烦，文峰把他脸都咬肿了。
1: 哎呀，咱们府涂山向来有明月婚的规矩，再说了，日头又不晒，还能多拿一份赏钱，多好的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2: 这是什么？
3: 听闻普竹山最近出了件怪事，七具无头尸来得甚是蹊跷。
4: 比丘已经派人去调查此事了，应该没多久就会有消息了。
3: 方多病啊，正在附近，肯定免不了也去掺和。哎，对了，前些日玉城一案撞上狄飞生现身，听石水说，当时还有一人。
4: 李莲花，查过此人来历吗？
3: 李莲花，年纪不详，出身不详，拥有神秘的莲花楼一座，医术如神，在玉城一案破解关键处起了不小作用。只是此人瘦弱胆小，偏爱离群所居。
4: 江湖上不缺游医，无甚可欺。

0: 老头，你这里风景不错，空气清新，是个好地方。只是每次爬上山来，真的很累，知不知道？我这次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个信息。这十年以来，我一直都在找师兄，但是都没有找到师兄的下落。但如今，我已经发现帝飞生还活着，顺着他，我就定能找到师兄。到时候，我就带着师兄回来，一个埋在您的左边，一个埋在您的右边，就像小的时候那样的陪着你。小的时候，你经常教导我和师兄要互相照顾，徒儿不孝，没能做到。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脸来见你，但是除了来你这里，我又能去哪儿呢？老头，等我找到了师兄，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也乖乖地做你的徒弟，不像小时候那样的调皮，好好地听你的话，就不让你生气了。对，我此次过来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1: 师兄他原来还有一个外甥，
0: 他应该是师兄唯一的一个亲人。这个臭小子资质不错，的确有当年的风范，莽莽撞撞的，目中无人，他还很难缠，幸亏我溜得快，还是这样自由来去的比较好，对吧？

0: 这位朋友，过来说话。
1: 什么事儿？
0: 你这多日服药不愈，倒是有不吉之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你是撞邪，不是生病啊。
1: 你一个卖膏药的，还懂驱邪啊？
2: 这大隐隐于市，有何奇怪呢？
0: 这倒是你，近日手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比如死人的物件。
1: 哎，你
0: 早起呢，手足冰凉，腹部绞痛，
2: 印堂发黑，目有血丝，这应该是有恶灵侵体之兆。
0: 你这样下去的话，不出七日，算了，我也不说了，就看你想不想活了。
1: 那能想活呀？神爷，不，神仙，你救救我，救救我！
0: 救你也可以。驱邪需素缘，你且将来龙去脉跟我讲清楚。
1: 这个前阵子我就帮隔壁邻居的大牛帮我一件金器，哎呀，自那以后我这身体就
0: 什么金器，从何处得来？你要不跟我说清楚的话，那邪灵可会赖着不走。
1: 我说，就前几天吧，那山上突然出现了七具无头尸首，那身上都披着金银玲珑，我那金器就是从那七个乌头尸体上得来的。当铺老板可说了，这些都是百年前方吉王府上的宝贝。神医，我可都说了，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神医。
0: 明白了，好治。这个呢，看上去是个膏药，其实是个辟邪符，你贴在你的肚脐上，晚上呢关好窗户，明日一早上就会痊愈了。
1: 神医，我是撞邪了还是着凉了？
0: 双管齐下，快去吧。免费的，
1: 谢神医。
2: 方七王，蒲出山。
3: 哎，问一下啊，前面离蒲出山不远了吧？哎，
4: 不远了，不远了。
3: 那你帮忙指个路呗。哎呀，
4: 出阵广东你自己找，我没空。
5: 云外施粥呢，去晚了呀，就没了。哎，
3: 施粥。
6: 来，给你。
7: 好嘞，谢谢。
8: 你慢着。
3: 姐姐，给我来个包子呗。
8: 喂，这位公子，我们这粥是赤给饥民的。你这一身衣裳可是上好的料子，分明是富贵人家，还在这儿抢粥吃，赶紧走，赶紧走。
7: 这，
8: 来，这位美女，来后面的。
9: 哟，冤家路窄，这不是那个喜欢把人扔路边的人吗？
0: 哟，这么巧啊，缘分。
9: 谁给你的？
2: 咱们俩这一见面就犯晦气。就此别过了。
9: 哎，等等，别过自然可以。你不想与我结伴，我方多病，也自然不会强求。毕竟相识一场，这散伙饭总得要吃的吧？你请。
0: 凭什么呀？
10: 凭本少爷饿了。
0: 我也饿了。
11: 对，就是一品坟。
4: 哎，对，想起来了，叫一品坟。
9: 哎，兄弟，咱们是不是见过？
4: 哎，是。
9: 你说的可是这蒲出山的奇案？
4: 可不。就是蒲出山，前几日啊，有七个无头尸出现在山里。不管说，撞见的人瞧着还会动呢。据说他们都是盗墓贼，想打一个什么叫啊一品坟的主意，才死的。这一品坟啊，邪门儿。
9: 给你看看东西，这个可是府衙从无头尸上搜出来的证物。这上面半个骷髅头的标志，就是黄泉十四道的标志，这可是盗墓贼的行牌。听说这黄泉十四道的匪首消失已有10年，突然出现七个无头尸，上面捧着方吉王的宝贝，手上挂着就是这盗墓贼的行牌。你说他们到底是不是黄泉十四道呢？还有，听说

0: 此事跟传说中的一品坟扯上了关系，倒是挺有意思的。本少爷可以不计前嫌地带你去查一查这七道沉尸案。不过呢，
1: 哎，方少侠，你又开始自说自话了。我何时说要和你一起去查案了？
0: 你
1: 再说了，你说了这么多，我也没有听懂，也没有听明白，都听得我困得慌。咱们以后最好真的不要再见面。
2: 不见就不见，本少爷禅威要靠你呢。
1: 去，慢走慢走啊。老乡，先打听一下，这附近可有买卖古玩的黑市？
3: 古玩啊，有，就在山里头，叫魏庄。
1: 谢了啊。

0: 这里是长安的地方，有些人来这里干什么？哦，我来呢，卖点东西。哼，卖东西？这深山的黑市里卖东西，卖狐狸精啊？哎，你上次说这个银珠奖很值钱，我过来呢打听打听一下价钱，说不定也能卖个好价。哎，我这个莲花楼啊，还能翻新一下。
1: 这银珠奖哪是江湖至宝？你这样卖了，修你的破楼！你算了，本事还说不管就不管了。去，
2: 私家宅院，其人勿近。
1: 我是来做生意的，
0: 咱们这儿的规矩，入门做生意需交保金100两。
1: 哼，100两？
2: 这位爷不会做生意不带钱吧？
1: 出门做生意，四海皆朋友。这位公子的保金我一并处理。你看，我们俩是一块儿的，
0: 总不能看着你被赶出去，对吧？哼，
1: 还算你有点良心啊。
2: 拿着，
1: 这块和田玉够我们两个人的保金了吧？走吧，
0: 请。
2: 你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拿我的玉石来付你的宝金呢？
0: 你想啊，你这身上呢只有这块玉坠值钱，
2: 反正你进来也得交了呀。你交了，我就不用了。两个人进来总比一个人划算，对吧？
0: 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2: 算了，本少爷就饶你这一次，别再让我看见你了。贵客请。

0: 囚徒，你的囚徒算哪根葱啊？敢跟我们狮虎双煞一块吃席？
1: 张庆师，你何必吹胡子瞪眼呢？魏庄主开席，这不来者有份吗？
0: 爷爷觉得你不配。
2: 庆师兄，咱们远来是客，先不跟他置气，给魏庄主个面子。
3: 哥，段海说的不错，先算了吧。
4: 瞧着面生，你也是来吃席的？
5: 正是。
4: 那小老二打听一下，尊驾是几更动身，走的是哪条便道？
5: 前天动了身，走的官道。
6: 竹哨排箫都见晓，这位朋友呢也跟咱们在一个屋听曲，南腔北调不分家呀。诸位，这位小兄弟呢不过是个肉的，平日里不怎么下地，不懂行话，大家莫怪。
7: 什么肉头啊，

0: 真会去，什么时候肉头也能来吃席了？哟，你又是几更动身，走到哪条便道啊？
1: 20更动身，走的嘛，独户道。
0: 嗯，原来是老手了。既然走的是独户道，那感恩阁下身上扛没扛帆，帆上是几个字啊？
2: 唐金帆，13年前，荆南皇陵，明楼前留过的4个字。
3: 拜见素手书生前辈。
4: 哎呀，前辈。
3: 没想到素手书生前辈也出山了，晚辈丁元子，师承刘金一系，
5: 晚辈段海一墨，在下葛攀，山卯一系，我们两兄弟张庆师、张庆虎，师承天漏，早就听过先生大名。
4: 古风心，素手前辈跟你一样，走的是独户道，还不快来拜见？
5: 没兴趣。前辈，莫怪罪，这个姓古的半路出道，不懂规矩，您多多包涵。无所谓，我来吃席不攀交情，大家请自便。哎。
6: 刚才你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行话，这土夫子的行话，你都跟到这里了，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7: 哼，我当然知道，魏庄外院是古玩黑市，这内院则是土夫子的据点，有人发现了大墓，便来此主局一块下墓。我只是不明白，他们刚才为何突然对我动手呢？
6: 那是因为你说错了话呀。几根动身呢，便是问你入行几年。 你走到哪条便道，是问你属于哪一个派系吗？啊？这天漏呢，就是观天象寻穴；山卯是望地势找墓；一墨则按古卷记载寻宝；流金就是顺着面试的名气查线索。至于什么铜点子、火钳子，都是小派。你什么都不提，非说自己走的是官道。
7: 那官道呢，就是官府衙门的意思，跟他们是死对头，当然得对你动刀了。
6: 那你说的独户道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独户道呢，是半路出家，没有派系，他们全凭功夫入墓，而且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命案。
5: 所以问你扛没扛帆，是指你身上有没有命案？
6: 还算聪明。我说扛了金帆就是清点要犯，这么一说呢，他们就不敢来招惹了。
5: 13年前，荆南皇陵被盗，这守军被杀了23人，贼人嚣张，在明楼面前留下4字名号“素手书生”，圣上震怒，下旨缉拿真凶，却至今没有下落。你在冒充素手书生？
6: 你对这个朝廷的卷宗倒是很熟悉嘛？
5: 没错啊，所以我冒充一个名头大的，这样才能混进来。说要来逛黑市，却跑来内院，对这土夫子的行话说这么溜。
6: 更重要的是，这素手书生的事儿乃朝廷密令，你居然也知道。李莲花，你肯定有问题。你别指我，没大没小。那你知道为什么至今都没有找到素手书生吗？
5: 为什么？
6: 因为他死了。我亲手埋的。素手书生呢，至今因为伤势太重了，我看他太可怜。 就把他一直留在我这儿，直到他去世。所以呢，他为了感激我，便教会了我土夫子的话。你不是在朝廷，很熟悉这件卷宗吗？那你应该很清楚啊。素手书生的本名叫做齐之元，额头上呢有块胎记，对不对？那你跑来内院干什么？
5: 因为有些人笨啊。
6: 说谁呢？ 因为你呆头呆脑的，我把你暴露了。果不其然，被认作肉头，还往刀尖上撞，真的好好想一想吧你。
5: 我又听糊涂了，什么是肉头啊？

0: 人人盗墓，肉头盗尸，还挟尸要钱，算是末流的小辈了，明白了吗？
1: 既是贤弟，你也进来了，我们再合作一把吧。
0: 哼，再合作一把，你可真会算。不必了，我现在顶着素手书生的名头，倒是挺安全的。哎，你之前不是说怪我丢下了你又欠了你玉坠的光，还说那句话让我……

0: 官。啊？我刚刚看到他们的牌子上也有皇权十四道的标志。
1: 哦，那与我何干呢？
0: 你有身份的倚仗，自然得帮我呀。而且咱们俩是一块儿进来的，我要是露馅了，你也逃不掉。
2: 好啊，恩将仇报啊你。
0: 不错。李莲花，你答不答应？
2: 伯爵宝女呢，身份不传，探案与我无关。
0: 成交。
3: 蒙诸位抬爱，相聚魏庄，魏某不胜感激。哎呀，早听过素手书生的威名，魏某是这山庄的庄主，今日得您赏脸吃席，幸事。
4: 我只不过是出来闲久了，只是赚些银子花罢了。
3: 那您今日可是来对了。诸位，我这儿有件宝贝，想请诸位给长长眼。
5: 蓬莱玉山瓶，这可是方姬王的陪葬啊。
3: 想必你们应该知道我请大家来吃的是什么席了吧。
6: 魏庄主这次开的大席果然是一品坟。
3: 想必诸位已经听说蒲出山无头尸起案，诸位闻风而来，魏某一定要令大家尽兴而归。
5: 这个方姬王啊，乃百年前西城帝的长子，当今圣上的皇叔公，本都做了储君，后来惹了大祸，被西城帝赐死，皇位才传到当今圣上的爷爷宗亲王手里。他的墓称为西陵，其中陪葬都是绝世宝物，江湖人称一品坟。
1: 这方姬王与武林交情颇深，传闻这一品坟中有许多武林至宝、神兵利器、武学心法，这百年来无数人在寻找，可都失败了，这坟好像消失了一样。
3: 诸位，可知这一品坟为何消失了吗？这与方姬王被赐死的原因有关。当年南印国还未灭国，曾派公主来我朝和亲，嫁给了方姬太子当妃子。方姬王被迷得神魂颠倒，竟想逼自己的父皇退位，西城帝是悲愤交加，下令将二人赐死，并下旨不得葬入皇陵。寻了南印巧匠造墓，葬了二人。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造的。
6: 南印以奇邪鬼术而著称，难怪咱们中原的法子找了近百年也找不到。
3: 哎呀，可如今就要找到了。蒲出山的七具无头尸体身上，除了方姬王陪葬的宝贝，还有一件，就是这一品坟的余图。哎呀，没想到建魏庄多年，这一品坟竟在我自家门前，真是老天爷赐的福气。我要诸位来，就是来发这笔大财的。
6: 魏庄主，那七具尸首都带着宝贝出来，说明入了坟了，可是怎么就这样死在了野外，还没了头了呢？
3: 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所造，其中机关自是诡异厉害，我猜他们一定是在墓中被砍头致死，然后尸身又被山雨地动冲出了墓穴。这正好便宜了咱们呢。在座的各位可都是高手啊，定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如果要是有怕的，大可现在离去。怎么样，诸位，意下如何？
7: 怕还发什么财啊？咱们一起干票大的。
3: 好，我已备下酒宴给各位接风，诸位随我来吧。
7: 走吧。

0: 我们要找的观音垂泪就在一品坟里，咱们怎么办？
1: 左右咱们也是要找观音垂泪的，
2: 先跟他们入坟，然后一个不留。
3: 魏庄主今日竟在苍鹭院设宴啊！
4: 听闻魏庄主的苍鹭院很是祥瑞啊，能在此设宴开席，就没有不成的啊！
5: 诸位，预祝咱们这次顺利发财。
4: 好，发财。
1: 哪来的小杂种，找死！

0: 魏庄主，你摆着宴席，怎么什么东西都来掺和一脚？一个胆小的囚徒，一个肉头也就罢了，现在又来个无礼的小王八。
1: 魏某祖局向来是按劳分包，这次入一品坟也不例外。若到时我家这位小长辈无用武之地，不分他就是。大家放心，来，别坏了雅致，咱们喝一杯。
2: 这也不错，哎呀，好酒！来，谷兄弟，久违了。这几年前你刚入行的时候，我还担心这遁甲奇门的弟子也想发财了啊。这后来你带着令妹一起入行，我这个心呐才算放下了，踏实了。这人生在世，什么才是真的？金子。
3: 啊，来喝酒，好酒。小王啊，这魏庄主非要带着你，说说看，你会什么花花？哎，干我们这行，跟着我们混，光闷头吃可不行。来来来。
4: 喝口酒，长点毛，才叫汉子。滚！啊，我的手！来啊，赶紧把丁元子带下去包扎一下。
5: 你们慢点儿！
4: 小杂种，老子替你家大人管教你。
5: 且慢啊，庆师兄，讨个吉利，讨个吉利啊！
6: 素若前辈，你什么意思？
0: 这还没开工就打打杀杀，也不是好兆头啊！小兄弟，你又何必如此呢？咱们是来发财的，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对吧？青石兄弟，我知道你看不惯，不过。 我家小长辈功法奇特，一品坟的入口唯有他才能打开。我都忍了，你也忍忍吧。啊，这样，咱们去院外池塘边重开宴席，我与庆师兄弟边赏月边再喝个痛快。我庄上可珍藏了几坛10年份的西风烈，我知道庆师兄弟喜欢烈酒，可千万别错过了。诸位，一起吧。

0: 哎，不是说要去河边重开宴席吗？你这就走了？
1: 混了。刚刚在酒席上，你突然暗示我不要喝酒，这是为什么？哦，我只是自己不太喜欢喝酒而已。
0: 算了，看在你对那小孩挺有善心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那个小孩，要真是被张其实锤上那么一下，铁定是要出人命。
2: 嗯，是啊。
0: 锤他一下，铁定要出人命。这无头尸案真能翻出百年前消失的一品痕，必定会轰动四方，惊掉这百川院院主的下巴。来，跟我一起查案，真不感兴趣？哎，
2: 不是我说你不困吗？
0: 你愣着干嘛呢？
2: 你扒我酒啊？
0: 你扒我酒什么意思啊？嗯，
2: 睡房啊。
0: 哇，这魏庄主倒是挺爱赌的，拿着骰子点数当房号。行了，你赶紧进屋睡吧，我有事情要办。
2: 哎，干嘛去啊？
0: 这十五双煞兄弟手上拿的就是黄泉十四道的牌子。

1: 我们的队友都不见了，脑袋都不见了，跟山下七具尸体一样。
2: 长津湖，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不知道。
1: 兄弟二人同睡一屋，怎么会没见到凶手？是不是你离开过屋子，被人趁虚而入了？
2: 不可能，我刚刚起夜，就在门口，不可能有人进来，我不知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转身，哥哥就成了这个样子。
1: 这窗户是从里面拴住的，杀人砍头也不是片刻就能完成。更何况一直未曾离开的庆虎兄弟，竟然毫无察觉。这到底是怎样的高手啊？
2: 会不会不是高手，是邪术？ 我听说，一片坟有邪术护佑，但凡有点私心的人都会被邪术所杀。之前山下的几具尸体就是这样丢了头的，现在张庆师亦是如此。会不会接下来就轮到咱们了？
3: 那这个邪术倒是很讲人情啊。
4: 前辈，你什么意思啊？
3: 要真是邪术的话，大可在人前夺了你哥哥人头，更能震慑出旁人不敢妄动一品坟。现在却故意让张静武看不到这残酷的一幕，倒是懂得怜人。当务之急吧，还是先看看这屋子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哎，你昨晚去查这个尸骨双煞了？
5: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呢，我从苍鹭院门口出来跟着他们，转眼人就不见了。
6: 你怎么老出岔子呀？
5: 我一直以为这七道神杀是他们俩干的，所以格外警觉甩掉了我。没想到像张庆是，也成了无头尸。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邪术吧？
3: 探案我可不管啊。
5: 我也没指望你。
3: 哼，那就好。
6: 你们来看。
5: 你们看，这屋后的透气口被破了，从这儿进屋就能避开门口的张庆虎杀人了。
6: 这洞口不过一尺见方，如何钻得进人？
5: 哼，这一尺见方，大人是肯定进不去了。
6: 你说的是晚宴上那个小孩？
5: 这个小孩阴险毒辣，张庆师曾与他发生过争执，他记恨报仇也是大有可能。

0: 小当众，给我站住！是不是你杀我兄弟？
1: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说话？
0: 我捏碎你的胳膊，我看你收不收！
2: 且慢，且慢。
0: 魏庄主是要替这小杂种撑腰，
2: 我只是来告诉诸位，凶手另有其人。我收到密信，说有百川院的刑探混在咱们中间，师虎双煞功法奇特，若二人合力，则难逢敌手，定是他杀的张庆师。一来可以削弱咱们的实力，二来让咱们互相猜疑，所以张庆师定是这刑探所杀。
3: 咱们这一行，有的几年见一次，有的只听过名头，怎么查出是百川院的刑探呢？
2: 哼，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0: 百川俱下，鸡啄扬青。葛潘，你果然是百川院的人。来人，把他拖出去，
1: 杀了！
2: 等等，
1: 魏庄主，此事有蹊跷。若这凶手真是葛潘的话，那他行凶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被门口的张庆武看到呢？他的身材可钻不进那么小的洞啊！
2: 正是，这小东西的嫌疑最大。
0: 诸位，我来问一句。我可以替我家小长辈担保，那这位百川院的刑探，谁敢为他做保？就算他确实没有杀人，难道还想留他吗？既然大家都没异议，那就送葛潘上路吧。
3: 不可滥杀！
4: 你这肉头这么紧张百川院的人，莫不是跟他是一道的？
1: 不，这位且慢啊。
0: 哦，不知道素手书生有何高见呢？
1: 这高见不敢当，只是百川院的刑探混进来了，难免没有后招。若是还有同谋的话，大家岂不是都不安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留他一夜的性命，明早大家查清楚了真相，不就放心了吗？
0: 既然是素手书生出面，魏某也没有什么意见。庆虎兄弟，你呢？
2: 好，我等素手前辈的好消息。
0: 如此，那便辛苦了。来人，把他带走。

0: 这一个伪装起了这么多百川院的形探，哎，你认识这个葛藩吗？我没有在百川院习过，我不太确定，但这把佩剑的确属于我们百川院的，所以葛藩不得不救。刚才多谢你出手解围，多谢了。我不是帮你，我是怕死啊，方少侠。
1: 我们两个一起进来的，真要是打起来，那肯定会牵连我呀。我这想来想去呢，要么把你供出去，要么就帮你了。两个我只能选一个，也没有办法。拿着，
2: 把我供出来？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你还没说完。行，晚点跟你算账。
2: 除了这正门，或者后墙的洞，似乎也没别的入口了。难道这是小孩干的？
1: 我问你啊，你若是那个小孩，想从后墙爬过进去，你会怎么做呢？一，凿开洞口；二，爬进去；三，杀人。
2: 拿着，凶手的步骤跟你说的是不同的。这上面有血迹，
1: 先敲了砖，再爬进去杀人，血不会粘在这个砖上。现在砖上有血，
2: 说明这个凶手是先杀的人，后敲的砖。
1: 所以是凶手嫁祸给那个小孩，
2: 要不然呢？
1: 可七到陈尸案的时候，凶手没有留下线索，反而现在要嫁祸给别人。啊！
0: 难道只要蒲初山出了无头尸，就都是一个人杀的吗？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到惠州调研，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开发建设，加快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百万英才惠南粤今天关注百校聚南粤，产才融合后培新质生产力。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暑假旅游发布活动在汕头举行，跟着阿嬷过暑假，有情有义烟火潮汕。
0: 7月13号至14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惠州市，深入忍平半岛的能源设施、科学装置、自然保护区、文旅设施等进行调研，强调惠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

0: 抓紧推进各项工作，坚持向海图强图兴，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的规划和开发建设，提级不稳，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早见成效，更好支撑惠州扛牢经济大势挑大梁的担子，努力为全省海洋强省建设和“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
1: 忍平半岛在核能研究与综合开发利用方面已有一定基础，集聚了一批重大产业和科研项目。在中广核太平岭核电站，黄坤明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后续规划、并网发电等情况，并重点了解当地探索推进核电直连算力设施功能的工作进展，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核电发展第一位，严格落实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措施，抓好工程质量，坚持规范运行，稳扎稳打推动一期稳发满发，二期尽早投产，三期及早落地，努力为大湾区输送更多清洁能源。黄坤明指出，实现算电协同是发展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必须下定决心攻坚突破。省有关部门和惠州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紧密协同发电和电网端，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力争率先在核电等清洁能源直连算力设施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我省促进算电融合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在中科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善变研究装置，黄坤明仔细查看装置运行实况，同科研专家深入交流，询问了解装置建设进度、运行原理以及原创成果、科研转化情况。勉励团队潜下心来，紧盯核科学前沿领域，强化探索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引领性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装置原始创新策源作用。要求惠州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紧紧盯住做好创新成果产业孵化这篇文章，加强与中科院及科研团队的对接合作，前瞻布局核医药、材料改性、辐照应用等核技术应用产业，精准引进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全省全国核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高地。依托资源富集、特色鲜明的滨海风光，忍平半岛正大力发展旅游业。黄坤明先后来到港口旅客集散服务中心和大兴山，细致查看旅游设施服务和景观改造提升情况，并乘车巡看环岛高速项目建设进展，深入考察半岛文旅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黄坤明指出，忍平半岛具有山海一体的独特风貌，滨海生态禀赋优越，要坚持保护优先，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山海基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红线，切实守护好碧海银滩。要加快完善游客集散枢纽、环岛公路、滨海慢行绿道等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客运接驳、旅游导览、便民服务、应急保障等服务供给，持续改善观景体验，提升半岛旅游承载能力。要抓住用好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红利，加大宣介推广力度，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观光游览，不断做大做强旅游经济。忍平半岛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是惠州建设海洋牧场、打造蓝色粮仓的主战场。黄坤明首先来到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鱼苗培育和饵料培养车间，查看两种选育、规模化育苗、成品养殖配套情况，听取企业攻关黄鲟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介绍，希望企业继续坚定深耕海洋种业，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加强种质资源储备，加大繁育技术攻关力度，持续完善保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同时迭代优化两种品系，扩大繁育产能，更好带动周边渔民增收致富。随后，黄坤明来到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了解海龟栖息繁育、保护救助与增殖放流等情况，指出要高度重视做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抓好近岸滩涂和附近海域常态化巡护管控，确保海龟

0: 得到良好栖息，持续健全海龟培育、救护、野化放流全链条保护机制，推动种群不断繁衍壮大，让保护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名片。要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广泛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推动海洋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黄坤明还考察了半岛附近海域的深水网箱养殖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疏近用远原则，进一步优化用海保障，加大保险、租赁等金融扶持力度，加快构建风险兜底机制，推动深水网箱养殖尽快成片成市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听取了惠州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任平半岛规划建设、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情况的介绍，充分肯定惠州近年来立足实际、抢抓机遇、谋改革、促发展，扎扎实实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他强调，要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上迈出更快步伐，取得更大成效。要以进取争先的劲头抓经济，继续稳固工业增长势头，强化项目储备支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聚力提升发展能级，全方位增强绿色石化、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竞争力，紧密协同深管，强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赛道的布局和产业生态建设，推动仲恺高新区、大亚湾经开区等重点产业平台提质增效，久久为功，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牵引带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走深走实，在新老并举、城乡协同中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举全市之力，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加快破题成市，协同省有关部门抓紧完善实施方案，以任平半岛为主平台，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先行，坚持全域统筹、陆海一体、高质量导向，注重做好战略留白和生态退让，稳步推进拆违整治，保护好天然沙滩和海岸线，构建疏朗有致、生态优美、独具特色的半岛风貌格局，锚定打造绿色能源科技岛、国际滨海旅游岛、临港制造业基地这一功能定位，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展，适度保留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高端制造、绿色清洁能源、滨海旅游休闲和现代化海洋牧场，积极招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好项目，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形成陆海统筹的半岛开发新模式，有效带动海洋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引导全市党员干部锻造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硬作风，团结带领广大群众齐心协力，把惠州各项事业干得更好、更有成效。省领导王希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韶关市专题调研旅游工作和算力建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持续培育更多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旅游、算力等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0: 孟凡丽深入调研丹霞山等旅游景区景点运行及酒店、交通等保障设施建设情况。他指出，韶关作为旅游大市强势，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在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完全可以让旅游业这一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发挥更大作用。丹霞山是丹霞地貌命名。

0: 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旅游名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群峰如林，错落有序，造型奇绝，鬼斧神工，更有美丽的锦江穿越而过，完全可以打造成为面向全国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号召力的世界级观光游和度假游目的地。要以更高定位、更高目标，围绕大丹霞山整体风貌进一步优化总体规划，把典型的丹霞地貌、优美的山水融合、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展示出来。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区分轻重缓急，积极稳妥，久久为功，持续打造高品质的景点和高水平的景观，不断优化旅游路线和服务设施，让广大游客有更多更好感受。要加大向全国全球市场营销力度，加强与各类媒介平台和旅行社的深度合作，系统化立体化加强宣传推广，打响具有鲜明辨识度、强大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要把韶关丰富的旅游资源与丹霞山统筹起来，整合全市旅游资源，推出更多特色产品，发挥好各景区景点的协同作用。孟凡丽走进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和韶关算力集群发展情况。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对算力资源需求旺盛，广东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及相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加强对头部企业的招引和合作，加强对通信运营商的联系和服务，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对接和合作，加快推进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加快形成更大规模、更大能力和更强竞争力。要面向中长期，为算力中心发展做好能源，特别是绿电等供应保障，提高算电协同一体化水平。要围绕上下游、左右岸、前后端等做好补链、强链工作，构建涵盖上游硬件制造、中游制算中心、下游数据开发应用等的全产业链生态，建设好立足韶关、服务湾区、连接全国的制算之城。孟凡丽在调研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第一年，我们要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全力推进实施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把省委关于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要求落到实处，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推动传统产业加快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成型成势，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孟凡丽还沿途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认真细致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全面深入排查和整治风险隐患，压实各条线、各层级、各部门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广东台报道。
1: 今天，百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2026年湾游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两场重磅活动都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的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余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以精准、务实、有温度的引才服务，面向全球英才抛出橄榄枝，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
0: 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到场的55所高校中超八成是双一流高校，每一所高校的展位均配备有电子屏，清晰展示学校优势专业和校企合作意向领域，多所高校与企业进行校企签约。
2: 今年企业的岗位大概有多少？
3: 刘老师您好，就是我们今年整个企业对于湖南工业大学的招聘量

0: 可能会在30人以上。
1: 单独找企业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只能一家一家的找，对吧？那么你再厉害，你也找不到多少能够让我们高校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啊，然后也同时能够让我们高校呢，在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特色啊，向我们的这个企业做展示，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
2: 当前，广东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仅对于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在未来与各高校进行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等方面更深度的合作。
3: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那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啊，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4: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巨神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2: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和企业间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也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来自牛津、剑桥、清华、北大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硕博学子将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核心城市。
5: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6: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汇到广东来。
2: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7: 在肇庆东南板块，规划总面积为992平方公里的产业热土正加速崛起。作为全省重点布局的7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锚定万亩牵引目标，以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为支撑，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理念转化为项目密集落地、产业成链集聚的扎实成效。企业不仅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服务温度，更能体验到园区式、园区办、企业式不出园的高效与便利。
2: 高科技创新企业麦克斯医疗科技是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受益者之一，得益于全肇办的秒批通道，从注册到投产，园区帮他们省下了3个月。
8: 真正的是围绕着企业发展办实事，事帮事找，服务很接地气，主动帮我们对接贷款的需求，包括招聘员工，对接产业链的一个客户，也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对外的产业展会，拓宽销路，各类惠企政策也会专门有人帮我们进行一个申报和解读。
2: 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实行全省首创的4级联动机制，推行扁平化实体运作，通过双区融合与粤桂试验区一体化共享政策资源，承接43项市级市权，实现园区市园区办，创新四统司办服务，融缺承诺办、异地跨域办、免审直达办、智能线上办。
9: 3年来，我们累计引进项目超过300个，计划总投资超过900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有26个，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超过60%，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10家，已经有180多个项目开工，90多个项目竣工，60多个项目已经正式投产。
2: 全肇办还打通了10个部门的数据，为产业项目建立专属电子档案，企业签约即享无感代办服务，专员主动上门。平台设置超期未工地等6项预警指标，自动监测提醒，确保问题第一时间解决，以数字化赋能项目快落地、快投产。
10: 核心是坚持企业第一的服务理念，每年度呢迭代升级政策体系，推动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近期呢也将推出6.0的版本，对于企业发

0: 展中的资金、政策、人才、市场四大核心的需求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一桩一桩的盯，一件一件的办。
1: 平均每3.5天引进一个项目，7天完成一宗工地，8天即有一个项目动工。3年间，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从一片产业洼地蝶变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投资兴业热土。优质的产城融合生态叠加一流营商服务，让招商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园区2025年新引进项目超100个，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产业集聚态势持续走强。广东台报道。
2: 昨天下午，有情有义烟火潮汕，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暑假旅游发布活动在汕头举行，集中推出涵盖美食、文创、研学线路的暑期旅游产品，推动汕潮街旅游联盟优势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
1: 活动现场发布了有情有义烟火潮汕官方文旅 logo， 为三市联合对外推广提供标准化的形象标志。针对暑期旅游市场不同客群需求，汕潮街三市抢抓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映机遇，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为亲子家庭和青年学生提供差异化出游方案。
3: 像电影里我读的那样，赶海往里，想要看海的话，我会推荐大家滨海路啊，然后大家熟知的南澳岛啊。我觉得无论是通过这一次电影的契机，还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潮汕文化，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开心。
1: 活动还通过发布《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倡议书》、推介走进阿嬷的潮汕新书、聘任首批潮汕文旅推荐官等亮点环节，从多维度让市民游客感受有情有义的潮汕三市文旅温度。
4: 我们在这过去这几年一直有很多的互动，我们希望把这种文创的在地文化的创新，加上我们各个城市自己的独有的产业，来做一个联动。
1: 为进一步扩大潮汕文化创新力和影响力，潮汕三市美食征集令与广东礼物潮汕好物件评选入库两大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最具代表性的潮汕美食和文创产品，共同助力潮汕特色产业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
5: 非遗文年轻化是我们未来能够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是通过我们整个协会的一些人才、一些设计师，去通过文创年轻化去加深文创品整个中国的这种，
6: 希望更多的那个揭阳潮汕的文创产品，除了在我们本土的渠道进行推广以外，以后呢能够在大湾区推向全世界。
1: 广东台报道。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7月14号至16号，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后2天，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

0: 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主雨区会西移南路，粤西和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也有大雨局部暴雨。那下雨的时候我们还要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风雨的影响下，热度有所消退，今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大概在28到32度之间。明天雨势整体减弱，不过粤西和珠三角还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后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其他大部分市县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同时中北部的部分市县又会有35度左右的高温。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

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干货。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1: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0: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2: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1: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3: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4: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1: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
0: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4: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1: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3: 我的小乖乖呀！
1: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0: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1: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罩衣警报了。
0: 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4: 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5: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3: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0: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1: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6: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1: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6: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1: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6: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1: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6: 我知道沙漠里哪儿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1: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6: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1: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5: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呀吼！
0: 直觉真准，呱唧。
3: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0: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5: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0: 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3: 可是，在沙漠里，它

0: 会去哪儿找水呢？
1: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湖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0: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1: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2: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是沙子。
1: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1: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水到底在哪儿啊？
1: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兔兔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兔兔兔了。
0: 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1: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5: 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啊，
0: 其他小动物，
1: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兔兔兔了吗，队长？
4: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兔兔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1: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0: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1: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0: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7: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2: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7: 好饿呀！你别跑。
2: 还有什么主意吗？
0: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0: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4: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3: 那就是营救测试。
4: 兔兔兔，
2: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8: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0: 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1: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2: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0: 味道确实很不错。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2: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3: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兔。
4: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5: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4: 是这样吗？
3: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4: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6: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1: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2: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1: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2: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3: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4: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3: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2: 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1: 冰会裂开。
2: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1: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2: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3: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5: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宾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0: 我明白了，皮医生。达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5: 谢谢你，队长。
6: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谢谢你，兔兔兔。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5: 信号显示宾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宾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7: 哥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5: 抓住你了。
1: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5: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1: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5: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1: 你快看那边。
5: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1: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5: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1: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5: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8: 虎鲸出现。
1: 哥哥，小心前面。
9: 吃你吗？
1: 不，你不可以吃我。

0: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1: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2: 冰通，你这是在干嘛？
1: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2: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1: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0: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3: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2: 冰托，
3: 现在换你了。
0: 我做的怎么样？
3: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1: 哥哥，哥哥，
2: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3: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2: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3: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0: 都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3: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1: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2: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3: 孩子，预备，下潜，
2: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4: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1: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2: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1: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2: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1: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2: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1: 快点，跟我来这边。
2: 冰托，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1: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5: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6: 哦，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5: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2: 冰托，小心一点。
1: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2: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1: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2: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冰托。
1: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2: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5: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6: 是我先看到他的。
5: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6: 看我
7: 了。
2: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

0: 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1: 谢谢夸奖，哥哥。
0: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1: 我们无路可走了。
2: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0: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3: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2: 那是什么？哎，真可怕！快跑啊！
4: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那颗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5: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1: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6: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0: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1: 谢我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那颗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1: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6: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0: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1: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0: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4: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小心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1: 还好，
0: 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蓝敏怎么样？
1: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0: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1: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0: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
2: 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0: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2: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0: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您放心吧。
0: 好。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木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3: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龙星。
2: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3: 嗨，
2: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小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哎，秋雪，
0: 姐，怎么样？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特别是庆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吧，
2: 你们小心点。走。
0: 嗯，
2: 我们走。哦，
3: 走了啊。
0: 庆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哦，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0: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萧老板。
3: 好。
0: 肖老板，
4: 陈队长，有事吗？
0: 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
4: 啊，那就好，谢谢啊。
0: 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
4: 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0: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4: 知道了。